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多地降雨进入最强时段，麦收季遇降雨，中原粮仓如何保下收？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湖北枣阳小麦种植户焦建军家的麦田，请听抢下这50亩。
0: 五部门联合出台新规，护航超龄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伤保障、养老保险等做出哪些细化规定？
1: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正式发布，如何筑牢网售用药安全防线？
0: 手机扫码自动返利，一键投放，源头减量，垃圾分类有了哪些新路径？
1: 男童确诊罕见病，理赔重疾险遭拒，法院终审判决理赔100万元，重大疾病该如何认定？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科技部昨天发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伦理指引，旨在规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行为，切实保护研究参与者及相关群体的合法权益，促进人体基因数据研究的健康发展。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7:30，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1.2亿元，位列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与排名第三的影片相差2.45亿元。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6月30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凌晨了解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来3次爆炸声，随后不久，伊朗方面的消息称，阿巴斯港局势已得到控制，相关方面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原因。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军25号在伊朗南部实施了自卫还击，旨在保护美方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打击的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以及试图布设水雷的伊朗船只。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称，23号发生在白宫附近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特朗普称，这次枪击事件与上个月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相关联。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的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补充预算将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资，规模略高于3万亿日元。日本研究人士表示，测算表明财政支出的大规模持续增加对财政运行构成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长期利率上行、日元走弱等市场反应。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以7-5、6-2、6-4的成绩击败美国球员吉隆，取得法网正赛首胜，这也是吴亦丙职业生涯大满贯正赛的第5胜。第二轮他将对阵10号种子科伯利。25号在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0-2不敌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无缘晋级第二轮。第16届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第一届。

0: 段比赛25号在西安收官。中国队共有柯洁九段等六名棋手晋级八强，杨凯文九段止步于16强，无缘卫冕。第二阶段比赛包括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将于今年下半年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本轮强降雨天气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
3: 此外，据中央气象台消息，江淮、江汉、江南等地降雨进入最强时段。从今天到28号，四川盆地、华北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风险。
2: 对此，水利部、自然资源部昨天下午六点分别和中国气象台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以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安徽南部和西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
3: 近一段时间以来，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其中，在小麦主产区河南，全省多地遭遇持续的阴雨天气，连续降水增加了农田自涝和农作物倒伏的风险。
2: 天气变化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如何抓住降雨间歇？科学组织抢收晾晒是确保颗粒归仓的头等大事。总台记者胡晓辉此刻正在南阳市唐河县的一个粮食烘干基地进行采访。据了解，南阳市1108万亩小麦目前已陆续开始抢收烘干，最新情况怎么样了？我们来连线他。胡晓辉，目前唐河县的降雨还在持续吗？
4: 哎，主持人，我现在的所在的唐河县呢，现在应该说还算是阴雨天，但是并没有降雨。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下午呢还会有阵雨，但是目前还没有下。那么我现在就在一处这个麦田，包括旁边有这个烘干的塔。那么很多农户告诉我们呢，目前呢当地呢因为受到这个此前降雨的影响，最大的问题现在就是地块这种潮湿，大型的机械没有办法下地进行这种大面积的吸收。那么如果按照此前天气预报的预报呢，大概从今天晚上明天开始天空就有望放晴，那么这样的话大型的机械就可以下地的进行吸收，那么麦收的进度也将进一步的加快。主播，
2: 那么本轮降雨对小麦收获会造成哪些影响？对此当地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4: 好的，我们了解到的目前呢，就是今年整个我所在的这个唐河县的小麦种植面积就达到了214万亩，目前呢累计统计的收割的已经有71万亩了，大概占到整个全县小麦收割面积的大概有30%左右。那么针对前几天的这种降雨呢，小麦主要的问题会在于这个小麦的这个倒伏，包括一些麦穗的一些发芽霉变，加重这种赤霉病的这种发生。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首先第一就是针对这个发生倒伏的这种小麦，技术人员会对这种大型的作业的机具调整这种收割的参数，采取这种逆向收割的模式来依托履带机械，以此来这个攻坚重度倒伏的这种地块小麦的这种收割，来最大限度减少小麦的一个损耗。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小麦收割之后的烘干问题。那么我们了解到呢，目前我所在的唐河县呢，现在有254座粮食的烘干塔，那么目前满负荷生产的已经达到了130多台。那么每天日均可以处理的湿麦，就是湿透的湿啊，这种湿麦大约在

0: 1.4万吨左右。那么其他的粮食烘干塔也都在已经在进行这种检修和调试，每天会严格按照这个安全标准进行这种低温的烘干，会将收获的湿麦的含水量降至到一个安全储存的标准以后入库。那么我们从这个烘干厂了解到，目前收割上来的这种小麦含水量比较高，因为前几天的降雨，一般这个含水量在30%以上，属于这种潮湿的这种湿麦。那么这些小麦通过烘干之后，含水量会降到达标的14%以内，就可以达标入库了。主播，
1: 好的，胡晓辉。
2: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安徽。连日来，安徽境内降水天气频发，安庆、池州、黄山成为本轮强降水的核心区域。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降雨区域将逐步减弱并向南推移，江南片区依旧有大雨现身，局部地区将会迎来暴雨。
1: 此刻，总台记者梁明星正在本轮降水核心区域之一池州采访，更多最新情况，我们来联系他。梁明星，本轮降雨给池州带来哪些影响？当地是如何应对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嗯，好的，主播。那我现在就是在安徽省池州市的石台县。那么从昨天晚上开始，像合肥、六安、淮北等地也是再次的出现了新一轮的降雨。那么一些地方呢，也是出现了短时的内涝。那好在啊，这场大雨呢，各方都提前做了一些准备，所以应对来说还是比较及时。那以我所在的这个石台县来说啊，目前这里基本上雨已经停了哈，但是昨天夜间开始，这里也是有新一轮的降水。由于这个前期降水的叠加，所以目前呢这儿的土壤的含水量是比较高的。那么目前这儿的预警仍然是维持一个防汛的4级应急响应和山洪灾害的3级黄色预警。不过好在啊，昨天晚上的这场雨呢不算太大哈。我们看一组这个数据，昨天晚上全县有31个站点，它的雨量是超过了10毫米，18个站点的雨量超过了25毫米，也只有一个站点雨量超过了50毫米。那么由于部分山区的群众昨天晚间也是提前的转移了出来，所以暂时呢也没有出现一些险情。那这个石台县啊，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山区县，这里的地貌特征呢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九山半水半分田，也就是说山多田少是这里非常独特的一个地理的特征哈。那么耕地虽然不多，但是呢这儿种植的这个油菜等等这些油料作物啊有4.1万亩，年产这个菜籽6500吨以上，也是我们皖南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粮油基地之一哈。那么眼下呢，这里是这儿的这个油菜的收割的季节，那么持续的降雨，土壤偏湿，所以也是给这轮油菜的收割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如果说今天不下雨或者说是持续小雨的话呢，可能今天这儿呢就要再次的对油菜进行一个抢收的工作。不过呢我也是了解到哈，由于现在田间是比较泥泞的，所以对于大型的机械下田来说还是不利影响，也会影响到它整个的这个收割的速度。不过呢当地的农业部门也已经是制定了一些应急的预案，成立了多个应急小分队，来帮助还没有完成收割的一些农户进行这个集中的抢收，来确保颗粒归仓。那根据安徽省气象预报的一个最新的显示，今天呢这儿的雨区将会逐渐的减弱，明天江南部分地区仍将有小雨，在28号以后呢全省将会转为一个晴好的天气。主播，
1: 嗯，好的，连明星。
2: 嗯，最近这几天我国南方多地暴雨如注，北方一些地方也迎来了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那么未来几天雨还会继续下吗？哪些地方要格外警惕呢？水利部门将如何科学防范应对，确保安全度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5月24日至27日，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我国中东部有一次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24日、25日降雨强度最大。水利部信息中心水利部二级水文首席预报员朱斌介绍，持续集中的强降雨也触发了部分流域水情的波动。
5: 受其影响，浙江、江西、安徽、湖北、重庆、四川、陕西7个省市有11条河流发生了超级以上洪水，其中安徽、四川有2条中小河流超保。目前大部超警河流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4: 未来几天哪些流域或将受到影响？朱斌介绍，
5: 本轮降雨过程将持续至27日，长江干流以支流乌江

0: 江、洞庭湖水系、沂水、沅江、鄂东泗水、巢湖、滁河、新沂江、水阳江以及淮河干流及南岸支流石灌河、匹河等，包括太湖及周边河网区、钱塘江上游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
1: 朱冰提醒，连续多轮降雨叠加，不少区域地质和水文条件趋于脆弱。
0: 特别提醒关注的是湖南、湖北、重庆、四川、安徽、浙江局地仍将有大到暴雨，上述省份前期已遭受多轮强降雨，过程土壤已接近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灾害。
1: 面对本轮强降雨过程和防汛形势，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近期水利部密集组织会商研判，滚动安排部署防御工作，要求有关水利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们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充分发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的作用，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做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提前精准发布风险预警，第一时间提醒地方政府转移危险区人员，持续加大河道清碎烂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做好中小河流堤防巡查防守，同时抓好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并选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以流域为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3: 更多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4: 早上好，尹静。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的时间段，在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中东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的西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的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有些地方呢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后天南方的强降雨主要会出现在重庆、贵州、广西、江西、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以大到暴雨为主。29号开始，南方本轮强降雨过程将会逐渐的结束。那需要关注的是呢，本轮降雨过程当中，湖北、安徽、重庆等地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高，致灾风险高，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远离山区、河谷等地质脆弱的区域。而近两天，南方的江南、中南部、华南以及四川南部等地降雨不多，暑热发展，将会有大范围的35度或者更高的高温天气，而且湿度也比较大，会让体感温度更高，而且不少地方的最低气温呢还会在25度以上，一早一晚也不凉快。在这种闷热贯穿全天的情况之下，夜里呢也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受到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南方的高温会逐步的向南收缩，预计29号开始高温将会暂时的告一段落。那在北方，明天东北地区的东部也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不过总的来看，今后几天北方还是以晴天居多，气温也会在波动中逐渐的升高。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宁静。
3: 好的，李可亮。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南风起，覆陇黄，
7: 30对还有60只脚呢，
8: 力还非常大，饱满。
6: 千愁熟，古飘香。
9: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天热嘛。
10: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6: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又是一年夏收，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风吹来了麦香，也吹来了云雨。
11: 在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

0: 短暂的间歇，一场鱼口夺粮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这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 手机上的天气预报挂出了每年夏收交建军最怕见到的图标，云朵雨滴。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交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2: 您这个麦田是什么时候开收的？
3: 从昨天开始，
4: 他不下这场雨了，正儿八经的再有4天是真收的。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1: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9成熟10成收。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3: 冷季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收都在这几天抢收。
2: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3: 这昨天晚上11点，我联系了他，他又来给他家乡的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2: 啊，信阳调了。
3: 对，
2: 今天几台农机帮你抢收啊？
3: 今天2台。
2: 两台。
3: 我这台机械都今天早晨6点半才来。
1: 从河南信阳赶来的农机手叫徐伟，顾不上喘口气，他的履带式收割机直接开进了田里。
5: 正常的话也还要过几天吧，因为今年的雨天嘛，天气不好，后面一直有雨，大家都着急了。
1: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2: 废了，
6: 这水泵废了。
2: 那这还能收吗？今天
6: 可以收。
1: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得知邻居只剩28亩小麦没有收，他马上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7: 你这今儿加不加班？
3: 肯定加班。
7: 搞了12点，劈了又干不成。
3: 对，劈了以后12点以后有点那，
7: 一劈又干不成。
1: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5: 肯定没有白天效果好啊，白天视线好。
2: 一个小时如果是白天的话，能收多少亩啊？
5: 5、6亩吧。
2: 晚上呢？
5: 晚上1个小时2、3亩吧。
3: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1: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抢收期间，供电部门开通了24小时应急服务热线，收割机徐徐工作了不到半个小时，等来了无人机和便携灯。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8: 粮仓已满，
1: 焦建军眉头皱紧又慢慢松开的时间里，一片麦田收割完毕，看着正在装卸的麦子，他长长吐出一口气，今晚收完有戏。
2: 找了个邻居，农机调来了吗？他过来帮你收了吗？现在
3: 他马上过来，
2: 马上过来。
3: 现在开黑户还有叫
2: 他们过来的话，3台农机收了，那就快一些了啊。
3: 快一些，对，12点的时候。
1: 这是下雨的前夜，也是明亮的黑夜。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焦建军有些感慨，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麦归仓，人心安。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9: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6: 尽管仍然需要中间方间接传递消息，但最近几天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程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一来是有消息说谈判接近达成，二来是最近几天每天都有30多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使得很多人预期有关伊朗局势的好消息就在眼前了。于是国际油价最近出现了连续四个交易日的回落，其中不乏大跌的日子，煤油也好，布油也罢，价格都回到了90美元上下的位置，这让很多人心里又画出了问号，国际油价会就此一路大跌回到战前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看促使国际油价大跌的谈判好消息是不是真的板上钉钉了。答案是不一定。尽管外界看到了伊美透露出来的一些有吸引力的谈判条款，但很显然在谈判的几个关键问题上双方分歧还是不小。就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来说，美国表示要完全开放，但伊朗方面对开放是设置了前提条件的，而且明确表示了即便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也不会回到战前。这样的情况下，国际油价回落除了战争风险溢价的回落，更多的还是情绪上的放松。因为情绪容易过头，所以短期价格也容易大幅波动，但这种情绪波动往往持续不了多久。就像仗一打起来的时候，国际油价曾在3月初迅速飙升到了120美元附近的位置，但后续至今的两个多月里只是维持了高位震荡。那么问题又来了，短期大跌过后呢，国际油价会在一个月或者几个月里跌回到70美元、60美元甚至更低的位置吗？恐怕我们还要看看美伊冲突爆发前国际油价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先说海峡自身，今年2月之前日均有120到140艘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直观对比就不难看出，目前即便每天通过30多艘也不过是战前1/4强的水平。从30艘恢复到130艘，这是需要时间的，放开管控或者制定一个各方认可的规则需要时间，排队需要时间，扫雷需要时间，所有涉及到开放的程序都不是嘴上说开了就马上能完成，甚至从海峡放开到船能把石油等产品运到目的地还需要时间呢。这里面还有比如保险溢价的恢复等等，都是需要时间。所以即便很快就顺利开放了，实际流量和能源供应的恢复可能也要一两个月甚至更久。更何况战前国际油价在70美元左右的时候，各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是相对充足的，但2月底至今这部分储备在不断的消耗。目前北半球的很多地方已经或者即将进入夏季，夏季是能源消耗的旺季，传统旺季的需求叠加战略石油储备的补充需求，会对国际油价形成一定的支撑。尤其是在全球地缘风险仍然很高的当下，战争促使很多国家重新审视自己的能源结构，这种情况下能源的需求恐怕也不会快速回落。再加上刚刚我们讲到了地缘风险溢价，它只是回落了，缩水了，却不是归零了。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额外变量出现，恐怕即便是伊美谈判顺利，国际油价也很难在今年内回到战前的水平。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超龄工作者如今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他们中不仅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还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这些人用汗水撑起生活，有时却因为过了法定退休年龄，在薪酬问题、工伤赔偿面前直不起腰。
8: 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昨天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新规将从2026年7月1号起施行。
0: 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具体来看，这部新规将如何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1: 超龄劳动者用多年积累的经验和勤劳的付出，延续着劳动价值，成为激活银发经济、补充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力量。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2: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迟退休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这就确保了需要保护的超龄劳动者得到了保护，已有保护的劳动者不重复保护。
11: 长期以来，

0: 我国用工关系认定采取的是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超龄劳动者多被简单的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认定为劳务关系，进而脱离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保护范畴。暂行规定不再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为劳动保障的唯一标准，而是基于超龄劳动者劳动的事实，以保障基本权益为切口，实现精准保护。沈建峰认为，暂行规定构建保障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的法律规范体系。
1: 暂行规定坚持问题导向，以明确列举的方式赋予超龄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打破了既有的劳动关系与劳动保护捆绑的思维定式，以及劳动领域权益保护或者全有或者全无的格局，扩大了劳动法律的适用范围，拓宽了我国劳动者保护的思路。
0: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暂行规定对于超龄劳动者法定权益范围和标准采取了兜底线保基本的方案。
1: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保证的权益都是涉及到超龄劳动者生存和健康的基本权益，包括工时和休息、工资、劳动条件和工伤保障等。用人单位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的标准包括保护劳动者休息权益、最低工资、法定工资支付形式和支付周期等。这种兜底线保基本的方案，既保护了超龄劳动者的生命、身体和健康，防止了社会风险，又避免了给用人单位带来不合理的负担。
0: 超龄劳动者能否继续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备受关注。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最低缴费年限的，可以缴费至满最低缴费年限，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为更好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暂行规定明确，需延长缴费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沈建峰表示，在基本权益保障的基础上，暂行规定给予当事人合意自由安排的可能，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可以在法定标准之上约定给予劳动者更好的权益。
1: 暂行规定明确提出，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可以根据平等自愿原则，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书面用工协议，确定双方权利和义务。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0: 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该如何处理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对暂行规定明确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申请调解或者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对其他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办案指导，指导各级调解仲裁机构统一受理范围，规范法律适用，提升服务标准，依法为超龄劳动者提供高效便捷维权服务。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现在在网上买药便捷又高效，已经成为了不少朋友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那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药安全，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
4: 国家药监局昨天对外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 这份指南究竟划定了哪些红线，又将如何筑牢网售用药的安全防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最新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新规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细化。

0: 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1: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也为医生合理科学的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表示，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他介绍，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分别使用 RX 和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2: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1: 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北京医院药学部主任医师胡鑫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3: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将有助于堵住这些用药的风险。
1: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政委强调，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0: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4: 此外，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那么针对风险药品的销售限制，该如何进一步筑牢用药安全防线？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药品流通专委会副主任吴丽雅也指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5: 我国药品管理法有明确的规定，在中国境内上市的药品必须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注册证书。所以在中国境内销售未经注册的药品，无论是线上销售还是线下销售，均属违法行为。
1: 林长庆进一步强调，平台企业在药品网络零售中承担着关键的管理责任，
2: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 应及时

0: 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1: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在此背景下，政委强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2: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垃圾分类早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介绍，我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1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
7: 垃圾分类需要我们人人参与，人人出力。那我们该如何一步步养成分类的好习惯，让垃圾变废为宝？又有哪些新方法、新路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8: 在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农展南里社区，一台台智能回收机成为深受公众喜爱的垃圾处理方式。麦子店街道党工委书记吴小曼介绍，仅仅通过手机扫码，再把可回收物放入机器内，它就可以自动完成称重、压缩等环节，回收金额也会自动到账。
9: 智能回收机这个机子特别受到大家的喜爱，
10: 它每台机子一个月是1.6吨到1.8吨的回收量，人工的其实每个月才1.2吨，它就是论斤称，每公斤6毛钱，大家拿着不管是塑料制品啊、铁制品、金属制品，都是按斤称完之后直接打到自己的账户上。每个社区还会有一个分类驿站，这个是更受老年人的喜好啊，可以预约到家里去回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每天高峰时间段会有专门的同志现场去帮着指导这个垃圾分类工作，对已经分类很好的就会给他们一个积分卡，当积到10个、20个、30个的时候，会有一些物质的一些奖励。
8: 不管是丰富垃圾分类途径，让分类更简单易行，还是推出积分兑换等措施，激励公众主动参与。在社区的范围内，不少地方都有所创新，逐步培养公众的垃圾分类习惯，推动要我分变为我会分、我要分。而生活垃圾不只诞生于居民区，商务楼宇也是推广垃圾分类的重要场所。
11: 这个是智能垃圾 AI 计量系统。那这
8: 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 CBD 核心区的一座可容纳万余人办公的商务楼宇，实时运行的智能 AI 垃圾计量系统，每天都在采集各类垃圾的精准数据，实现对大厦垃圾总量的动态监测与精细化管控。该楼宇的物业常务副总经理朱峰介绍，这套系统可以实现垃圾源头可溯、数据透明、动态管控，从而向商户反馈分类成效，激励源头减量。
11: 清运垃圾是需要向垃圾清运公司支付清运费用的，那我们其实每天的话，我们会产生大量的这个费用。那这套系统上线以后呢，客户的投放上更加的便捷，他直接一键投放、一键称重进入冷库，就完成了这样一个投放动作，同时生成线上的账单。因为厨余垃圾是收费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它从源头要减排，它就只能把饭菜渣往厨余垃圾桶里放，然后其他的垃圾它要分类到其他垃圾里边去。过去的话，每天要产生65桶左右的一个垃圾。

0: 机讲660升的，但是我们上线这套系统以后，每天几乎都在55桶以下，直接就提升了，清运效率就提升了。
1: 垃圾分类对我们设施呢还是很有好处。过去来看呢，我们的热值很低。
2: 前端分得好，分得细，后端处理和资源化再利用的效率就会更高。北京市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是一个集固废处理、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等功能于一体的示范园区，在主控室的大屏幕上与垃圾焚烧相关的核心数据实时跳动。北京朝阳环境集团董事长皮蒙表示，随着公众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园区垃圾焚烧的热值也在稳步上升，而企业应用的 AI 智能焚烧系统能精准控制焚烧过程，更让垃圾变废为宝的效率大大提高。
1: 它实际上相当于是一只老师傅，通过海量数据的这种分析，实现多系统协同智慧运行。现在我们基本上不怎么用人工接管了，人工劳动强度下降了87%。垃圾分类呢是一定要做的，那么可回收物呢还是要应分尽分。比如前端直接进入小区的这套智能回收系统，跟我们后端的这相连，它把可回收物按照门类，塑料啦、纸类啊，是吧？衣物啊、鞋呀、等等去划分，分得越准，对后端再利用产生的新的价值呢就会越大。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效益，它还是一个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进来的是城市垃圾，我们出去的呢，那有可再生的建材、绿电、中水、生物油、绿色天。天然气形成诸多的绿色低碳产品，反哺社会。
3: 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近十年垃圾分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全民分类意识显著增强，同时我国生活垃圾末端处理能力大幅提升，法治保障不断健全。那未来我国垃圾分类还有哪些新目标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环卫处处长高翔表示，我国垃圾分类法治保障不断健全，形成了以国家法律为引领、法规规章为支撑的法治保障体系。
4: 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依法推进、依规实施。我们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
2: 垃圾分类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一项长期性、持续性工作。高翔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再动员、再部署生活垃圾分类重点工作，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质效。比如统筹兼顾，稳妥推进垃圾分类方法优化，强化垃圾分类科技攻关，带动更多人养成分类投放的好习惯。
4: 今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力争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6%以上。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不少家庭都会为孩子添置重疾险，可真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却不是那么的容易。男童小浩不幸患上杜氏肌营养不良症这样一种少儿罕见疾病，家人准备用保险金承担治疗费用，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却以诊断方式不符合条款约定为由拒绝赔付。
3: 无奈之下，小浩一方将保险公司诉至法庭。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付100万元保险金，并且免于后期保险费，保险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近日，北京金融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患儿所患疾病属于合同规定的重疾及少儿罕见病再保障范围内，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6: 那么，重大疾病的确诊标准应当如何认定？是固守多年不变的保险格式条款，还是接轨最新诊疗的黄金标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小浩的妈妈告诉记者，2020年3月出生的儿子小浩不到3岁的时候，口齿清晰，表达流畅，但是走路外八字，上楼梯需要大人拽着两步一台阶，平衡及协调能力差。他带着小浩到医院做了检查，
8: 就看到有一个值叫 ZK， 是肌酸激酶这个值，他写的是大于10000，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正常值它是100，或者是小于300这样的值，我就在网上搜肌酸激酶大于10000怎么办？当时就出现杜氏肌营养不良这个词。
7: 杜氏肌营养不良症属于肌营养不良症中最严重的一种进行性疾病，简称 DMD， 康复只能延缓疾病进展，但是无法治愈。小浩的父母先后跑了北京3家大医院，医生给出的诊断是一致的，想救儿子就要面对高昂的医疗费。小浩妈妈回家翻出了儿子几个月大时投保的重大疾病保险保单，向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客服说需要提供保险合同条款中说的检查结果。
8: 我当时带孩子去医院确诊的时候，医生并没有开具肌电图和肌肉活检的检查，所以我没有那2项报告，我就尝试把基因检测报告发给了客服人员。当时他的答复是这个是不能理赔的，他建议就是等到有这个报告以后再来申请理赔。
7: 按涉保险合同约定，严重肌营养不良症需同时具备以下3个条件：一、肌电图显示典型肌营养不良症的阳性改变；二、肌肉活检的病理学诊断符合肌营养不良症的肌肉细胞变性、坏死等阳性改变；三、已导致被保险人持续超过3个月无法独立完成6项基本日常生活中的3项或3项以上。小浩妈妈说，
8: 通过这个肌肉活检的检查就能确认他确实患有了这个疾病，本来他的那个肌肉就是逐渐萎缩，如果我们还要给他再拉一个伤口，他那个伤口可能永久就恢复不了了。
7: 保险公司认为小浩未达到保险合同约定的赔付标准，不予赔付，也就是说保险公司不认基因检测报告，只认肌电图和肌肉活检报告。对此法院如何认定？二审主审此案的北京金融法院法官舒翔说，
9: 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如果一位母亲她知道自己的孩子能够通过抽血这样比较简单的方式她就可以确诊，仅仅的只是为了迎合保险条款还让自己的孩子白白的去挨上一刀，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可能在保险合同里面没有这么写，但是她遵照医嘱选择了一个对孩子的伤害更小的、准确度也更高的诊断方式去确诊这个疾病，我们觉得合理、合情也合法。
7: 为了进一步了解杜氏肌营养不良症诊疗发展情况，舒翔在充分研判案情的基础上，走访国内顶级医学机构北京协和医院相关权威专家，征询罕见病临床诊断标准、诊疗技术适用等专业意见。
9: 也是了解到在杜氏病的这个确诊领域，基因的检测标准已经是目前公认的黄金标准，创伤度比较小，准确度也特别高。保险合同里面载明的这2种方式呢，它其实相反还各自有各自的缺陷和不足。比如说肌电图呢，它能够显示出一种现象上的一些病变，但是它不能够显示出病因。再比如说病理学的检测，受到病理学检测手段的影响、样本采集的影响，它对孩子来说它实际上是一个有创性的一个检查，伤害性也比较大。
7: 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医院病历显示小浩穿衣、如厕和洗澡均需辅助，已经尽到初步举证义务，结合案件证据认定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相应保险责任，依法判决某保险公司向小浩支付保险金100万元并免后期保险费。舒翔说，
9: 医疗技术在不断的变化，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迭代，那面对这种医疗实践的变化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仅仅的只是从保险合同上面的字面意思去进行理解和解释。我们也是建议保司呢，能够对于这种长期健康险产品的一些条款设置上面能够定期调研，能够参考一些权威的医学部门其实已经刊发的一些相对比较成熟也比较先进的一些诊治手段和治疗手段来进行更新。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 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

严冬，山东省副省长温暖介绍2026年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有关情况。今天下午3点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和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有关情况。由国务院台办、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活动今天将在杭州拉开帷幕。本届合作周以聚力融合创新、共绘生动图景为主题，重点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生物医药、文化旅游等领域开展深入交流与对接合作。两岸相关产业协会和工商团体负责人、企业代表等约600余人将参加有关活动。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港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今天8点到29号下午5点，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今天，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今天继续进行正赛第一轮的比赛。今天晚上，上海队将在主场与浙江广厦队进行 CBA 总决赛的首场较量。总决赛采取7场4胜制。国际方面，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26号在纽约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影静、苏阳，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常亚飞、陶玉洲、孙欣、胡泽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四大板块发力，从能公开到更公开，内江今年政务公开升级，
1: 聚焦实干导向，凝聚发展合力专栏，服务下沉关口前移，一线工作法破解就业用工双向难题，
0: 绿书签互同心，四川省护苗2026绿书签行动主题活动在内江举行，
1: 经验续博会，内江黑猪威远黑山羊圈粉海内外，百余家客商抛来橄榄枝。
0: 省运会群众体育项目足球五人制比赛落幕，内江队完成参赛既定目标。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日前内江市已经完成2026年政务公开重点工作部署，明确将推动全市政务公开从传统应公开尽公开向动态公开精准公开及时公开全面升级，持续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和公信力。
1: 本次部署围绕四大板块靶向推进各项工作，第一板块聚焦规范履职，紧扣“十五五”开局和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区域物流枢纽的发展大局，对教育、医疗、农业农村等重点领域的专项规划推进成效全过程公开，全覆盖公示行政执法关键信息，系统化公开教育招生、医保社保、老旧小区改造等群众关切的民生信息，同时强化公共企事业单位服务信息公开，优化医申请公开全流程闭环管理，严格落实公开审查规范。
0: 第二板块聚焦政策直达，内江将打造全市统一权威政策总平台，针对高频民生领域推行主题式精准推送，同步落实谁起草谁解读要求，用图解、短视频等通俗形式解读政策，健全预公开和公众参与机制，以时效评估倒逼政策落地。
1: 第三板块聚焦智慧赋能，内江将升级政府网站政务公开主平台，新增 AI 检索、数字人播报等便民功能，同时规范政务新媒体运维，清理低效账号，保障内容权威及时。第四板块聚焦政民互动，将固化田城下午茶、每月企业服务机制，常态化开展政务开放日，高效办结各类群众诉求，以公开实效为企业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0: 今年以来，内江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把就业服务沉到社区，送进企业，通过主动上门对接供需，破解群众求职难和企业招工难的双向问题，让就业服务直达基层，直抵人心。在东兴区西林街道碧云社区就业服务驿站，居民吴昌文最近就在家门口享受到了贴心服务，工作人员一对一完成信息登记、岗位推荐和政策解读，不出社区就能搞定求职帮扶。这座2024年7月建

0: 成的基层就业服务驿站，打造了集中办、就近办、一站办的便民阵地，辐射整个谢家河商圈和周边居民。同时线下已举办专项招聘、夜市招聘，累计提供岗位超过8000个。线上推广填诚用工580平台，目前已经帮助30余名辖区居民实现就近就业。社区党委书记王成介绍，驿站坚持主动上门摸需求、送岗位，线上线下结合，打通对接渠道，让就业服务更暖心。
1: 一边服务群众求职，一边上门保障企业用工。刚投运不久的申通快递内江分拨中心生产现场热火朝天，企业负责人陈闯介绍，春节后企业存在较大用工缺口，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主动深入一线摸排岗位缺口，解读惠企政策，还多渠道助力招聘宣传，很快就帮企业招到了上100名新员工，让员工总数达到300余人，完全保障了生产运营需求。
0: 如今内江已经构建起线上加线下加专场立体化招聘服务体系，全市全域推进基层就业服务站点标准化建设，形成了线下服务矩阵，对重点紧缺企业配备专属用工服务专员，落实企业吹哨、专员报到、服务到位机制，实现了就业服务从被动等咨询到主动上门服务的转变。接下来内江还将深化千人进千企用工保障行动，完善供需响应机制，持续打通用工求职双向通道，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就业服务更有温度。
1: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5月22号，市8届人大常委会第78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构建禁毒综合治理新生态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禁毒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将禁毒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打、防、管、控、宣一体推进，加快推进科技禁毒建设，抓实制毒风险防控、未成年人涉毒预防等重点工作，整合各方力量，全力构建禁毒综合治理新生态。市人大常委会要继续加大监督力度，通过执法检查、专题调研、集体视察等方式持续跟踪监督，助推我市禁毒工作提质增效。
0: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潘浩报道。5月22日，以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为主题的四川省护苗2026绿书签行动主题宣传活动在内江市隆昌市正式启幕。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米之斌、内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东出席活动。活动现场，学生代表发出绿书签行动倡议，号召同龄人们一起抵制有害信息，践行绿色阅读。精彩的好书推荐朗诵节目，传递出少年儿童对经典阅读的热爱。省扫黄打非办公室还向隆昌市向阳路小学捐赠了1600册优质图书，为孩子们送上了充满书香的节日礼物。主办方呼吁各地各部门要结合6.1开学季，常态化推进护苗行动，家校社协同发力，共同为少年儿童营造健康清朗的成长空间。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刚刚闭幕的第23届中国畜牧业博览会上，咱们内江的明星特产内江黑猪威远黑山羊凭借全产业链优势火出了圈，收获了海内外客商的满满青睐。本届畜博会5月18号到20号在成都西博城举办，内江本土企业四川恒通带着2黑全产业链业态亮相展区，开展期间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观众近50000人次，当场就和上100家客商达成了合作意向。展会结束2天后，企业的合作咨询电话不断，不少客商都预约了近期来内江实地考察，敲定后续合作。展会现场

0: 内江还举办了两黑美食品鉴活动，香气扑鼻的内江黑猪回锅肉，鲜香味美的威远黑山羊羊肉汤，加上各类深加工特色产品，让全国各地参展观众大饱口福，也让内江两黑的品牌名片更深地印进了大家心里。全国政协委员、农业农村部原副部长马友祥也对内江两黑全产业链建设联农富农模式创新的成果给予了肯定。据了解，全产业链培育是内江推动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举措，接下来内江还将继续培育链主企业，补齐延长产业链，把两黑产业做得更大更强，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5月22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5人制足球比赛在宜宾市平山县顺利收官。本次赛事历18天，设男子甲组、男子乙组、女子组3个组别，吸引全省4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最终，成都市代表队包揽3个组别冠军，内江代表队出战男子甲组、乙组2个项目。比赛中，队员们默契配合，敢打敢拼，展现出顽强斗志和良好竞技状态。最终，在激烈竞争中，双双斩获2个组别的第5名。完成了赛前既定目标。内江市足协主席张德学表示，此次参赛是内江群众足球实力的集中展示，队员积累了实战经验，为后续赛事储备了力量，也将进一步推动内江群众足球运动普及发展。
0: 5月19号至26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7人制足球赛在威远县国家南方联界足球竞训基地举行，全省24支代表队共46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分男子甲组、乙组和女子组3个组别展开对决。为保障赛事安全有序进行，威远公安提前谋划部署，赛前成立专项安保组，细化应急预案，对赛场驻地及周边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从源头清零风险。赛事期间，威远公安打造空中加地面立体化防控体系，地面交警疏导交通，治安民警巡逻防控，严格落实入场安检制度，空中启用无人机全域巡查，筑牢双重安全防线，全程硬核护航赛事举办。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

0: 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1: 开。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0: 倾听民生民意，关注民生民情，
1: 聚焦热点难点，维护群众利益。
0: 阳光正午，
2: 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内江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具体承办的阳光政务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07期直播，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东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接下来我们有请上一期的上线单位内江市第二幼儿园的相关领导来对上期节目当中听众观众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做一个情况说明，有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内江市第二幼儿园郑亚兰。5月19日，我园参加了第906期阳光政务访谈栏目节目直播中，我们共接到了广大热心群众反映关于二幼招生、师资配备、餐点安排等16个问题，直播现场回复16个。关于听众朋友们关心关切的两大问题，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做出进一步的解释。第一，常态化招生，我们的招生范围无户籍、居住地等限制要求，面向社会招收1.5岁至6岁的婴幼儿，常年持续招生，随时插班，额满为止。今年9月的秋季招生工作已经开始了。第一，那我们的招收班级数呢？2026年，我园计划招收小班7个小班，4个托班，其中我们中央路园招收托班1个，小班2个；南山园计划招收托班1个，小班2个；维港园计划招收3个小班，2个托班，共计280名幼儿。那我们的招生方式有3个。第一个，关于我们的线上，首先可以关注我们内江二幼的微信公众号，其次还可以拨打我们的招生热线。中央路园的招生热线是2065668，2065668。南山园的招生热线是2066058，2066058。维港园的招生热线是2066828，2066828。报名成功后，我们的招办老师会与家长朋友们进行联系。所以，家长朋友们拿起手中的电话，足不出户就能够完成孩子的招生工作。那其次呢，我们的第三个方式就是线下报名，家长朋友们可以直接入园参观登记报名。第二个就是我们二幼的暖心三大服务，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定制公交。为了解决家长接送出行难的问题，我们开通了以中央路园、南山园、维港园为轴心的市中区、东新区、经开区5条定制公交专线，实现了家门口直达校门口的安全便捷的暖心服务。截至目前，我们为近300个家庭提供了便利。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免费亲子早教，我园的亲子早教分为了3个年龄段，1岁至1.5岁，1.5岁至2岁，2岁至3岁。目前正在进行我们的第60期，以游戏启蒙、互动体验助力幼儿的适应集体，为家长朋友们提供了科学育儿的指导，搭建了家园信息的一个连接。如有此项需求的家长朋友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招生电话，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报名。其三就是我们的食谱个性化定制，在我们内江二幼的每个园区的门厅处，我们都设置了幼儿每日餐点的展示区，将幼儿每日的餐点真实

0: 的呈现在家长朋友的面前，并且我们还增设了营养分析台，对当天的食谱进行营养分析，让家长们可以一目了然地了解孩子们的餐点品类及我们的营养摄入。其次，我们还融入了内江的本土特色美食，托小班、中大班分开定制，还有我们的专属特需幼儿定制餐，以及我们每周一道的创新菜品，让我们的校园餐成为孩子喜爱、家长放心的幸福餐。最后，六一儿童节即将来临，在这里也盛情地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带着自己的宝贝来参与我们内江二幼以时光集六一为主题的三场活动，分别是5月27日，就是明天晚上6点半，在我们维港园开展的玩转西游守护成长奇妙情境浸润游园会，以及5月28日，就是我们的星期四上午8点半，蓝山园在我们梅家山室内体育馆开展的科学幼小衔接快乐挑战亲子运动嘉年华。最后，在我们本周五5月29号的晚上6点半，中央鹿园将在我们的市中区网红打卡剑道街开展醉意内江童声回响走进剑道大舞台音乐联欢会。以上活动全部免费参与，听众朋友们拿出你们的手机提前报名吧。我们的招生热线是中央鹿园2065668 2065668，蓝山园2066058 2066058，维港园2066828 2066828。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1: 好的，非常感谢您。
2: 情牵万家冷暖，
3: 心系百姓忧乐，
2: 关注发展热点，
3: 构建和谐内江。
2: 阳光政务热线节目正在播出中。
1: 好的，亲爱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并机为您直播的阳光政务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07期直播。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东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东新区文广旅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毅同志，以及东新区文广旅局相关领导和股市负责人。接下来我们有请李局长为大家做介绍。
4: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东新区文广旅局李毅。今天和我一起来到直播现场的还有我们局副局长陈安涛，副局长廖燕同志，局机关党委书记杨丽同志，局旅游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梁红、黄燕同志，以及局产业股负责人陈敏同志，旅游股负责人廖丹同志。非常高兴今天能够通过阳光政务在线访谈栏目与大家进行互动交流。我谨代表内江市东新区文广旅局，对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东新区文广旅事业工作的各位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问候，也真诚感谢阳光政务热线直播节目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能与广大听众观众朋友们互动交流的好的平台，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李局长的一个介绍哈。我们也提醒到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目前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正在开通当中，20389552115833。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内江头条的视频号、内江头条抖音号、爱内江手机客户端以及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大家可以通过各个平台和我们取得互动啊。也再次欢迎李局长您和您的同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那也为了让

0: 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呢更好的了解到东新区文广旅局的相关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有请李局长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东新区文广旅局的机构的一些职能职责。
1: 好的，东新区文广旅局呢是区政府的工作部门，我们的职能职责呢可以概括为统筹谋划融合发展的角色。从架构上来看呢，我们内设有五个古实，一个五古一实，下设文化市场执法大队、旅游产业发展服务中心、范长江纪念馆、文化馆、图书馆、文保所、文艺创作室等七个直属事业单位。从职责上来看呢，主要做好八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呢，定政策，落实上级的各项部署，制定全区的文旅发展战略。二是促发展，推动文化事业、文广旅产业和广播电视业繁荣发展。三是呢，盘资源，就是普查、保护和利用全区的文化和旅游资源。四是呢，树品牌，负责对外宣传和形象推广。五是呢，复非遗，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和振兴。六呢，就是保文物，做好文物的保护与合理利用。七呢，是优服务，构建了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八是严监管，规范文旅市场秩序，守牢安全底线。简单来说呢，就是让大家有的玩，有的看，玩得高兴，看得开心。谢谢。
0: 非常感谢李局长的一个介绍。那十四五期间呢，我们东新区的文旅事业可以说是稳步发展，文旅发展和群众生活联系也越发紧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有请李局长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东新区文旅融合发展现状，以及十四五以来咱们所取得的一些相关成效。
1: 好的，十四五以来呀，我们坚持文旅强区战略，坚持把文化和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培育。成效呢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呢，文化事业更火了，我们打造了新春乐、东新鼓舞、舞动东新等品牌，举办了川剧惠民等活动1000余场次，联军开展阅读推广、传统文化进基层等活动100余场次，新创作了新沱江船工号子、天东华儿开等20多个精品节目，拿了10多项省市大奖。二呢，是遗产保护更实了，我们争取各级的专项资金，实施了东乡农民运动旧址修缮、范长江纪念馆自费展陈等20多个项目。非遗方面呢，我们新增了省级项目3个、市级9个、区级11个，建成了9个非遗工坊和1个文创中心。三是品牌影响更响了，我们成功创建了天府旅游特色县和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了3个 A2R 级以上的景区、5个星级饭店。特别是我们的城市形象歌曲和宣传片多次获奖，60多款特色文创产品走向市场，东新文旅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四呢，是公共服务更优了，我们建成了国家2级图书馆，新增了25个图书馆分馆、17个文化馆的分馆，建成了区级应急广播平台，保障了3700多个自然村的广播电视畅通，还修建了32公里的旅游风景道和28座旅游厕所，让大家的出行呢更方便。五呢，是行业监管更严了，我们实行网格化管理，常态化排查安全隐患，加强从业人员培训，营造了安全、平稳、文明、有序的文旅环境。我就简单介绍这些。
0: 相信通过李局长的介绍呢，大家对于我们东新区的文化旅游发展也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今后的发展呢，也应该说是充满。

0: 了信心和期待的。但是我相信很多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可能也有一个比较普遍关心的问题哈，想要向我们这个李局长还有我们在座的各位领导进行请教，就是说我们东新区现在呢大概会有哪些旅游的一些景点或者是一些旅游的路线，能不能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大家进行一下推荐呢？
1: 好的，没有问题啊。咱们东新区呢地处城域之心，目前现有 A 级景区6个，景点20余个。我们重点呢给观众朋友们推荐3条特色旅游线路。第一条呢就是文化寻根之旅，适合带娃儿的家长和有情怀的朋友。你可以去大千园感受书画大师的艺术气息，再去范长江文化旅游园区上一堂生动的红色党课，最后呢到长江森林公园洗个肺。这是一条从文化创艺术到红色精神的洗礼之旅。第二条呢是生态康养之旅，适合周末想躲清静的上班族。小青龙河去骑骑车，天东药谷去看看药花，喝喝天东茶，再去长江森林公园露个营，空气好，节奏慢，特别解压。第三条呢是寻味美食之旅，这就更简单了，跟着吃的走。早上呢到东新老街吃碗牛肉面，啃个油炸吧，中午呢去大千园吃顿大千风味宴，下午呢去富硒乡村喝土鸡汤吃豆花，晚上呢再到天东药谷喝一碗天东药膳汤。这一路吃下来啊，绝对让你扶着墙出门，回味无穷。谢谢，
0: 非常感谢李局长的介绍哈。相信听了李局长的介绍之后呢，大家对于我们东新区的这样的一些旅游线路啊和旅游的一些景点也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了解，包括我们应该怎么走啊，怎么吃也跟大家介绍到了。大家如果有相关方面的一些问题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20389552111588333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内江头条的抖音号、内江头条的视频号、爱内江手机客户端以及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给我们进行留言。那看到留言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在线上给您进行解答。那刚才说到一些旅游的一些景点，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一位茂茂姐就在说，她说能不能打造一条这个兰花楹大道，她说这个真的是特别漂亮。然后我记得就是我们在那个大千园那个十字路口有2棵兰花楹树，我有一次上班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兰花楹树开了之后啊，然后就有很多人在那2棵兰花楹树底下就拍照打卡。所以针对刚才我们这位茂茂姐说到的希望可以修建一条兰花楹大道这件事情，看李局长咱能不能安排呢？
1: 老师，我这个问题呢我们请我们旅游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的黄燕副主任给大家回报。
0: 有请。
2: 您好，这位茂茂姐。咱们现在东新区其实有很多沿途都种有兰花楹呢，特别是在兰桂大道一直沿途到花儿湿地，可能在目前呢可能还是比较就是说还没有什么其他什么西昌云南的那些茂盛，可能若干年之后这一条大道应该能够成为大家打卡的一个点。目前现在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啊或者喜欢打卡的这些朋友也爱到这些地方去，欢迎您也到这些地方去看看。刚才您说的这2棵大千园外面的，确实这2棵是一直以来开得最盛的地方。然后在万达旁边，就是在我们的万达斜对面也有2棵，也可以拍照打卡。感谢您的关注。
0: 他的意思是说，就是他刚才也在说嘛，他说我们是种了很多兰花楹，但是他不太集中啊，咱能不能集中一点，比如道路2旁咱都给他种上。
2: 可能下来我们要跟就是住建局的这个园林部门，我们可以下来再沟通，就是把这个茂茂姐的相关建议给我们的这些相关部门就是交流一下，看能不能按照我们广大这个听众的这些需求打造一条专门的这一种就是兰花楹的这个打卡点打卡大道。谢谢。
0: 好的哈，好，茂茂姐期待一下，好吧？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第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3: 你好，
0: 怎么称呼女士？
3: 我姓张。
0: 张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3: 就是我是田家镇的嘛，我家里面有一门那个炒菜的那个技艺， 想申报那个申报非遗的那个项目，但是我们不知道要交些什么东西上来，也不知道在哪里申报。
0: 嗯，家里面有传承下来的炒菜的一些技艺，想要申报非遗是吧？
3: 嗯嗯，对。
0: 嗯，这种情况如何进行申报呢，李局长？
1: 好，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有请我们局的机关党委书记杨丽同志给你做解答。
4: 这位听众您好，您的这个想申报非遗项目，可以到我们东新区非遗中心，也就是我们东新区文化馆，位于东新区凤窝街的74号进行一个相关的咨询。嗯，申请人可以到文化馆领取非遗的申报文件，根据文件的要求填写相关的资料，按程序申报即可。咨询电话0832-222-5236，0832-222-5236，感谢您的咨询。
0: 嗯，电话接下了吗，张女士？
3: 啊，接下了，感谢啊，感谢各位领导。
0: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好，我挂了啊。哎，好，再见，没有了，没有了，好，再见，
0: 嗯、再见。
3: 哎，
0: 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一位吃番茄的猫在说，他说之前我们田城湖有那个轮渡啊的那个项目，他说怎么我们现在那个轮渡的项目怎么取消了，他说2块钱做的觉得挺好的呀，这也是一个旅游打卡的一个项目，想问一下能不能这个恢复一下。
1: 嗯，
0: 这个问题李局长。
1: 哎，我们请这个我们局旅游股的廖丹同志做一下解答。
5: 你好，这位听众，就是关于那个沱江河上面的那个轮渡的问题，以前是有的，就是近期没有开放，可能主要是考虑到那个田城湖上面的那个水质影响以及那个安全的考虑，所以说近期暂时没有开放，这个可能要下来我们跟那个内江市的海事处相关部门进行一个沟通，然后看一下下一步的打算是怎样的。好的，谢谢你的关注。
0: 嗯，就未来可能还是有望能够恢复的，是这个意思是吧？
5: 嗯，这个我们下来跟相关部门做一个沟通和了解，然后到时候给那个相关的听众朋友进行一个回复。
0: 嗯，好的啊，谢谢。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6: 你好。
0: 嗯，怎么称呼女士？
6: 哎，我姓杨。
0: 杨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6: 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屋头那个电视节目，那个我们安的是那个广电网络的，我想问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0: 嗯，广电网络电视，哪方面的问题？
6: 哎、
0: 这个电视怎么了？
6: 嗯，就是我们那个电视嘛，那个看节目是可以，节目也比较多。好，就是我想问下看，因为我们不是宽带，又是安的移动的，我就想问下看，像这种他们这个广电网络哎，他们有没得这种宽带业务之类的，好，我就可以绑到一起的那种。
0: 嗯，这个问题李局长您看。
1: 这个问题请我们旅游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的副主任梁红同志做解答。
7: 好的，这位听众，喂，
6: 哎，你好，
7: 哎，你好，嗯，你反映的是你目前用的是这个中国移动的，对不对？
6: 嗯，不是的，我们屋头电视是安的广原先安的广电网络的。好，然后呢，那个网络看电视是比较方便，那个数字节目啊那些，好，节目也比较多，然后收费是比较合理。好，我就想问下看，因为我们屋头的宽带又是移动的，好，我就想问下看，这个往你们广电网络啊这一块有没得宽带业务，我可以绑到一起的那种。
7: 哦，是这样。这样的，这个广电网络这一块呢是有宽带业务的，具体的呢它有那个很多个套餐，有39、49、59，还有那个79的套餐，它的那个流量呢也是根据我们不同的套餐制定的，然后宽带呢它也有一个带宽的，具体呢然后你就可以根据你家里使用的情况，到那个我们玉儿湾的那个广电网络公司进行一个咨询办理好不好？
6: 好，月儿湾的你就问嘎。
7: 的。
6: 哦，要价格39、39、59、79，哦，摸到个档次是不是？
7: 对的，是的。
6: 哦，要得要得，谢谢了哈。
7: 嗯，不客气。
0: 嗯、好，杨女士还有其他问题吗？
6: 哎，没得其他问题了，谢谢。
0: 好，感谢您的参与，
6: 哎、
0: 再见，
6: 拜拜。
0: 好，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朋友在说，刚才李局长呢给大家推荐了一个这个乡村采摘的一个线路哈，就是富硒和田家，对吧？
8: 对。
0: 就这两条线路，他们想问一下有没有便捷的公交的一个这个乘坐线路？他说除了自驾之外，那、可能不太想开车过去，想坐这个公交车，有没有这个线路呢可以同步到达？李局长，
1: 目前呢，从我们主城区到田家这个采摘路线是开通了公交的。
0: 嗯。
1: 富硒呢这个地方呢暂时还没有，下一步我们为了满足广大游客出行的需求，我们会及时跟我们的相关部门，比如说我们这个公交公司。

0: 还有跟我们那个交通局加强沟通衔接啊，及时安排开通开公交啊，来满足广大这个游客朋友们的出行需求。
1: 嗯，好的哈，阿拉蕾啊，您的这个问题刚才李局长也给到您解答了。虽然说现在我们到那个富硒这块哈，暂时嘛还没有公交线路，但是后续的话我们也会给大家安排上，好吧？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阿军。阿军说，我怎么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有人接。科学时代说，我怎么打了几十个电话我都打不通。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直播间只有两部热线电话，20-38955-211-5833，如果已经有人占线的情况下，可能您真的是没有办法打进来，所以您一定要注意一下，如果我们刚刚挂了一部电话，那您赶紧打好不好啊，一定要注意一下。然后阿军也在说，他说想问一下能不能发展一下山歌。因为我们东新区其实属于革命老区嘛，啊，山歌这一块咱能，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想法，或者是说，这个看安排呢，李局长？
0: 好，这个问题呢，我们请机关单位书记杨丽同志作为解答。
2: 嗯，这位网友您好，就是我们东新区呢，就是因为山东新区的基本情况呢，就是我们的山区是相对来说较少的，在。威远呢有相关的山歌作为一个市级非遗，我们东新区这边主要是打造的是这个沱江船工号子，也是我们的省级非遗。目前我们正在挖掘百合镇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民俗音乐，正在打造之中。嗯，下一步呢，如果你有更好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资源或者一些了解的话，可以到我们的东新区非遗中心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会根据您提供的相关信息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收集和采纳。谢谢您的咨询。
1: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音乐方面的话也是在持续发力的，对吧？
2: 嗯，对的。
1: 嗯，好的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嗯，怎么称呼女士？
3: 我姓林，双木林。
1: 哎，林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3: 啊，我是想请问一下，就是设立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的那些审批啊，还有备案的要求有哪些耶？
1: 嗯，针对于我们林女士提到的这个问题，李局长，您看。
0: 这个问题呢，请我们局的副局长陈安涛同志给你做解答。
4: 你好，这位听众。
3: 嗯，你好，你好。
4: 你提出的问题，根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的要求，我们设立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应当依法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并依照有关消防卫生管理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同时，演出经营场所应自领取营业证照之日起20日内向所在地的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备案。好，以上针对你上的提问，还有其他疑问吗？
3: 啊，没有疑问的了，我晓得了啊，谢谢。
1: 嗯，好的，好，感谢您的参与，林女士，再见。
3: 好，拜拜。
1: 好，听到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啊阳光政务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在开通20-38955-211-5833。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5: 喂，你好，
1: 怎么称呼先生？
5: 哦，我姓王。
1: 王先生有什么问题？
5: 啊，您电话等好久了，
1: 非常抱歉，王先生。
5: 刚刚我在刷到抖音时候看到你们在搞这个阳光政务，就是我想问一下，
1: 嗯，
5: 正好有个文广旅的服务嘛，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广电这块儿，前段时间我听说在搞这个回民服务嘛，回民服务，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想参与这个好的整体，让这参与啊。
1: 广电惠民服务是吗？
5: 啊，对对。
1: 哦，好，李局长，您看针对广电惠民服务这一块如何进行参与呢？
0: 好的，这位朋友，我下面请我们这个局里面旅游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的梁红副主任跟你做解答。
6: 喂，
5: 嗯，好，喂，你好，
6: 哎，你好，
5: 哎，
6: 这位朋友，就是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是这个中国广电的这个惠民活动呢，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固定项目，而是全国各地这个分公司。结合本地方的实际情况，然后常态化开展的一个便民的那个服务，包括就是那个资费的优惠以及公益行动的一个总称。嗯，主要呢就是。

0: 贴心便民与上门服务、四老化、暖心服务、反诈科普宣传以及这个特殊群体这一块。然后呢，最好的就是帮助咱们解决看电视难、根治这个电视套娃的一个操作繁琐的问题。具体的话，如果你想参加这个活动的话，然后我们可以到这个咨询各个区域的营业厅。它这个相关的优惠政策的话，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的。
1: 哦，这样子的哦，行，到时候我随后就去问一下嘛，因为还比较喜欢这个政策的。
0: 你也可以拨打那个官方的热线电话10099，或者通过中国广电的 APP 查询一下。
1: 哦，行，要得，那谢谢你了哈，要得。
0: 好的，
1: 谢谢东西了，
2: 好，感谢您的参与，王先生，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来看到我们有一位朋友在说到东的时候，他说我们下一期的阳光政务会不会因为高考而改期呀？确实，我们之前的下一期的阳光政务预计是6月9号，但是因为6月9号呢涉及到这个高考这一块的啊，所以我们也要去参与爱心送考，所以呢，我们下一期的这个6月9号的那期，我们是往后推移了一周，到6月16号给大家这个上线啊，提醒到大家。好，然后我看有朋友在说，哎呀，你们的电话为什么电话占线了？啊，李在说为什么电话占线了？刚刚我挂了一通，然后您尝试看我们挂的是哪一通，好吧？好不好？您再尝试一下。好，然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在说到这个记录生活的伟，他在说，他说我们内江能不能打造属于我们内江本地特色文化的一些文旅项目？比如说，我们可以融入一下本地历史人物形象那种 NPC 啊，融合一下我们本地的历史，比如像我们内江历史人物也比较多，像我们唐代的这个状元范崇凯，然后明代内阁大学士赵贞吉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历史人物，我们给他来一些交互式的这种旅游的一种互动体验。其实现在这种旅游互动体验的一些景区是比较多的啊，比如说像开封啊，他们可能有清明上河园，或者是有这个万岁山哈，这种会比较多一点。像我们内江哈，其实我们这个也是有很多的历史人物，包括我们的历史的故事在里面的。说能不能融入这样的一些这个互动的 NPC 来打造这种交互式的沉浸体验的旅游项目呢？啊，这个有点大哈，这个项目。
3: 好，这一个问题呢，我们请我们局的副局长廖燕同志给这个位朋友做解答。
4: 好的，这位朋友，
2: 您开一下话筒。
4: 好的，这位朋友，欢迎来电咨询。确实呢，我们内江也有很多这种就是 NPC 的这种人物。对于我们东兴区来说呢，我们就是着重是在这个我们的张大千大千园这个4A级景区，还有我们就是泛长江文化旅游园区这两个板块，在做一些这种未来5年的一个谋划。主要是针对这两个这个人物的一些这种特色，包括我们的当地的一些这种实践性的一些这种经验来做一些这种思考。比如说之前在我们的这个泛长江文化旅游园区，我们之前就是打造了我们的这个结合省级的一个重点项目，就是泛长江文化旅游园区的一个文旅融合示范项目。这里面呢，既有我们的就是红色文化板块这一块，然后呢还在赵家坝社区这一块也有我们的就是整个就是体验性的非遗文创性的一些，包括我们天天田乐园的一些这种生态的这个文化体验。在15这个谋划项目的时候呢，我们也综合了就是各方的意见，正在谋划一些就是跟我们的这是历史人物相关的一些这种这种项目，力争呢这些项目也能够纳入我们东兴区文化广播和电视旅游局15规划的这个实施方案。将来呢，我们也将更多的听取各方的意见，在泛长江文化旅游园区和大千园景区这一块做更多的这思考。感谢这位朋友对我们的关心和关注。
2: 好的哈，那大家也可以多多的来提意见啊。后续呢，我们的相信我们内江的啊，包括我们东兴区的，我们整个内江的一个文旅事业，可能也会更上一层楼哈，因为有你们的参与，好吧？有大家的参与。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5: 你好，你好。
2: 怎么称呼先生？
5: 我姓吕，姓吕。
2: 吕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5: 我就是最近也看到一些这个政府，关于规模企业的扶持政策，我就想这个，我也在那个东兴开了一个文化公司，

0: 然后还是想成为一个规模企业，还有哪些条件？
1: 嗯，这个问题李局长。
2: 好的，这个问题呢，请我们局产业股的陈敏同志给这位朋友做解答。
1: 你好，李先生。

0: 以下的一些条件，一个是它要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单位，而且要是一般的纳税人。二是就是它一年的主营业务收入要达到500万元以上。三一个就是按照我们统计相关的一些要求，提供一些纳税，还有就是公司的财务这方面的相关的一些资料。今年来呢，我们各级都出台了一些扶持我们企业发展的一些政策。我们也是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深归入同，共同促进我们社会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也欢迎我们李先生致电我们的5857705来进行一个深一步的咨询，谢谢。
1: 李先生了解了吗？
2: 了解了，了解了。我再问一下那个电话嘛，
0: 5857705。
2: 705，要得，要得，要得。
0: 好的，谢谢，
2: 谢谢，谢谢。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啊，李先生，再见。
2: 哎，再见。
1: 然后来看到我们的微积分在直播间说的，他说之前啊，我们东新区应该把方特这种项目呢引进到我们内江来，可以让自贡的朋友过来消费。但是呢，现在这个自贡已经引进了方特了，我们再去引进方特这也不太可能，因为隔太近了。那我们能不能考虑就是引进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其他的项目到我们这边来呢，李局长？
3: 好，这个问题呢，
1: 李局长您开一下话筒。
4: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长期也在致力于这个思考和谋划这些项目。具体呢，我们请局里面的副局长廖燕同志做详细的解答。
1: 好的，有请。
5: 您好，欢迎你的来电。刚才您说到的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引进这个自贡方特的这一些项目，因为我们东新区呢也非常高度的重视这个招商引资这一块，我们也正在积极的对接各方，但是目前呢就是对于自贡方特这种就是大型的这个游乐场所这种，我们也正在在我们区域范围内寻找合适的这个场地的问题，因为场地它这个比较有这个要求比较高，一个是安全性能，安全性能，包括我们涉及到的环保等一系列的安全一系列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一个是场地，二一个呢是我们就是根据这位朋友就是提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也会加强这个沟通交流和学习，下一步呢我们可能就是也会到就近的地方去学习他们这个先进的经验，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也会就是广泛的收集就是各方的建议，在未来呢我们也加大这个走出去引进来的这个力度，然后力争把这种类似于方特的或者更好的项目引进到我们东新区，让我们的游客有更好的体验，让我们的这个老百姓有更好的生活。感谢这位朋友的关注，祝您生活愉快。
1: 好的哈。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6: 你好。
1: 怎么称呼女士？
6: 我姓王。
1: 王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6: 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这个导游这个职业非常好，然后我想成为一个导游，怎么才能成为一个导游呢？
1: 导游？
6: 哎，是的。
4: 好的，这个问题我们请我们旅游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的黄燕副主任给你做具体的解答。
0: 你好，王女士。非常感谢你对咱们旅游业的这一个关注。听说您想成为一名导游，那么咱们导游这个职业确实还是可以的。那么首先咱们得参加全国的导游资格考试，当你考试通过之后就可以取得导游资格证书。当然恭喜你，你完成了第一步，得到了这一个资格，拿到了入场券。但是咱们还得找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旅行社和旅游协会挂靠成功之后，还需要在全国的这一个旅游监管服务平台上注册取得这一个电子导游资格证和导游标识身份。那么这时你又完成了第二步第三步，那么恭喜你，您就可以等待这个旅行社的这一个委派带团了。那么这一个满意是就是这一个回答是否听清楚了？咱们也早就祝你早日成为一名导游哈，谢谢关注。
6: 好，谢谢。
1: 好的，还有其他问题吗，王女士？
6: 没有了。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6: 再见。
1: 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啊，这个叫一心在说，他说想问一下，我们内江能不能举办一些演唱会呀，或者是音乐节呀，

0: 以让我们这个内江的朋友在家门口我们就能够看到演唱会，或者能够感受到音乐节的氛围？
1: 哦，这个问题啊，感谢这位这个朋友对我们这个文化产业发展的这个关注。这个具体问题呢，我们请黄燕同志继续作答。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咱们其实这个演唱会也前期也有很多的这一个就是市民朋友也在说这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前面就是东新区也举办了相关的什么天龙主题的这一个演唱会，也就是邀请了许多的这一个大咖之类的来。在下一步咱们这个就是我们这里就是说在这个体育馆哈，我们接洽了相关的这些听到这些，因为这里是其他的就是在618好像是端午节有一场演唱会，到时可能在相关的这一个平台上购买这些票参与就是这个演唱会。相关的如果还要咨询的话，下来我们再给你一个具体的答复。好，谢谢这位听众朋友。
0: 确实哈，我们端午节期间啊，在我们内江市体育中心就会有一场这个大型的演唱会。大家如果要购票的朋友的话，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可能就会在各大平台看到相应的宣传啊。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不好？大家在体育中心家门口，咱就能看到演唱会了。我们也希望后续我们内江有更多的演唱会可以出现，让大家更多的能够参与，感受到演唱会的这种热闹的、热情的、这种激情的氛围。好，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3: 喂，你好，
0: 怎么称呼先生？
3: 我姓汪。
0: 汪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3: 我就是上个月28号吧，借了这个东新区图书馆的书，现在我没法去线下还。我想续借一下，应该怎么操作呢？
0: 续借啊？
3: 对的。
0: 李局长，这个问题。
1: 好，这个问题呢，我们请我们局党这个机关党委书记杨丽同志给你做详细的解答。
4: 汪先生您好。
3: 哎、
4: 如果您借的书，我们的在东新区图书馆借的书就是为期是一个月，如果您的要到期的话，没有时间去现场归还的话，可以通过我们东新区图书馆的微信小程序进行一个续借。对，在我们的
3: 小程序
4: 微信公众东新区微信公众号东新区图书馆，对，进行一个续借公众号里面的一个微图服务，移动图书馆里面绑定你的这个借书证件就可以进行续借了。
3: 可以续借，就是续借多久呢？
4: 续借是一个月，账号就是您的这个身份证号码以及这个密码是身份证的后六位。对，必须要到期之前才能续借，续借只能借一次。好，如果您有其他的特殊情况的话，可以拨打我们东新区图书馆的这个电话进行一个咨询。0832-2211-336，0832-2211-336。汪先生，您记下了吗？
3: 好，记下了。
4: 哎，好的，谢谢您。
3: 谢谢您啊。
4: 好的，
3: 谢谢。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王先生，再见。
3: 好，拜拜。
0: 好，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一位王万全在说，他说我是安岳人，以前呢也是我们内江管辖了，他说我现在呢我们到这个资阳那边去管辖了，他说为什么资阳没有我们阳光生活这样的节目呢？那你可以跟资阳的相关部门进行一下反馈啊，应该来讲他们应该也是有的，可能你平时没有关注哈，具体可以跟他们再了解一下，好吧？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5: 你好。
0: 怎么称呼女士？
5: 我姓罗。
0: 罗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5: 是那个样子的，就是我出去之前我去旅游嘛，然后那个旅游合同上面签的时候没有讲要去带到去购物啊还是那些的，结果正儿八经旅游的时候哈，又是那个啥子纪念品店，然后还有一个卖鱼的，就是想请问他遇到这种情况了过后，是他们这种怕不合法哦，他那个能不能举报或者这样子？
0: 旅行的途中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一般就是作为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讲，如何进行处理可能会更好一点呢？李局长。
1: 好的，下面我们请我们局旅游股的廖丹同志给你做详细的解释啊。
6: 你好，罗女士。
4: 啊，这里啊，就是欢迎你的来电。然后我这边首先给你反馈一下，他这个旅行社的这种做法肯定是不合法的，他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旅游法。因为旅游法里面明确规定，旅行社是不能通过安排购物或者是另行付费的那个项目获取那个回扣，也不得指定具体的购物地点，和一些付费的方式，付费的项目。但是如果双方协商一致，或者是提前告知，经过那个游客的主动要求，达成了书面或者是口头的协议，这种是可以的。但是经理刚刚说的这种情况，他是没有提前跟你们沟通，然后在旅游合同上面也是没有，没有主动写上写明相关的那个旅游购物的项目的，这种情况他肯定是不合法的。鉴于你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与旅行社那边协商办理退货。如果是办理退货协商不成功的情况下，你可以通过正常的途径进行一个投诉，比如说你可以打那个内江市的市民热线12345，也可以通过那个其他的相关途径来进行一个那个维护你自己的个人的正当权益。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没得了，谢谢您。
4: 嗯，好的，好，谢谢哈。
0: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罗女士，再见。
5: 好，拜拜。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6: 哎，你好。
0: 怎么称呼先生？
6: 哎，我姓胡。
0: 胡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6: 哎，我是那样子的，就是我想到我们东区不是革命老区嘛，然后想带到娃儿级的找个那种可以学习红色精神啊、革命精神啊那种地方，但是我不太清楚有没有那种类似的地方的。
0: 嗯，类似的红色这个革命的一些教育基地哈，你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胡先生推荐一下？
1: 好的，
0: 李先生。
1: 好的，胡先生，这个问题呢，我请我们机关党委书记杨丽同志给你做一个详细的解答，好吧？
6: 哎，好嘞。
7: 胡先生，你好。我们东新区是作为内江市唯一的革命老区，我们在2025年在我们东新区的杨家镇东乡农民运动旧址完成了一个展陈布展的一个工作。在这个东乡农民运动旧址呢，可以就是我们还原了东乡农民运动的发起、组织、抗争以及传承的全过程，可以您可以带着小朋友去参观。另外呢，我们在这个位于田家镇的范成江纪念馆，也可以带小朋友去看范成江的故居，参观范成江生平事迹展，了解范氏家风，这对小朋友也是一个很好的引导。具体的这个咨询就是预约电话呢，东乡农民运动旧址这边的可以联系杨家镇人民政府，预约电话是0832612-0969，0832612-0969。范成江纪念馆的这边的联系电话是0832-2543-322，0832-2543-322。胡先生，欢迎您的光临。
6: 哦，要得要得，好的。
0: 好，
6: 杨家镇田家嘛，
7: 哎，对，杨家镇和田家镇。
6: 哎，好的好的，
0: 好的，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6: 再见。
0: 吃番茄的猫在说啊，他说其实内江有很多宣传的点，历史人物也非常的多啊，希望咱可以把它给利用起来。海市蜃楼也在说，他说建议啊，可以将我们全内江的一些特色的景点还有美食都给它串起来，可以形成一个环线，然后在我们的这种官方媒体或者说我们的自媒体上进行大力的一个宣传。那最好呢是可以让外地的朋友到我们内江来，它形成环线之后呢，可以玩3到4天。因为我现在就是我个人哈，主持人个人在这个自媒体一些平台上或者一些网络平台上面看到的，就是可以到我们内江来玩1-2天，它是可以形成这个环线之后，咱可以多玩几天啊。这样的话，我们的住宿也发展起来了啊，我们的这个餐饮行业可能也发展起来了啊，包括我们的旅游行业整体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好的一个循环。李局长，您看这样的一个建议如何？
1: 这个建议很好，我们平时呢也把这个宣传营销呢作为我们工作当中的一个重中之重。实际上呢，可能我们通过各种平台呀，也做了一些宣传，可能还没有做到家喻户晓，也是我们在宣传方面的一些工作呢需要进一步的深化。对于这个具体的宣传营销这一块呢，我们那个分管的领导旅游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的房源主任是很清楚的。下面呢，再请他给各位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再做一些汇报，好吧？
0: 嗯，好的，也请。
2: 啊，这位这位观听众朋友您好，因为我们的其实也在各大相关的平台上，包括我们的官媒也发布了相关的这些旅游的路线，还有就是可以打卡吃的游玩的这一些路线，您就是刚才提到的三天。

0: 以上的这些，其实我们也做了相关的这些推介，把咱们内江的包括其他县区威远、资中、隆昌，其实把它串联到我们本市区内的东新区和市中区，能够完成就是达到你的这一个要求，3到5天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样。
1: 应该来说我们总体把它给串联起来，然后3到5天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对
1: 啊，主要就是要跟大家规划好，是吧？
0: 对，下来我们还在这里宣传推广这方面，还要加强一下。谢谢他的关注。
1: 好的。海市蜃楼也在说，他说希望我们的这个宣传力度可以再大一点啊，铺天盖地的宣传咱都给他宣传出去啊，然后吸引更多的朋友可以到我们内江来玩。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2: 哎，你好。
1: 怎么称呼？
2: 免贵姓林。
1: 林女士，你还有什么问题？
2: 问一下，因为我们在外头打工嘛，家里面老家就只有父母在屋头，然后年龄又大了嘞，走路也不方便，我想问一下，像他们那个广电现在是可不可以微信或者支付宝上面缴费啊？
1: 这缴费的这个问题哈，
3: 这个问题
2: 对。
3: 好，林女士，请你注意收听啊。下面我请我们这个旅游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的梁红副主任给你做解答，好吗？
2: 好嘞。
4: 你好，林女士。
2: 哎，你好。
4: 哎，就是你刚刚问的这个问题，这个是当然是可以的了。就是为了方便用户嘛，然后开通了这个手机等终端设备进行线上缴费，就是你可以通过微信或者是支付宝进入城市服务界面，然后再点有线电视缴费，直接输入机顶盒的智能卡号或者是用户编号就可以进行这个线上缴费了。方便在这个外地的朋友随时随地的帮家里的老人进行一个线上的缴费。你看你清楚了吗？
2: 好嘞，要得，谢谢哈。
4: 不客气，感谢你的来电。
2: 好的，
1: 林女士，我们就交流到这里喽。林女士，再见。
2: 好，谢谢。
1: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来接听一下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啊，请导播不要再接电话进直播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OK， 还说接最后一步啊，这位同志已经把电话挂了，那也请我们导播记住不要再接电话进来了，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快结束了。好，最后我们回答几个这个网络端的问题吧。彼岸花在说，他说就想问一下我们内江有什么旅游的可以去玩的地方。要不然咱这个给他推荐一下。
3: 好的，这个问题我们继续请旅游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的黄燕儿副主任给你做解答。
0: 你好，这位朋友。如果你是就是在咱们东新区想在东新区游玩的话，首推的就是我们的范长江。范长江这里呢，它是除了可以到纪念馆参观之外，周边还有很多垂钓采摘的，包括餐饮周边也很丰富的。然后我们的如果对书画很感兴趣的话，咱们的张大千纪念馆、张大千博物馆等等，这些包括下面还有其他的美术馆之类的都可以去游玩，就是这两条路线也可以。那么另外其他的我们的小青龙河步道这里骑行啊、散步啊都还是挺不错的。然后刚才包括我们李局也介绍过的这个长江山森林公园，目前也正在完善我们相关的这个基础设施。周末也可以带着孩子、带着朋友去露营、去骑骑车、去采摘一下我们的里面的什么小蘑菇之类的，都还是挺不错的。然后我们的这一个东新老街，如果你喜欢拍照的话、拍古风的话，我们的东新老街可以是首选，穿着这什么旗袍、带点一些小伞之类的，也可以满足我们广大的拍照的朋友这一个需求。然后如果说吃的地方也挺多的，我们的万达这一条已经是比较成熟的，还有旁边的就是美食街之类的，其实都挺不错的。当然如果说您还有更多的需求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一个相关的平台的推送之类的。好，谢谢这位朋友。
1: 好的哈。然后看到我们直播间还有一位朋友我心永恒在说，他说其实我们内江全域旅游还是可圈可点的，因为我们内江的山水可不好，可是非常不少啊，就很多哈。确实肯定是的，因为我们内江呢有一句这个诗词是这样说的，山有翠屏，水有沱。

江山清水秀，大快文章哈。所以其实很多的古人来到我们内江之后呢，也是非常惊讶于我们内江山清水秀的这样的一个风景哈，也非常喜欢我们内江。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也可以来到我们内江哈，感受到我们内江的大好的这样的一些美景，以及我们内江的一些美食。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内江市东营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的各位领导做客我们阳光正午直播间，和所有的观众以及听众朋友们就文化事业发展、特色旅游等等内容所做的一些互动交流。同时也非常感谢广大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信任、理解和支持。最后再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6月16号啊，也就是我们下一期6月16号908期上线单位是内江市妇联，也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另外呢 ，FM93.4内江综合广播在星期五的下午2点钟会对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以上就是本期阳光正午的全部内容，我是江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4: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8: 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8: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链融协同服务模式，精准对接重点产业链融资需求，将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产业发展关键环节，有效激活产业动能，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薛学生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0

0: 2007次常务会议，
1: 市政府党组会议召开，薛学深主持并讲话。
0: 2026年度内江市大千画派青少年书画传习青苗培育启动。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金融活则产业活，产业活则经济兴。近年来，我市聚焦制造业转型升级、特色农业全链发展等主要任务，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链融协同服务模式，精准对接重点产业链融资需求，将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产业发展关键环节，有效激活产业动能，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走进奥通碳素内江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特种石墨生产线正高效运转。作为我市新材料产业的重点企业，该公司专注高端等精压石墨及碳素制品研发生产，产品被广泛应用于电子、半导体、核工业等关键领域。企业规划建设年产10万吨特种石墨项目，进一步扩产能、提品质，但前期设备购置、技术改造投入巨大，加上厂房租赁经营，企业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导致项目推进一度受阻。
3: 我们现在是租赁厂房进行生产，前期绝大部分资金投入到了生产设备和生产原料的采购上，所以后期对于设备的升级换代、公司的日常经营以及后续2、3期项目的建设落地，产生了非常大的资金缺口。企业要想快速做大做强，发展压力很大。
2: 了解到企业实际困境后，内江农商银行第一时间响应金融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政策，主动上门对接，实地调研摸排，精准掌握企业融资需求与经营特点。
4: 我们聚焦内江重点产业链，特别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主动靠前服务，简化流程，降低成本。经过多次深入企业实地走访，结合企业实际经营状况，创新抵押担保方式，为企业精准投放1000万元设备更新贷，再叠加省级财政贴息，企业首年实际贷款利率低至2.2%，大幅减轻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和经营压力。
2: 及时到位的信贷资金助力企业顺利完成设备更新改造，为企业深耕新兴产业、提升市场竞争力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3: 内江农商行的这笔贷款就是我们企业发展的及时雨，不仅放款速度快，利率还特别优惠，彻底解决了我们设备更新面临的资金难题。目前生产设备已经完成升级，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设备基本上处于满负荷状态，我们对企业的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2: 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及不稳，特色农业产业链延伸也同步提速。我市立足中国甜食之都定位，全力推进甜味加产业发展。东新区天东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特色中医药核心产业，成为金融赋能特色农业、助力乡村振兴的重点对象。作为中国天东之乡，东新区天东种植面积占全国60%以上。四川天草润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本土龙头企业，是推动天东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企业计划扩大种植规模，完善种苗繁育体系，更想发力产品研发和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但资金短缺问题成为产业升级的最大阻碍。
5: 我们一方面想扩大天东标准化的种植规模，夯实产业基础，另一方面想加大研发投入，做天东深加工产品，比如护肤品、养生茶饮、天东酒等，提升产业附加值。但前期基地建设、产品研发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资金缺口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2: 企业有需求，金融有回应，四川银行内江分行主动扛起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责任，快速组建涉农服务专班，深入产业一线，全面摸排天东全产业链资金需求，量身打造专项金融服务方案，同时开通涉农贷款审批绿色通道，精简流程，压缩时限，以最快速度为企业解决资金难题。
6: 我们行聚焦内江天东全产业链发展，快速为企业
7: 审批发放

0: 2亿元涉农专项贷款，全力支持企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真正以金融赋能内江甜味家产业的发展。
1: 信贷资金精准落地，产业发展焕发活力。在金融助力下，企业成功构建起集种苗繁育、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带动大批农户增收致富，让特色农业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
2: 四川银行内江分行的2亿元贷款，帮我们扩大了种植规模，延伸了天东产业链，提升了产品附加值，给企业发展产业壮大提供了助力。
1: 金融赋能强产业链，融协同促发展。展望未来，我市将持续深化政银企联动，引导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制造业、特色农业等重点产业链的支持力度，创新金融产品，优化服务模式，以金融活水滋养实体经济，推动产业链、资金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为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3: 5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生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7次常务会议。
4: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聚焦产业发展需求，依托现有科创平台，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级重大科技项目，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在重点领域集中力量开展关键技术攻关，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渠道，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和安全生产隐患季度集中整治，立即组织对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开展全面体检，确保排查出的隐患建立台账闭环整改，要加大对煤矿、非煤矿山重大灾害治理，严厉打击超层越界、隐蔽作业等违法行为，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把责任压实到基层一线，要严格执行突发事件信息报送规定，做到首报快、续报准，要统筹做好汛期安全，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优化应急体系，提前做好物资队伍准备，加强重点部位风险点巡查排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暨推进区域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第8次会议精神，强调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战略，谋划一批新的合作事项和重点项目，要发挥交通区位优势，加强物流枢纽建设，科学布局物流园区，加快三网融合步伐，要建强产业核心载体，深化招商选资，精准绘制产业链图谱，努力在产业协作中提升内江的位势和分量。会议传达学习省委省政府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相关会议精神和市委研究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专题会议精神，听取全市2025年以来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切实做好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持续深入开展摸底排查，一资一策制定盘活方案，要加强部门协同联动，落实属地责任，建立健全考核激励机制，推动形成更多成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5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7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时的致辞精神，学习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有关文件，审议中共内江市人民政府党组班子严肃换届纪律专题民主生活会对照检查材料，和市政府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动态更新情况， 听取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牵头的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进展情况会。

0: 报。
1: 徐学生强调，要积极融入国家战略部署，鼓励有条件的中小学、职业学校与俄方相关学校建立友好关系，在师生互访、语言教学、职业教育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要加快建设教育强势，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全力办好职业和高等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要拓展对外合作交流渠道，充分发挥保税物流中心功能优势，常态化开行中欧、融欧加东盟国际班列，推动更多内江造产品拓展国际市场。徐学生强调，要将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准确把握代表产生、选举方式、呈报审批等关键要求，严明纪律政策要求，坚决防止拉票贿选、说情打招呼等违规行为，确保人选过硬、群众认可。要坚持依法行政，进一步完善行政决策程序，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依法向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认真执行人大决议决定，高质量办理人大代表议案建议，主动接受人大法律监督、工作监督以及社会监督、舆论监督，要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行政效能和公信力。徐学生强调，各班子成员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扛牢查摆问题整改责任，坚持问题导向、带头抓、带头改、全程盯、逐级压实责任。要坚持效果导向，把为民服务贯穿工作全过程，把群众满不满意、工作是否改进作为衡量标准，确保问题真改、实改、改到位。
2: 5月22号，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78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构建禁毒综合治理新生态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禁毒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将禁毒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打防管控宣一体推进，加快推进科技禁毒建设，抓实制毒风险防控、未成年人涉毒预防等重点工作，整合各方力量，全力构建禁毒综合治理新生态。市人大常委会要继续加大监督力度，通过执法检查、专题调研、集体视察等方式持续跟踪监督，助推我市禁毒工作提质增效。会议讨论了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对市政府有关专项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讨论了关于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贯彻实施情况执法检查》的工作方案，听取了关于开展《四川省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苏小贝、陈代兵、秘书长郑敏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王宇、市监委、市法院、市检察院以及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0: 5月24号下午，2026年度内江市大千画派青少年书画传奇青苗培育开班仪式暨首次集中培训在张大千美术馆举行。本次活动依托第5届内江市大千画派青少年书画传奇大赛优秀成果开展，以笔墨传承大千艺术精髓，培育夯实书画人才根基，开启内江青少年书画传奇新篇章。据了解，本次大赛决赛共评选出获奖选手151人，其中获得1、2、3等奖的80名优秀学员入选本次青苗培育计划。开班仪式上，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市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郑红阳，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市美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陈佳分别介绍书法组、国画组培育计划。学员代表依次发言，表达了潜心学艺、传承书画文脉的初心与决心。开班仪式结束后，书法组与国画组分别开展首次集中培训。据了解，书法组将按照省级比赛标准进行1对1指导，学员们可以根据自己擅长的书体自由发挥。
3: 本届的水平来说，可能不低于往届。不同的是，今年增加了很多新人。
0: 国画组首堂培训课以快乐时光为题，让

0: 学员们自由发挥，表达内心想法。
1: 我们想，让学生，通过这个题目啊，能够表现内心的一些想法，然后把自己平时所训练，这些技能技法能够完全的发挥出来，然后我们从中呢选择最优秀的选手参加省上的比赛。
0: 通过现场创作，老师们直接选拔出18名备选学员，后期还将结合网络赛区的选手，最终确定15人代表内江参加省赛。据了解，国画组整个培训期约7至8天，将利用端午节假期和周末进行全天候集训，每天训练约8个小时，帮助学员在短时间内提升创作水平。据了解，本次青苗培育将持续至7月初省级决赛前夕，以赛促学、以训提质、以艺育人为理念，通过系统化、专业化培训，培育青少年书画后备人才，让大千书画文脉薪火相传。
2: 托举非遗薪火，巧手舞动乾坤。他40年如一日坚守非遗传承一线，赋予木偶生命与温度，用一份执着与坚守，让濒临失传的资中木偶戏重焕生机，走向世界。他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资中中型帐头木偶戏代表性传承人，资中县木偶剧团党支部书记、团长胡海。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位非遗守望者。
0: 记者见到胡海时，他正在指导新剧目《阴阳河·城孤敢攀》的排练。在他的指导下，普普通通的木偶仿佛瞬间有了生命。
3: 在7、8岁的时候，我就看到木偶剧团在我们那个村来演出。原本没有生命的木偶，让演员把那个木头人玩得活灵活现。哎呀，我就在想，今后有机会我能够去当一名这个木偶演员，那该多好啊！
0: 就是从那时起，胡海便与三尺木杖紧紧交织在一起。1986年，木偶剧团招生，历经多轮筛选，胡海从500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进入剧团后，胡海日日勤练不辍，用心锤炼表演技艺。他主演的《斗妖记》等剧目斩获全国大奖，还多次随团出国演出，让资中木偶首次登上国际舞台。然而，传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2006年，木偶剧团濒临解散之际，胡海临危受命接任团长。为让古老技艺焕发新生，胡海带领剧团大胆创新。他打破传统表演模式，撤掉帷幕，让演员从幕后走到台前，实现人偶合一。他将川剧变脸、吐火绝技融入木偶戏，并深挖内江本土文化，创排《少年张大千历险记》等作品，让木偶戏更贴近时代、贴近群众。
4: 这40年当中，我对福爱团的就是感觉他对职工比较谦和，比较体贴那个下属。工作上啊，这个福爱团长思路非常清晰，责任心非常强，热爱木偶艺术事业，勇挑重担。通过他的努力以后，带领大家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辉煌。
0: 在传承人才培养上，胡海坚持师带徒模式，每隔3、4年就招收一批新学员，倾囊相授技艺，让剧团从最初的4人发展到最高45人，构建起老中青3代传承体系。
5: 从我们拜师学艺的第一天起，他就用多年的坚守告诉我们，木偶戏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舞台表演，而是需要倾尽一生去守护的文化根脉。跟随师父学艺多年，我们学到的不只是操控木偶的技法，更是坚守、创新、担当的匠人精神。
0: 如今，胡海带领剧团常态化开展百场木偶戏进校园、送文化下乡等活动，年均演出超300场，出访俄罗斯、德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交流演出。2014年，资中中型帐头木偶戏成功申报国家级非遗，实现内江市国家级非遗零的突破。剧团也先后荣获全国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等多项荣誉。胡海个人被评定为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四川省基层优秀党组织书记等荣誉。
3: 今后呢，我们是要狠抓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好专业骨干，靠人才带动我们的非遗长远发展，要持续创新节目内容，打造

0: 精品剧目，拓展演出市场，提高资中木偶剧团的对外的影响力，大力的开展研学活动，传承我们非遗项目，还要走出国门，开展和文化交流，让咱们的资中木偶走得更远，传得更广。
1: 明天上午，由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承办，内江综合广播、交通广播同步直播的《阳光政务》热线节目，将进行第907期直播。此次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东兴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2: 5月24号晚，于建医美2026内江市第五届甜橙天女风采大赛半决赛在内江吴越广场火热开赛。24位从初赛中脱颖而出的甜橙天女同台竞演，经过激烈角逐，最终16位选手成功突围，晋级总决赛舞台，续写甜橙女性风采新篇章。
3: 当晚7点，吴越广场2号门广场人潮涌动，市民们早早到场等候，还有国际友人专程前来观赛助阵，为甜女们加油打气，现场气氛热烈非凡。伴随着动感的开场音乐，比赛在战队维密秀巅峰 PK 中拉开帷幕。24强选手组建的重龙酒战队、瑞慈体检战队、麦赫精酿啤酒战队轮番登场，上演了一场兼具时尚感与东方韵味的维密秀。选手们步履从容，仪态优雅，将柔美温婉与飒爽大气完美融合，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战队秀过后，个人积分赛将比赛推向高潮，声乐、舞蹈、书法、剧情演绎，选手们各展所长，生动诠释了善良、坚韧、独立、热爱家乡的甜女精神，展现了新时代内江女性的综合素养与精神风貌。
4: 我觉得他们表演得很好，很有才华，人也长得漂亮，我作为一个内江人感到骄傲。
5: 我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比赛，这样的比赛让别人，比如说特别是外国人了解我们的内江，特别是内江的女生，内江的风俗文化。
3: 经过综合网络投票、战队 PK 加分以及个人现场得分3项评定，16位选手凭借稳定的发挥和独特的个人魅力脱颖而出，成功晋级总决赛。
6: 接下来呢，我也会认真去准备我的作品，去呈现一个不一样的作品，因为我觉得甜女不仅应该是优秀，更应该是有温度的，是有她的故事的，是可以给大家带去能量的。
3: 据了解，本届甜女大赛奖品十分丰厚，总决赛冠军将获得10万元小鹏 MONA M03 汽车，亚军将获得价值5万元吉利熊猫 MINI 汽车，季军将获得高端笔记本电脑等数码产品，优秀晋级选手还将收获城市宣传片拍摄、品牌形象合作、重大文艺演出等专属发展机遇。接下来16强选手将接受专业指导与集训，向总决赛桂冠发起最后冲刺。
1: 5月23号至24号，内江市首届群众歌手大赛第14周周赛青少年组、中老年组赛事先后在市中区沱江剧院火热开赛。本土歌唱爱好者登台放歌，用真挚旋律诉说家乡情怀，唱响内江城市新风韵。
3: 本次赛事延续大赛写内江唱内江核心主题，聚焦本土音乐文化传播，为不同年龄段的歌唱爱好者搭建了专业化、零门槛的展示交流平台。青少年组赛场上，参赛选手朝气蓬勃、自信昂扬，以清澈婉转的歌声演绎多元曲目；中老年组赛场则温情满满、韵味十足。参赛选手们怀揣对家乡的赤诚热爱，以醇厚悠扬的嗓音倾情献唱，每一首曲目都饱含对内江烟火人间发展变迁的深情礼赞，用岁月歌声诠释故土情怀。专业评委团从歌曲演绎、舞台表现、作品立意、情感表达等多维度进行精细化评审。经过激烈角逐，青少年组、中老年组各6名组优秀选手成功晋级月赛。
7: 我本身是一个特别喜欢唱歌的人，就是平时每天在家里面也会唱歌，然后偶然在公众号上看到这个消息，然后就来参加了。 也很喜欢在舞台上嘛，所以来圆一个自己的舞台梦，希望在粤赛我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8: 很高兴参加群众歌手大赛，今天来参赛也学到了很多，也感谢政府举办这次活动，让我们老百姓能参加这样的活动。
2: 在资中县渝西镇静里井社区，藏着一条马柳河畔的百年老街，这里是明末湖广填四川时移民凿岩建镇的古场，曾是资州第二大产盐重镇，也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共资中特支的活动中心。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里，拆解青石板上藏了百年的故事。
9: 相传明末时期从湖广迁徙过来的金里两家在这里挖盐井取盐卤，并逐渐形成了场镇，金里井由此得名。现在金里井老街上还保留着青石板路和一些老建筑，虽然当地居民也已经分不清楚哪些是明清时候的建筑，哪些是后面改建的，但是逛起来还是别有一番风味。
3: 翻开资中旧志，百年前的静里井是完全不一样的热闹模样。清代到民国的资州产盐区里，螺泉井产量质量排第一，静里井则稳稳占着第二把交椅。那时候马柳河两岸井架像树林一样排开，盐井像星星一样落满河滩，熬盐的浓烟顺着河风飘出几里地，挑盐的脚夫、收盐的商人挤得满街都是，人声鼎沸，烟火不绝八个字都写不尽当年的繁忙。哪怕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老街逢场还能挤得人山人海，一两米宽的小摊位提前预定才能抢到，一年上千块的租金放在当年已经是让人羡慕的好生意。
10: 我们集市就是这一条街，这一条街从那点上来应该是一公里多长的路，这就是最集中的地方，这就该有个大商店，这就是旅店茶馆，这边狗儿是泼不上来嘛，是最。
1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2: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3: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4: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5: 权威。
16: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5: 温暖，
17: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5: 动听，
18: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5: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 开。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4: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些么感动，但是这是我，你有可能戏弄，怎么恨亲手展示，如何被抱拥，我两手还有用，你赠我一巴掌吧，为什么未痛，我有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温馨，
5: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4: 浪漫，
5: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4: 开。触碰心弦，
6: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4: 934，听经典。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温馨，
3: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2: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2: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2: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理。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4: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5: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4: 虚记
6: 顺着大道，
5: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7: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5: 每天15:00到16:00，长书连连播。
8: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
9: 那蒙面女子正在尖声大笑，忽然只听木岛主一声喝：“够了！”随之两个字，声音却十分威严。那姓梅的女子也呆，立刻止住了笑声。龙岛主接着说道：“美女侠，这套剑法平心而论，自不及丁家武功的精奥。不过美女侠能自创新招，天资聪颖，这些招数中又有不少异想天开之处。因此我们邀请你来到碧岛，盼能对那古诗的图解提出新见解。至于梅花拳嘛，那是祖传之学也还罢了。”美女侠喃喃地问道：“如此说来，梅芳姑没有来侠客岛？”“
10: 没有。”“
9: 哦。”美女侠退然坐倒。“我姐姐临死的时候就是挂念她这个女儿啊。”
10: 龙岛主向站在右侧第一名的黄山弟子说道：“你给他查查。”“
9: 是。”
10: 那弟子转身入内，然后又捧了几本本子出来，翻了几页，伸手指着一行字，朗声读道：“梅花拳掌门梅芳姑，生父姓丁，即丁。”说到这儿，他含含糊糊，谁也听不清楚。“自幼随母学艺，18岁上

0: 其后隐居于玉溪鲁氏县东熊耳山之枯草岭。
1: 听到这儿，丁不四和美女侠同时站了起来。什么？他是在熊耳山中？你们怎么知道的？
2: 我本来不知，是这本子上这么写的。
0: 丁不四很是奇怪，
2: 哎，连我也不知道，你这本子上又怎么能知道呢？
0: 龙岛主朗声说，侠客岛不才，以维护武林正义为己任，赏善罚恶，秉公施行，武林朋友的所作所为一动一静，我们自当详加记录，以平核查。
1: 啊，
0: 姓梅的女子好像是有些明白了。
1: 原来如此，那么方姑她是在熊耳山的枯草岭中。
0: 她凝目向丁不四看了过去，只见丁不四脸有喜色，又随即神色黯然，长叹了一声。那姓梅的女子也轻轻的叹息，两人都知道，虽然获悉了梅方姑的下落，但是今生今世却再也没有办法见他一面了。龙岛主继续说道，众位心中还有什么疑虑便请直言吧。
3: 白自在问道，龙岛主说是邀请我们来看古诗图解，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就请赐官如何呀？
0: 好，正要求教于各位高明博雅君子。
1: 只见四名弟子走上前来，抓住两块大屏风的边缘向一边缓缓拉开，露出了一条长长的通道。
0: 龙木二岛主齐声说道，请。
4: 群雄均响，这通道之内一定是布满了杀人的机关呐、不由得都是脸上变色。
3: 白自在大声说道，孙女婿，咱们爷儿俩打头阵了。
1: 是爷爷。
0: 白自在拉着石破天的手荡仙而行，口中是哈哈大笑，但笑声之中却不免有些颤抖。众人料想在劫难逃啊，都是一个个的跟随在后。有十余个人坐在桌边始终不动，侠客岛上的弟子仆人却也不去理会。白自在等人走出了十余丈，来到了一道石门之前，门上刻着三个斗大的隶书，侠客行。一名黄山弟子上前推开了石门，说道，洞内有24座石室，各位可请随意来去观看，看着厌了可到洞外散心，一应饮食各石室中均有制备，各位随意取用，不必客气。
2: 哼，丁不四冷笑着，一切都是随意，哼，可客气的很呐、就是不能随意离岛，是不是啊？
0: 龙岛主哈哈大笑，
2: 哈哈哈哈哈！
0: 丁先生何出此言呐？各位来到侠客岛是出于自愿，若要离去，又有谁敢强留呢？海滩边大船小船一应俱全，各位何时意欲归去，尽可自便呐。
1: 群雄一愣，没想到侠客岛竟然如此大方，去留任意。
0: 当下好几个人齐声说道，
3: 那我们现在就要走了，可不可以呀？
2: 自然可以。

0: 各位当我和穆兄弟是什么人了 啊？我们待客不周，已感惭愧，岂敢强留嘉宾呢？群雄听了这话，心中一宽，都想既然如此，那就等看了那古诗图解是什么东西就再离开。他说过不强留宾客，以他的身份总不能说过了话不算数吧。当下众人络绎不绝地走进了石室，只见东面是一块打磨光滑的大石壁，石壁旁边点燃了八根大火把，照耀明亮，壁上刻的有图有字，石室中已有十多个人，有的注目凝思，有的打坐练功，有的闭着双目喃喃自语，更有三四个人在大声的争辩。白自在忽然见到一个人，向他打量片刻，惊问道：温三兄，你，哎呀，你在这儿啊？这个不住在石室中打圈的黑山老者温仁厚是山东八仙剑的掌门，和白自在交情着实不浅。然而他见到白自在时并不如何的惊喜，只是淡淡一笑说道：呵呵，你怎么今天才来呀？白自在说：哎呀，十年前我听说你被侠客岛请来喝这个腊八粥，以为你，哎呀，以为你早就先去了，曾经大哭了几场，哪知道我好端端在这里研习上乘武功，怎么就会死了呢？哎，可惜呀、啊，可惜你来的迟了。哎，你看这第一句“照客慢胡音”，其中对这个“胡”字的注解说，他一边说着，一边指着石壁上的小字注解，读给白自在听。白自在乍逢良友，心中很是高兴，又急于询问别来的种种情况，又要打听岛上的情形，连问道：温三兄啊，这十年来你起居如何呀？怎么也不带个信儿到山东家里啊？嗯，你说什么？这侠客行的古诗图解包含着古往今来最最博大精深的武学奥秘，咱们竭尽心智，上次不能参悟其中十之一二，哪里还能分心去理会世上的俗事？白兄，你看途中此人绝非燕赵悲歌慷慨的豪杰之士，却何以称之为赵客呢？要解通这一句，自非先明白这个重要关键不可呀。白自在转头看那壁上画的，果然是个青年书生，左手拿着扇子，右手飞掌，神态很是优雅潇洒。只听那温仁厚接着说道：白兄啊，我最近揣摩而得，途中人儒雅风度本该是阴柔之相，注解中却说须从威猛刚硬处着手，那当然说的是阴柔为体，阳刚为用，这倒不难明白，但如何为体，如何为用，这中间实有极大的学问啊。白自在连忙点头：
1: 嘿嘿，不错，温兄，这是我的孙女婿，你瞧他人品还过得去吗？啊，嘿，小子，过来见过温三爷爷。
0: 石破天走到跟前，向温仁厚跪倒磕头，叫了一声温三爷爷。温仁厚说道：好好。但是他正眼也没看石破天一眼，左手学着途中人的姿势，右手突然发掌，呼的一声直击出去，说道：左阴右阳，多半是这个道理了。石破天心想：哟，这温三爷爷的掌力

0: 好生了得呀。
1: 白字在这会儿也在朗读壁上所刻着的注解：庄子说剑篇云，太子曰，吾王所见剑士皆烹头秃鬓垂冠，漫胡之音，短后之衣。司马注云，漫胡之音为粗音无纹理也。哎，温兄啊，这个漫胡两个字应当连在一起解释。漫胡啊，就是粗糙简陋。漫胡音是说他头上所戴的音并不精致，并非说他戴了胡人之音。这个胡字呢，是狐狸胡粗之胡，并非西域胡人之胡啊。温仁厚摇头说：不然，你看下一句注解，左司卫都赋云，漫胡之音，注喜悦漫胡，武士英明，这是一种武士所带之音，可以粗陋，也可精致。前几年我曾向凉州果艺门的掌门人康坤请教过，他是西域胡人，与胡人之事是无所不知的。他说胡人的武士冠上有缨，那形状是这样的。说着他就蹲了下来，用手指在地下画图表示他的形状。石破天听他们两个人是议论不休，自己全然不懂，石壁上的注解他也是一字不识，听了半天全无趣味。当下他信步来到第二间石室之中，一进门就见着剑气纵横，有七队人各使长剑正在较量，剑刃撞击铮铮不绝。这些人所使剑法似乎各不相同，但变幻奇巧，显然军级精奥。只见两个人拆了数招就停手了，一个白须老者说道：老弟啊，你刚才这一剑射响虽奇，但你要记得这一路剑法的总纲乃是吴钩霜雪明五个字。吴钩者弯刀也，出剑之时总需念念不忘弯刀两个字，否则不免失了本意。以刀法运剑那并不难，但当使直剑如弯刀，直中有曲，曲中有直，方才是吴钩霜雪明这五个字的宗旨。另一个黑须老者摇头说道：大哥，你却忘了另一个要点啊。你看着墙壁上的注解说，报赵乐府锦带配吴钩，又李贺诗云，男儿何不带吴钩，这个配字，这个带字才是诗中最要紧的关键所在呀。吴钩虽是弯刀，却是佩戴在身上的，并非拿出来使用，那是说剑法之中当隐含吴钩之事，圆转如意，却不是真的弯曲呀。那白须老者又说道：哎，然而不然呐、啊、吴钩霜雪明，金光闪亮，就非入鞘之吴钩，利器佩戴在身而不入鞘，焉有道理啊。石破天不再听他们两个人争执，又走到另外两个人的身边。只见这两个人斗得极快，一个剑招凌厉，招招进攻，另一个却是以长剑不住画着圆圈，将对方的剑招尽数荡开。忽然间铮的一声响，双剑齐断，两个人同时向后跃开。那身材魁梧的黑脸汉子说道：这壁上的注解说道，白居易诗云，勿轻直折剑，优胜屈泉钩，可见我这直折之剑方合石壁注文原意啊。另一个是老者，石破天认得他便是上清关的掌门人天虚道长，是石庄主夫妇的师兄，

0: 石破天心下凛然，只怕他见了自己便会生气。哎，哪知道啊，他竟好像是根本就没看见，手里头拿着半截短剑，只是摇头说：乌钩双雪明是主，幽胜屈泉沟是兵，玄兵夺主并非正道啊。石破天听他二人又是玄兵又是夺主的争了半天，自己是一点儿也不懂。他举目又去看西边一男一女两个人比剑，这两个人出招十分缓慢，每出一招总是比来比去，有时男的侧头凝思半晌，有时候这女的将一招见招使八九遍还是不停手，显然两个人不是夫妇便是兄妹或是同门，相互情谊极深，正在齐心合力的钻研，绝无半句争执。石破天心想，跟这两个人学学，多半可以学到一些精妙的剑法。他慢慢的走了过去，只见那男子凝神运气，挺剑斜刺，刺到半途就收了回来，摇了摇头，神情很是沮丧。哎，总是不对。那女子安慰他：远哥，这样别的五个月以前这一招可是大有进步了，咱们呢再想想这一条注解。无钩者，吴王阖庐之宝刀也。为什么吴王阖庐的宝刀与别人的宝刀就有不同呢？石破天见这个女子不过四十来岁年纪，容貌很是清秀，一边听着她说话，石破天一边举目向石壁上望了过去，只见石壁上密密麻麻的刻满了字，但见千百文字之中，有些笔画宛然便是一把长剑，共有二三十把，这些剑形或横或直或撇或捺，在识字之人眼中只是一个字中的一笔，但石破天既然不认识字，见到的呢却是一把把长长短短的剑，有的剑尖朝上，有的向下，有的斜起欲飞，有的横掠欲坠。石破天一把剑一把剑的看了下去，看到第十二把剑时，突然之间他右肩膀巨骨穴之间一热，有一股热气蠢蠢欲动。再看到第十三把剑的时候，那热气顺着他的经脉到了五里穴之中，再看到第十四把剑时，热气跟着又到了他的曲尺穴之中，热气是越来越盛，从丹田中不断的涌了上来。石破天暗自奇怪啊，我自从练了木偶身上的经脉图之后，内力大盛，但是从不像今日这般晋级，肚子里好似火烧一般。哎呀，只怕是那腊八粥的毒性发作了。他不由得有些害怕，再看石壁上所画的剑形，内力便自行按着经脉运行，腹中热气缓缓散之于周身的穴道。当下他从第一把剑从头又看了起来，顺着剑形而观，心内存想，内力流动不息，如穿之形。他从第一把剑看到第二十四把时，内力也自迎香穴而至商阳穴运行了一周。石破天暗自寻思，哦，原来这些剑形与内力的修习有关，只可惜啊，我不识得那墙壁上的文字，否则依法修习倒可学得一套剑法。对了， 白爷爷还在第一个时事之中，我呀去请他给我解释一下。于是石破天又回到了第一间时事之中，只见白自在和那个温仁厚两个人手中各拿一把木剑，拆了几招辩论一阵，又指着石壁上的文字各持几剑，互相指出对方的谬误。石破天拉一拉白自在的衣袖，爷爷，那些字儿说些什么呀？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肾上伤一肾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
5: 石破天回到了第一间石室之中，只见白自在和温仁厚两个人手中各拿一把木剑，开几刀辩论一会儿，又指着石壁上的文字各持几剑，互相指出对方的谬误。石破天拉了一拉白自在的衣袖，
6: 爷爷，那些字儿说些什么呀？
5: 白自在刚解释了几句，温仁厚就插嘴了，错了错了，白兄啊，你武功虽高，但我呀在这儿已有10年，难道这10年功夫都是白费的？总有些你没有领会到的心得吧。
6: 哎，温兄，武学犹如佛家的禅宗啊，10年苦参，说不定还不及一息顿悟。
5: 我以为这一句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的。温仁厚连连摇头，
6: 哎，不对不对。
5: 石破天听到两个人争辩不休，他心想，这石壁上文字的注解如此之难，刚才龙岛主说他们邀请了无数高手，许多极有学问的人来商量，几十年来还是搞不明白。哎呀，我一个字儿不认识，何必去跟他们一块儿的伤脑筋呢？这样石破天就在石室之中是信步来去，只听得是东一簇西一堆的人们个个在议论纷纷，各抒己见，要找个人来闲谈几句也是不行。他很是无聊，于是就又去观看石壁上的图形。在第二个石室之中观看24把剑形，发觉长剑的方位指向与体内经脉暗合。这第一个图中却只是一个青年书生，并无其他图形。看了一会儿，他觉得图中人衣袖

0: 出之势，很是飘逸好看，不禁多看了一会儿。突然之间，他只觉得右肋下冤叶穴上一动，一道热线沿着足少阳胆经向着日月荆门两穴行去。石破天心中一喜，再细看图形，只见构成图中人身上的衣褶、面容、扇子的线条，一笔笔均有贯穿之意。当下他顺着气势一路看了下去，果然自己体内的内息也依照线路运行。哎，石破天寻思，这图画的笔法与体内经脉相合，想来这是最粗浅的道理。这里呀、啊，人人都知道，只是那些高深武学我没有办法理会。嗨，反正也没有什么事儿，就如当年照着木偶身上线路练功一般，在这里啊，我就练些粗浅的功夫玩玩，等白爷爷领会了上乘武学，咱们呢就可以一起回去了。当下石破天找到了图中笔法的源头，依势练了起来。这个图形的笔法与世上书画大不相同，笔画顺逆颇异长法，好在他从来没有学过写字，自然不知不论写字画图，每一笔都该自上而下，自左而右。虽然勾挑是自下而上，曲撇是自右而左，然而均系斜行而非直笔，这图形之中却是自下而上、自右向左的直笔很多，与书画笔意往往截然相反。石破天丝毫不以为怪，他照样的去练习。如果换作一个学写过几十天字的小孩童，便绝技不会顺着如此的笔路去想了。这图中笔画上下颠倒共有81笔，石破天练了30余笔之后，他觉得肚子有些饿，见石室的四角上茶几上都摆满了茶水点心，便过去吃喝一阵，到外边厕所中小解了，回来又依着笔录练下去。石室之中灯火明亮，他困了就靠着墙睡一会儿，饿了就伸手取点点心吃了。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他已将第一图中的81笔内功记得纯熟。再去寻找白自在的时候，他已经不在室中。石破天微微感到有些惊慌。爷爷，爷爷！他跑到第二个石室之中，一眼就看见白自在手持木剑，在和一位童颜鹤发的老道比剑。两个人的剑法似乎都很是钝拙，但双剑上发出嗤嗤的声响，这是两个人都以上乘内力注入了剑招之中。只听得呼一声大响，白自在手中木剑脱手飞了出去，那老道手中的木剑却也断成两截，两个人同时退开两步。老道微微一笑，威德先生，你天授神力，老道甘拜下风，然而咱们比的是剑法，可不是比内力呀。
1: 哦，鱼叉道长，你剑法比我高明，我是佩服的，但这是你武当派世传的武学，却不是这石壁上剑法的本意呀。
0: 鱼叉道人收敛起笑容，点了点头。那么依你说却是怎么样呢？
1: 这一句吴钩霜雪明，这个名字啊大有道理。
0: 这时候石破天走到了白自在的身边。
2: 爷爷，咱们回去吧好不好啊？

0: 八，倘若三月初八还是不见你回去，他就要跳海自尽呐。
1: 嗯，
0: 白自在一愣。三月初八，咱们是腊月初八到的，还只过了两三天，日子还长着呢，怕什么呀？慢慢的再说吧啊。石破天挂念着阿秀，回想到那天阿秀站在海滩之上送别，神色忧愁，情切关心，恨不得插翅就飞了回去。但是见到白自在全心全意沉浸在这石壁的武学之中，他实在是没有丝毫要离去的意思，又总不能舍下爷爷自己回去吧。当下石破天不敢再说，他信步又走到了第三座石室之中。一踏进石室，他就觉得风声很急，却是三个劲装老者展开轻功，正在迅速异常的奔行。这三个人跑得很快，只带的是满室生风。三个人脚下追逐奔跑，口中却在不停的说话，而语气又很是平静，足见内功修为都是很高，竟是不因为疾跑而让呼吸急促。石破天是暗暗的奇怪呀，他们三个人商讨武功，为什么不坐下来慢慢的谈论，却是如此足不停步的你追我赶。但是片刻之间他又明白了，只听那第二个老者说，你既然自负于这两句诗，所悟比我为多，为何用到轻功之上却也不过如此呢？你始终追我不上啊。第一个老者笑道，难道你又追得上我了？就这样，只见三个人是越跑越急，衣襟带风，连成了一个圆圈，但三个人相互之间距离始终不变，显然是三个人功力相当，谁也不能超越谁。石破天看了一会儿，转过头去看了墙壁上刻着的图形，只见画的是一匹骏马昂首奔行，脚下云气弥漫，便如是在天空中飞行一般。石破天照着前面的办法，按照那马的去势去想，内息却毫无动静。哎，他想，这幅图中的功夫和第一第二两个石室之中的又不一样了。他再细看马足下的云气，只见一团团云雾似乎在不断的向前推涌，直入要破壁飞出来。他看了一会儿，内息翻涌，不由自主的石破天拔足便奔。他绕了一个圈子，向石壁上的云气看一眼，内息推动又绕了一个圈子，只是他没有学过轻功，脚步踉跄，姿势歪歪斜斜的，十分拙劣，奔行又远不如那三个老者迅速。三个老者每绕七八个圈子，他才绕了一个圈子。耳边他隐隐听到那三个老者出言讥讽他，嘿，哪来的少年呢、啊？进来也学咱们一般的奔跑，这算是什么样子？哎呦，他这样的轻功啊，居然也想来钻研石壁上的武功，嘿嘿。但是啊，人家醉八仙的醉步，那也是自有规范的高明功夫啊，这个小兄弟的醉酒仙可太滑稽了。石破天面红过耳，他停下步来，但向那石壁上看了一会儿，又不由自主的奔跑起来。转了八九个圈子之后，全神贯注的记忆那石壁上的云气，那三个老者的讥笑声是一句也没听进去，也不知道他跑了多少个圈子，等到将一团团云气的形状都记在了心里，这才停下步来。那三个老者已经不知去向，身边呢却另有四个人手持兵刃 模仿壁上飞马的姿势。

是正在互相讥刺。这四个人初见狠辣，口中都是念念有词。石破天心想，嘿，这些口诀呀很是深奥，我反正是弄不明白的。他们在这儿练剑，少则十年，多则三十年，我怎么能等这么久？反正没时候多待，我呀随便看看也就是了。当下石破天走到了第四个石室之中，那壁上画的是飒沓如流星那一句的图谱，石破天也就按照去参悟休息。侠客行一诗共24句，即有24间石室图解。他游行注视，不识壁上的文字，只是从图画中去修习内功武术。那第五句十步杀一人，第十句脱剑西前横，第十七句旧照挥金锤，每一句都是一套剑法。第六句千里不留行，第七句事了佛衣去，第八句深藏身于明，每一句呢都是一套轻身功夫。第九句闲过信灵隐，第十四句五岳道为清，第十六句纵死峡谷乡，则各是一套拳掌之法。第十三句三杯吐阎罗，第十八句意气素泥生，还有第二十句宣赫大梁城，则是吐纳呼吸的内功。石破天有时候学得很快，一天内就学了两三套，有时候却连续十七八天都没有学全一套。一经潜心武学，立刻他就忘了时光流转。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日子，他终于修习完了23间石室中石壁上的图谱。石破天每学完一幅图谱，心神宁静下来，就去催促白自在。但是白自在对石壁上武学所知见多，越来越是沉迷。一见石破天过来催他，立刻就破口大骂，说他扰乱他的心神，耽误了钻研功夫。到后来更是挥拳就打，不许石破天到跟前说话。石破天无奈呀，去和范一威、高三娘子等人商量，不料想这些人也是一样的如痴如狂，全心都沉浸在石壁的武学之中，还拉着石破天告诉他这一句的诀窍在哪儿，那一句的注解又是怎么回事。石破天是豁然心惊，这龙木二岛主邀请武林高人前来参演武学，本来是任由他们来去自如，但30年来竟然没有一个人离去，足见这石壁上的武学是迷人极深呐、啊！哎呀，幸好我武功又低，还不识字儿，绝不会像他们那样留恋不去。因此，范一飞他们一番好意，要把石壁上的文字解说给他听。他呢，只听上几句就走开，再也不敢回头。他还把听到的话立刻全都忘记，想也不敢去想。屈指计算，来到侠客岛后已将近2.5个月，再过几天那是非动身回去不可。石破天心想，24座石室我已经看过了23座，再到最后一座去看上一两天，图形如果是太难，便是来不及学了。那要是爷爷一定不肯走，只有我自个儿先回去，把岛上的情形告知史婆婆和众人，免得他们放心不下。好在任由爷爷留岛钻研武功，那也是绝无凶险之事。当下
石破天走。

0: 到了第24间石室之中。只见室内龙岛主和木岛主盘膝坐在垫子上，面对石壁凝神苦思。石破天对这两个人心存敬畏，不敢走近，他远远地站着，举目向石壁看过去。一看之下，他微微感到有些失望。原来23座石壁上均有图形，这最后一个石室之内，石壁上仅刻着文字，并无图画。他想，这里没有图画，那也没什么好看。算了，我去跟爷爷说吧，我今天就回去了。石破天想到数日后就可和阿秀、石青、敏柔等人见面，心中是说不出的欢喜。他当即跪倒，向两位岛主拜了几拜，说道：多承两位岛主款待，又让我见识了石壁上的武功，十分感激，小人今日告辞了。龙木两位岛主是根本的不理睬他，只是凝望着石壁出神，对他的说话跪拜好似根本不闻不见。石破天知道修习高深武功的时候人人如此全神贯注，他倒也不生气，顺着两个人的目光又向石壁看了一眼。突然之间，他只觉得石壁上那些文字一个个好似在盘旋飞舞，不由得他感到了一阵晕眩。定了定神，再看这些字迹的时候，脑子中又是一阵的晕眩。他转开了目光，心想：哎，这些字儿怎么如此古怪呀？再看一眼就会头晕。石破天好奇心起，他注目又看，只见字迹的一笔一画似乎都变成了一条条小蝌蚪，在墙壁上如乳欲动。但如果凝目只看一笔，这些蝌蚪却又不动了。石破天小的时候独居荒山，每逢春天藏在山溪中捉了许多小蝌蚪，养在风上积水而成的小池子里，看它们生脚脱尾变成青蛙，跳出池塘，咯咯之声吵的是满山皆响，解出他的不少寂寞。这会儿石破天就好像重逢儿时的游伴，他欣喜之下细看一条条蝌蚪的情形。只见无数小蝌蚪或上窜或下跃，姿态各不相同，很是有趣。石破天看了很长时间，他忽然觉得背心至阳穴上内心一跳，他心想：哦，原来啊，这些蝌蚪看似乱钻乱游，其实还和内息有关系。他看另一条蝌蚪的时候，背心悬殊穴上又是一跳，然后从至阳穴到悬殊穴的一条内息却串联不起来了。他转眼再去看第三条蝌蚪，哎，内息却全无动静。忽然就听身旁一个冷冷的声音说道：石帮主，注目太玄经。原来是一位精通蝌蚪文的大行家。石破天转过头来，见木岛主一双照耀如电的眼光正看着自己，他不由得脸上一热，忙说道：小人一个字儿也不识，只是看着这些小蝌蚪十分好玩，就多看了一会儿。
1: 啊，这就是了，这部太玄经以古蝌蚪文写成，我本来正自奇怪，石帮主年

0: 年纪轻轻居然有此奇才，识得这种古奥文字。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4: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贝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

0: 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焦实干导向凝聚发展合力专栏，一线办公解民忧，下沉小区化解群众居住危难题，
2: 薛学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政府党组会议，
1: 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月，内江校园情景剧演绎真实青春成长，
2: 四中陈家镇首批春茧喜获开门红，
1: 一树紫韵汇田城，内江初夏兰花楹盛放成诗。
2: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墙面反潮起皮，外墙渗水发霉，楼顶花架摇摇欲坠，这些藏在居民生活里的小事，看似细碎，却直接影响大家的居住幸福感。今年以来，内江践行一线工作法，把议事会场搬进小区院落，把问题解决在群众家门口，通过常态化现场办公，面对面协商，精准化解各类物业顽疾，让民生服务更接地气。
2: 就在5月20号下午，内江市住建局牵头组织市住房事务中心、属地住保中心、街道社区物业以及居民代表齐聚市中区金科中央公园城小区，开展小区议事日现场办公。针对这个建成较早、设施老化、业主诉求集中的老小区，参会人员直面痛点，开门纳谏，现场解难。办公现场，唐琼、黄永气等居民直接道出日常居住的困扰：卧室外墙渗水好几年，墙面灰层不停掉，家里常年潮湿；楼上花架年久老化，随时有掉落风险，走路睡觉都提心吊胆。从安全隐患、房屋维修到绿化管护、文明养宠，一件件实在的诉求都被工作人员逐一记录梳理。针对居民集中反映的外墙渗水、花架松动等安全问题，主管部门当场回应，小区物业也立刻承诺加快推进隐患排查，尽快完成外墙、屋顶公共区域维修，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活动现场还推广了田城一码解忧智慧诉求平台，引导居民线上扫码提问题，实现小事快办、难事闭环办，足不出户解决物业难题。
1: 作为内江物业提质增效的一个缩影，今年内江已经出台专项攻坚方案，细化78项整改任务，目前已有过半任务落地。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排查物业领域问题212个，完成整改197个，行业乱象得到有效整治。目前小区议事日已走进15个小区，在40个中心城区小区开通了线上诉求渠道，推动矛盾就地化解。接下来，内江会持续推进住建现场办工作，从解决群众身边的危难题入手，撬动基层治理大提升，用实实在在的成效守护群众安居乐业。
2: 本台消息，5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生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7次常务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渠道，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安全生产隐患季度集中整治，立即组织对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开展全面体检，加大对煤矿、非煤矿山重大灾害治理，严厉打击违法行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5月25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七次会议。薛学申强调，要积极融入国家战略部署，鼓励有条件的中小学、职业学校与俄方相关学校建立友好关系，要拓展对外合作交流渠道，充分发挥保税物流中心功能优势，推动更多内江造产品拓展国际市场。要将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准确把握代表产生、选举方式、呈报审批等关键要求，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行政效能和公信力。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把为民服务贯穿工作全过程，把群众满不满意、工作是否改进作为衡量标准，确保问题真改、实改、改到位。
0: 每年五月是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5月25号内江市举办了第三届校园心理情景剧展演，用学生们原创的真实故事聊成长烦恼、纾心理压力。活动吸引了全市教育工作者、学生家长等650余人到场参与。本次展演的所有剧目全部来自内江各校园，由师生自编自导自演，内容全是孩子们真实遇到的成长困惑。小学段的孩子把亲子争吵、校园交友搬上舞台，学会了怎么好好表达情绪。初中生把自己遇到的容貌焦虑、时间管理难题编进剧情，告诉同龄人要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高中生则把学业压力、同伴相处的故事搬上舞台，展现了当代青年直面挑战、自愈自强的模样。不少看完展演的心理老师表示，比起说教，这种沉浸式的情景剧更容易让孩子产生共鸣，能帮他们悄悄解开心里的疙瘩。本次活动由内江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体局主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内江还会推出更多贴近学生的心理健康活动，让每个青少年都能带着阳光心态健康成长。
1: 内江融媒记者张静瑜报道，全国翻板冠军赛青年水翼翻板级近日在青岛上河示范区圆满落幕，来自全国16支队伍的128名青年选手同场竞技，内江籍运动员孙浩文表现亮眼，为四川队斩获2金1铜，拿下场地赛、长距离赛2项冠军以及障碍赛3名。孙浩文是内江翻板队重点引进人才，目前已经入选国家队。本次赛前备战，他不慎受伤，导致脚趾骨折。在教练和团队的鼓励支持下，坚持带伤完成训练，最终在赛场取得佳绩。他用永不言败的表现，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体育精神。
0: 初夏五月，桑绿残肥，资中县陈家镇今年首批春茧迎来丰收开门红。5月21号一大早，镇上的蚕茧收购点就车水马龙，蚕农们背着背篓，开着三轮车，载着洁白饱满的新鲜蚕茧从四面八方赶来，排着队等候交售，现场满是丰收的期待与欢喜。今年陈家镇春茧收购价达到57元每公斤，给蚕农吃了收益定心丸。 养蚕大户陶平第一批就养了21张茧，一下子卖了6万多块。他笑着算了算，全年大概能有30多万收入，日子越来越有盼头。据了解，当地和四川红河丝绸集团建立长期合作，实行保底价收购，稳稳兜住蚕农的钱袋子。筛选后的优质蚕茧制成生丝，远销全球。目前生丝市场行情向好，小小蚕茧正织出一条乡村致富路。现在陈家镇已经建成8140亩连片蚕桑园区，带动超800户农户靠蚕桑增收。
1: 眼下正是初夏水果采摘旺季，近日记者走进市中区全安镇红湖山庄的桃园，看到翠桃粉红饱满，挂满枝头，清甜果香扑面而来。工人们挎着竹篮，手持果剪，穿梭在林间剪下成熟果实，不一会儿就装满了一篮。工人们说，这两天桃子口感最好，脆甜多汁。他们早上6点就开工，是为了赶当天的发货订单。在这里打工，农顾家还能增收，日子越过越好。据桃园的负责人洪玉修介绍，这批翠桃预计总产量2万斤，产值可达13万余元。现在订单供不应求，当天采摘的6000多斤翠桃很快就要发往广州、深圳、北京等全国多地。这批翠桃采收完，园内其他品种的优质桃还会陆续成熟，整个采摘期能一直延续到10月份。近年来，市中区大力发展特色水果产业，全区桃李等水果种植面积已达到1400余亩，有效带动了农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让特色水果成了带动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
0: 初夏时节，内江城区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东新区清溪路、市中区蝶园路、内江经开区松山南路等多条路段花团锦簇，蓝紫色花穗如云似霞，将田城街头装点成浪漫十足的偶像剧现场，成为市民争相打卡的新晋网红景观。记者在兰花楹种植最集中的清溪路看到，连绵的蓝紫色花树顺着道路铺展开，像一条流动的紫色河流，层层叠叠的花穗缀满枝头，几乎盖住了绿叶。花瓣飘落时，路面、车顶甚至行人肩头都沾着浅紫，想下了一场温柔的紫色雨。每天路过散步的李先生感慨道，现在出门就是风景，生活幸福感越来越高。据了解，本次兰花楹花期可以一直延续到6月上旬，趁花期正好，大家不妨去街头走一走，赴一场浪漫的紫色约会。最后提醒大家一下，兰花楹的花种子和叶片都含有生物碱，只可观赏，不要入口，避免肠胃受损。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Love this。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

0: you got a brand of magic number.
1: 好了，明天下午的5: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曲好沙粒，天成好吃字。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Let me take your order, I'll jot it down. You ain't never had a friend like me.当然呢，这个节目哈，不仅是要讲吃，更要把这个吃讲得明明白白。那今天呢，我们把这个吃的属性，就是更大化的把它作为本地化的一个东西，什么呢？就是如果让你选一个东西来代表四川，就尤其在佐料里边来选哈，你会选什么作为我们的代名词呢？紫袍组这个话题之前哈，我想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主题呢，就是你随随便便在你们的那个什么办公室里边哈，拿出来一摆，大家绝对是这种眼冒金星那种感觉。因为作为我自己来讲的哈，作为一个四川人，如果说你非要选一样东西代表我们的话，我想大多数人心目当中可能就是我，因为已经局限了嘛，选佐料的话必定是辣椒哈。但虽然在前段时间我看到网上有一个说法，说的是辣椒这个东西完全在四川是没有的。其实后面我就想说是不是有点带挑衅啊，但是好像又不是，因为确实在咱们四川呢，辣椒它真的不叫辣椒，它叫海椒。当然就像今天这个天气一样如此的火辣哈，所以说今天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海椒给它聊透了，给大家来掰一下关于海椒的故事。在故事之前呢，为什么阴缩阴缩的就进来了？你
2: 我觉得出去有点事情啊，然后
1: 你干啥人生大事
2: 然后才赶回来，是不是以为我又不在？哎，是这样朋友，然后把你们欺骗到了。
1: 是是，下一个时段我直接把他的那个话筒给他关掉，
2: 就是
1: 让他不要发声，
2: 就是一路上闪电带火花的往回冲哈，然后去弄了一些其他的，办了一些其他的事情，然后赶快冲回来，知不知道？因为什么？思念大家呀！
1: 啊，是，
2: 就像
1: 大家的这个太阳一样，
2: 对大家的爱就像今天火热的太阳一样，
1: 甩都甩不脱，
2: 真的是，你知道追着你晒，你知道吗？
1: 啊，是啊，追到晒就不必要了哈。这种热情我觉得大可不必哈。今天的这个天气呢，确实是会让人觉得有点难以抗拒啊。24到32度，这个32度放在往年来讲的话，我觉得还能够接受。
2: 今年的32度仿佛来的有一些早，
1: 35、36度的那种感觉都有点错觉了哈。
2: 对，
1: 是嘞，但是大家期盼已久的雨水可能会在明天降临哈。
2: 昨天晚上是不是下雨了呀？
1: 都睡得吹破大汗的，谁知道呀？
2: 昨天晚上好像飘了点雨，因为昨天晚上我遛狗的时候，然后感觉到那个狗毛毛身上有一点点雨。
1: 哦，
2: 就是
1: Northern。
2: 对对对，然后就我觉得现在这个天气，说实话，我能接受，就是其实热也不是很热，就是32度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然后晚上下点雨，早上和下午下班的时候，我觉得还挺舒服的。
1: 你敢跟我说不热的话，你今天别开空调。
2: 不是白天遭不住哈。
1: 白天都在单位里边，这个空调是一直开着的。
2: 对，反正。不要钱哈，
1: 苍吹哈，
2: 哎，苍吹哈，
1: 是的啊。那明天关注一下天气吧，20度到29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是凉的状态，
2: 没错，
1: 高点了，
2: 没错没错。然后呢，希望也不要这么热，也不要那么冷啊。然后就是这个天气像我对大家的爱一样，刚刚好就可以了。
1: 嗯，是。但是今天的这个话题呢，确实不如那个什么呢，高阳所料。
2: 哎，
1: 今天我们就要摆点他接受不了的东西。
2: 哦呦，海椒啊，
1: 哦，海椒。
2: 哎，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从下周开始。是我们不如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内江，因为你我知道你过两天又要不在吗？
1: 我是不在，我们俩随时都神出鬼没的不在。
2: 过两天
1: 又
2: 要不在，
1: 又要去神仙了。
2: 对，你又要去那个正了不起的一个发布了。其实通过你的这个行踪哈，就我就觉得我们有必要给大家来说一下，不管是资中也好，威远也好，隆昌也好，
1: 各个地方的美食是吧？
2: 各个乡镇里面藏在乡镇里面的那些美食。
1: 我天哪，我感觉翻来覆去都讲遍了。
2: 不是，有些地方，比如我们这次，我大概刚才在路上想了一下，因为刚才和在那个宣传部，然后和几个朋友在聊，几个领导在聊，然后就说，他们刚刚从各地的乡镇，就是咱们内江的各乡镇。

0: 调研回来了以后就说，哎呀，那地方真吃的真好，风土人情真不错。但是呢，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我们每次给大家说的时候没有集中打包，比方说我们说威远的时候，比如镇西镇啊，对不对，然后连界啊这些，就是他们都，我们都是分开说的，
1: 等待着吧，反正我这儿的这个吃货名单还挺多的，
0: 对吧。你看比如说我们下次说像资中的罗泉，我们就把罗泉的所有的吃的给大家摆开。
1: 其实

0: 镇的相关的这个人员，他美食专家来到我们的线上，和大家让他和大家一起交流。他就是银山镇的人，他怎么吃，怎么给大家推荐，
1: 是哈，
0: 对不对？
1: 那我们就可以让就是当地人来讲一讲、
0: 哎、
1: 当地的特色。
0: 没错、啊、
1: 是的，就像海椒的话，如果说你不是作为当地人的话，你就很容易被外头的朋友带起走，说的、
0: 嗯、
1: 辣椒，四川没有这个东西，
0: 嗯、
1: 因为只有海椒哈。
0: 就是如果但凡一个四川人说辣椒好辣呀，真的是。
1: 嗯，我们这边没有这个品种，
0: 直接一个大嘴巴鸡就给他。我们这儿没得这个品种哈。
1: 其实为啥子要讲这个海椒这个 IP？ 为啥子会那么深厚哈？
0: 嗯，
1: 还有一个地名，
0: 但是我
1: 要跟大家分享。
0: 真的，我据我所知哈，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就是一个传说，还是到底是有真实的历史？
1: 嗯、
0: 就是说，辣椒它原来真的不叫辣椒，它真的叫海椒。
1: 不。就是应该是只是针对于四川本地人来讲。
0: 我真的我好像是在哪儿，我今天晚上去查一下这个事情。
1: 不用查，我现在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0: 真的吗？
1: 资料
0: 真的吗？辣椒。
1: 因为辣椒它本来就不是一个本土的东西。
0: 对，它是漂洋过海过来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四川人为什么叫海椒，就是它从远方而来，漂洋过海过来
1: 的。哎、是这样子的，哎，来跟大家来掰一下。
0: 哎，是的。
1: 其实辣椒呢，它又叫做牛角椒、
0: 哦、
1: 长辣椒、番椒、
0: 嗯、
1: 辣子、辣椒、
0: 嗯。你看我们新疆还管这个，我们新疆管这个辣椒就叫辣
1: 子，是一种那种茄科辣椒属的植物哈、
0: 嗯，
1: 原产于哪里？中南美洲热带地区，
0: 哦、就是把美洲的热吸到了这儿。
1: 好呀，对的是、嗯，你晓得噻，黑味儿的那种，
0: 对，对，我知道黑味儿。
1: 黑味儿的辣椒传到了四川，嗯、我们就变成了海椒。
0: 那它啥吗？
1: 啊，是
0: 让啊，然后它是从这个墨西哥，你看，我们知道墨西哥人爱吃辣嘛，对不
1: 对？
0: 再到秘鲁，
1: 对，
0: 然后在古印第安人在不同的地域纷纷这个
1: 驯活了
0: 这种作物哈。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最早的时候，在公元前7500年啊，就已经用作烹饪食品的这样的一个调味品
1: 了。是有一本那个当地的地方志，叫做《华阳国志》苏志。
0: 哎，这不就是说四川的吗？
1: 哦，对的，就将来是蜀人上滋味，好心香。这是东晋蜀人常语对于巴蜀饮食文化的一个高度概括啊。
0: 嗯嗯、
1: 而现如今，我们一提到这个辣椒、
0: 嗯，
1: 便自然会将其和四川重庆，就是我们的川渝地区联系起来哈、
0: 嗯。对对对，
1: 就有一首歌叫。辣妹子辣，辣妹子辣，其实我觉得更适合就是四川女孩子的这种性格嘛。
0: 对，其实湖南人也挺辣的。
1: 哦，对嘞，其实那个叫什么呢？
0: 那个
1: 湖广填四川以
0: 前。对对对，所以你说湖南人和四川人就分不开的关系，你知道吗？就永远都是一家人，所以他们都爱吃辣。
1: 都爱吃辣，
0: 哎，都爱吃辣，
1: 性格又比较火爆噶。正是因为巴蜀之地的女孩子呢，不仅爱吃辣，办事的风格又属于那种雷厉风行的，风风火火的。
0: 老子蜀道噻！
1: 哦，对嘞，
0: 那你咋子？
1: 就这一句话哟，就能够体现出来我们的脾气哈、
0: 嗯，
1: 就像辣椒一样，比较火爆爆的。
0: 所以说，真的说，谁再说娶了个四川女孩，那真的是温柔体贴，那真的是瞎了眼了。我跟你讲
1: ，没有瞎眼、
0: 嗯，
1: 就是四川女孩她是多面性的。
0: 嗯、
1: 比如说在做事儿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在还遇到脾气爆的时候，她肯定是这种辣椒感哈，就是火爆爆的、
0: 嗯。那就是。
1: 但是我跟你讲，在遇到她心爱之人的面前的时候，她也可以温柔、哦。
0: 就是多温柔啊！
1: 就是很温柔，
0: 温柔到你。
1: 就是你，
0: 老子说到你过来嘛，让我
1: 你大胆的去尝试。耍一个四川的女娃儿、
0: 啊，就是我前女友就是这样的，就
1: 是吗？
0: 你过来嘛，让我打你一下，用最温柔的话说出来最，
1: 我怎么感觉一个娘娘腔站在我面前嘞？
0: 用最温柔的话说出来最暴力的行为呢？你过来嘛，让我推你一下，让我打你一下，
1: 对，
0: 好深沉哦，
1: 真是的，你爱得深沉，
0: 真的是拿了个坨坨，你看你过来嘛，高阳，你让我推你一下，让我打你一下，
1: 你得不得起嘛？
0: 我不得起，
1: 那天说明还是爱得不够深、
0: 就是，
1: 怪不得分手了，
0: 因为暴龙在那儿，谁敢去啊？
1: 好了，暴龙一会儿再说哈。这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

0: 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各路段上车辆都在有序排队依次通行当中。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内江市气象台发布一周天气趋势预报，预计本周5月25日至31日，全市天气前中期以阴天间多云为主，周末将迎来一次雷雨天气过程。本周具体天气情况如下，预计本周5月25、31日，周前期25至27日白天，以阴天间多云天气为主，晚上有分散雷阵雨，最低气温23至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至33摄氏度。周中期28日至30日以多云天气为主，周末31日有一次雷雨天气过程，最低气温20至24摄氏度，最高气温27至30摄氏度。气象部门特别提醒，周前期夜间多分散雷阵雨，由于前期本地及流域上游降雨较多，需警惕强降雨的滞后效应，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与城乡内涝。此外，本周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达到四级，周内气温较高，应继续加强野外火源管理，严防森林火灾。同时，本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至两级，仍需注意加强大气污染物的防治工作。各位市民朋友需要注意，本周周前期夜雨频繁，出门请随身携带雨具。周中晴好天气适宜晾晒和洗车，周末雷雨来袭，注意及时关闭门窗，防雷避雨，确保出行安全。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在我们的时光音乐里，总有那个一段回忆，会让我们觉得在演唱会上面会打开我们的某一段时间的那份真挚的情感。我会唱的久一点，我们都会唱的久一点，唱到80岁，让那些不能独自赴约的歌迷朋友慢慢的长大，我们要一起加油。

0: Love Dance。
1: 等等，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6: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明天下午的5:55，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撒雷
1: 天策好吃的二。
0: 各位下午好，我是爱吃辣椒的金鱼。
1: 大家好，我是不爱吃辣椒的大羊羔羊。
0: 是，他是丁丁都吃不得辣椒的羔羊。
1: 我昨天真的挑战了一下。
0: 咋子？
1: 我昨天就是弄完活动了以后回家了以后，因为我现在不知道怎么了，就是弄完活动了感觉就是有气无力
0: 的。就想折磨一下自己。
1: 对，我就想折磨一下，我回家睡了一会儿，睡了一会儿起来了以后
0: 不得劲儿啊，
1: 8点多9点的样子，然后我到楼下去溜达，然后溜达了之后我就看到有一个卖凉菜的，我的天啊，凉拌菜真的特别香
0: 哇，然后就禁不住，
1: 然后我就过去问，因为我还是习惯，我说这个辣不辣，他说有一点点辣，然后我就心里想，我信了你的鬼，你四川人说有一点点辣，
0: 最后你买还是没买？
1: 买了，
0: 但是你信他的鬼，最后我还是要相信这个鬼，
1: 对，我就信他了，信他了之后，他确实他给我说的确实
0: 有点辣，
1: 但我确实感觉很辣，就像果哥跟我说的，这个菜不辣呀，
0: 是
1: 他的不辣就是辣，
0: 就是但凡是一个正常的四川人，你跟高阳说又滴儿滴儿辣，哇，辣的不得了，
1: 对对对，
0: 这种感觉。
1: 然后呢，我就回家吃了，吃了以后，其实我第一口就尝出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已经超过了我的辣度，然后我就是遭不住了，但是我忍着硬着头皮把那个菜把凉拌菜吃完了。
0: 就是在高阳面前的话，我可以大胆的告诉大家，我说我是一个非常能吃辣的人，就是我恨不得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把那一碗土豆拿给你吃。
1: 哦，那遭不住，我跟你说，
0: 就是我都叫辣的遭不住的，你知道有多辣？
1: 我跟你说，就是我昨天晚上吃完了以后，然后我第一次感受到吃那种就是超过我承受范围的那种辣的那种
0: 爽感、
1: 快感
0: 啊，
1: 都不是爽感，是快感，你知道吧？然后就是因为昨天的温度比较高嘛，昨天比较热，
0: 你脑壳发麻那种感觉，
1: 哎，真的是头皮冒汗，我都能感觉到我的那个汗从头皮就是涌
0: 出来，然后你的毛孔给它打开了，
1: 对，就涌出来那种感觉，然后像趵突泉一样，你知道吧？就大家以后看趵突泉就不要到济南去了，到内江来，
0: 就看高阳吃点辣椒的就行了，
1: 你给我乳两口辣椒，然后就看看着我那趵突泉是吧，满头都是。完了以后，昨天吃完了以后，我就洗了个澡，然后就躺在床上就准备睡觉了嘛。
0: 我一发现，哇，我的毛孔清洁多了
1: 耶，那个感觉真的有如一种就是马桶被堵了，然后你拿皮揣子把它戳开的那种感觉。
0: 你知道前天我跟高阳一桌吃那个午饭在单位的时候，不是有一道菜叫水煮肉片吗？然后我就看到，我说哇，这个人疯了吗？今天居然敢挑战自己了。我就在观察，我说他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吃，他这道菜是最后才吃的。
1: 所以说跟你说，男人嘛总要挑战一下自己的软肋，知道吧？尽管我可能没有软肋了以后、
0: 万一就是一下就得到了那根肋怎么办呢？
1: 那不可能的，我跟你说，至少现在不可能的。
0: 好了，要说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对于四川人来讲，灵魂伴侣可能不是你身边那个伴侣，是海椒。
1: 对，然后李二甩问我，
0: 就离不开他。
1: 李二甩说菊花在哭泣，菊花为什么要哭泣呢？他现在还没有绽放，
0: 是因为他在炸。
1: 菊花不是要等到秋天吗？秋天现在是夏天，怎么会哭泣呢？
0: 反正四川大多数也不怕他绽不绽放、开不开了、因为从小就不怕辣，
1: 第
0: 二都辣不怕。
1: 成都最有名的医院，成都东大肛肠医院。
0: 反正这个广告费没投到我们这里哈，
1: 没
0: 撤回。
1: 然后看到唐姐来了哈，那同样我们今天的抖音直播间依旧是为大家开放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依旧要为大家送出礼品两瓶尖装啊，准备好了，就等大家来拿走。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来到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大羊羊，
0: 哎呀天哪，有一种那个什么的小凳子小羊子、哎、
1: 最近特别抖音上特别火的就是模仿公公吗？
2: 放肆，
0: 哎，你还挺像。你该不会上个世纪，我说应该是上辈子旧事吧。
1: 我跟你说，就
2: 想当年咱家在宫里上班的时候，
0: 哎，我觉得这个职业多适合你的，真的。
2: 咱家在宫里上班的时候，谁见到咱家那不都得让着咱家三分呢，
0: 推下去，撞壁，
2: 拉下去，
0: 可不可怕？你想想，你想想，这一个大男人，结果转身一变，变成了
2: 放肆
0: 公公，这多可怕呀！好啊，你别再变了。希望进一段广告之后，你能够回到真身，好吗？
1: 哎，好的，好的。
0: 好，进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4: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和平街车多缓行，新华路车多拥堵，环城路燕家湾往三桥方向车多拥堵，腾飞路和南环路车多缓行。接下来关注到东新区。

0: 西林大道轻拥堵，兰桂大道龙湾半岛段车多缓行，兴隆路童子坝小学段车多拥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1。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9999-27-1999。
8: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9: Love this。
1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14: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15: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曲好撒雷
16: 天赞好吃早儿。
15: 大家好，我是还蛮正常的金鱼。
16: 大家好，我是不正常的大羊羔羊。
15: 就等你这一句，这人疯了，又一直
16: 放肆
15: 在旁边演上瘾了，演这个公公啊。你该不会对这个职业特别期盼吧？
16: 哎呀，也就是生晚了这个年代
15: 啊。是吗？哎，
16: 生早了至少我现在是个患者令，你知道吧？
15: 是吧？
16: 嗯，必然的。我跟你说，
15: 我跟你讲，你知道一般公公到最后不忠的下场是什么吗？上臂，
16: 管他中不中的，先爽了再说，你知道吗？
15: 先爽了是哪一点爽呀？
16: 先过瘾，你知道吗？
15: 就是啥都可吃的那种，
16: 对，戏瘾现在过了。
15: 我跟你讲，但凡你在，就是你可以当公公那个年代的话，是吧？就是我觉得我就在幻想哈，就是这个皇帝。就是如果说想要来治你的话，给你治什么呢？
16: 那
15: 就是赏赐你2斤辣金条，2斤条。
16: 那没办法，我跟你说，我
15: 放肆
16: 对皇上
15: 就完蛋了。
16: 你就是个皇上，你不是皇上的话，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15: 你看这种一般哈，活不过第一集就已经杖毙了。
16: 不是，我一般都在序幕里面，你知道吗？
15: 就自述写个名字，是吧？
16: 哎，知道，就是在有个序文，你知道吗？
15: 哎，就好像那个
16: 公元前多少多少年，你知道？然后那个公公谁谁谁啊，因谋反被皇上杖毙啊，从此掀开了什么新的朝代，你知道吗？
15: 所以都不配有。
16: 意思就是我是嫪毐，知道吗？
15: 是你只是做一个婿而已，
16: 是吧？那挺好哈，
15: 就像是那个什么辣椒，在我们四川永远都上不了台面。
16: 哎，但是
15: 只能叫海椒，
16: 真的不一定。我跟你说，其实四川人对于辣椒来说，那真的是舌尖上的生活。
15: 我跟你讲哈，说到这个辣椒、海椒这件事儿呢，得有一段故事，大家都晓得，它不是本土的东西噻。它一开始从外国是传到哪里嘞？江浙一带
16: 哦。
15: 然后传进来了之后呢，江浙人他就吃不惯嘛。
16: 也就是说是
15: 得呀，
16: 也就是说最终是江浙出了轨，不是咱辣椒劈了腿
15: 啊。是，最终呢还是入了我。

0: 四川人的魂儿，
1: 哎，是的，
0: 是。然后呢，接着哈，就有一个还在移民潮，叫做湖广填四川、
1: 嗯。对。
0: 然后再加上来到四川之后呢，我们这个地理位置，
1: 嗯、
0: 再加上当地的气候，
1: 嗯、
0: 大家晓得噻，噶比较湿，湿丘比较重。
1: 哎，对。
0: 哎，如果不拿点这个海椒来刺激哈我们的话，噶真的要不得。
1: 都是借口。
0: 就是它这个海椒，如果放在江浙一带，他们只配干嘛呢？
1: 嗯，
0: 当做一盆花。当成一盆草，在那儿供大家观赏。
1: 哦、
0: 你想一下，清乾隆年间、啊，
1: 哎，我觉得
0: 皇帝在旁边，就是看着一盆海椒花，
1: 我觉得挺好的，
0: 然后在那儿吟诗作赋，哇，好诡异。
1: 我觉得挺好的。如果是我是辣椒的话，我宁可被当花瓶，我也不愿意被别人摆弄，你知道吗？
0: 是吧？
1: 对，就是只管
0: 摆弄不了了，直接入口。
1: 对，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知道吗？
0: 在这边我们不玩，我们把它视若珍宝，
1: 啊、对吧？你不光要玩它，你还要缩了它，你知道吗？
0: 啊、
1: 这玩意儿，你知道吗？
0: 哎，我把它搅着。我跟你讲，真的，这个海椒哈、啊，在我们四川，它真的是物尽其用。很多人觉得它只是一个配料嘛，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在四川，它可以当成主食。
1: 对，
0: 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刻，我妈以前是一个不做菜的人，因为她做不来。
1: 嗯、
0: 但是她唯一做得来的就是什么呢？她就把那个海椒啊，然后把它总成那种酱。
1: 嗯。
0: 然后或者那个胡豆瓣儿。就是我们讲，
1: 哎呦，不要再说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个禁忌，知道吗？
0: 我讲的这个胡豆瓣儿，不是你讲的那个胡豆瓣儿汤。
1: 哎呀，这个、
0: 它就是我们讲的豆瓣儿酱，然后和到一起拿来炒，再炒点那个孜姜丝进去。哇、
1: 哦，
0: 天哪！加点那个那个什么清油拿来爆炒，炒完之后拿来和饭。哇，天哪！比什么现在各种各样的拌饭酱好吃一百倍。
1: 就是我现在满脑子都已经从那个就是从东新区已经飘过来那个胡豆瓣儿汤的味道了，
0: 嗯、
1: 就是因为有这三个字出现了。
0: 然后大家。晓得噻，就像刚刚高阳说的，为啥子叫海椒？因为它是漂洋过海而来的，
1: 也就是飘的从沱江那头飘到了这头。
0: 啊，那是从南美洲飘过来的
1: 啊，真
0: 的是挺远的，
1: 遭不住。但是说实话，如果说这个胡豆瓣拌着，我真的有吃过那个就是麻辣的那种的胡豆瓣，哎、
0: 嗯，
1: 那个确实不错。而且我有一个深切的一个感触，就是再不好吃的菜，你把它放点辣，
0: 是的，一下就好吃了，一下就有灵魂了。
1: 代表就是什么呢？老干妈。
0: 哦，
1: 对不对？
0: 老干妈好像是贵州的。
1: 对，你不管是云贵川是一家嘛？
0: 哦，你这样
1: 云贵川渝是一家嘛？对不对？
0: 是。
1: 你看，你把这个就是不好吃的东西，是不是？你把它放点就是吃不下去的东西，你把它放点辣椒，是不是？蘸点辣椒酱，蘸点这个什么豆瓣啊，这些辣麻辣的味儿，你把它做成麻辣的，
0: 味道一下就来了。
1: 哎，它味小味儿，它蹭就上去了，
0: 是
1: 不是？是
0: 的、
1: 嗯，
0: 就是四川人真的就是把辣椒融入到川菜当中，就是把它发挥的淋漓尽致、啊。
1: 对，
0: 论吃辣的精。明显我们四川人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1: 哎，但是有一点，
0: 但是你要说吃辣度的话，我们不一定排得上它在前两名
1: 哦，
0: 因为毕竟前面还有那个什么的江西在
1: 前面，江西包括我跟你说，还有
0: 吃辣，
1: 还有一个新疆
0: 哦，新疆人也吃辣，
1: 对，我就是皖新疆人，
0: 你是皖新疆人，你也是皖内江人，是不是？
1: 对，我是皖新疆人，但是还有一点，我其实一直有一个这个疑问，就辣椒，既然你看它其实它真正的味觉，它不是味觉哈，它是一种痛觉，就是这个辣哈、啊，它不是
0: 爱它的人，它必定是一个那个爽快之感。
1: 对，它其实是就是那个舌头上面的一种痛觉，它是一种刺痛、灼烧感。
0: 嗯，
1: 那第一个吃辣椒的人，他又怎么知道这玩意儿能吃呢？
0: 也都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难道说没第一个吃海椒的人呢？
1: 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咱他死活不知道，但是吃辣椒的人，他一定是活下来了。
0: 啊、哦，
1: 他活下来了以后，他怎么知道这个东西他就能吃？他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而且他怎么知道他怎么能感觉到这个玩意儿就是
0: 知道
1: 就是
0: 坊间
1: 痛并快乐呢？
0: 有一种传说讲的是最开始哈，就是为啥子在江浙那边行不开？
1: 嗯，
0: 哎，有些人比如说还花花草草，小朋友都去搞一下噻，拿去嘴边舔一下、
1: 嗯，
0: 就发现哎，这个东西要不得，吃不得，有点刺。但是弄到四川来，哦，那还可以啊，大开眼界，大开胃界。
1: 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人家都说嘛，咱们国内最厉害的食神的省是哪个省啊？广东
0: 啊，哦，他是啥子都要吃，但是我们是有品质啊。
1: 广东，你这广东其实
0: 讲究啊，
1: 广东其实也讲究，但是他讲究的太多了，你知道吗？但是广东的万物皆可吃
0: 啊，
1: 但是他唯一不吃的就是辣椒。
0: 哦，
1: 那吃不了辣椒。那四川的对于挑来说，对于各种的这个食材来说，还算是比较挑剔的。
0: 你这样一讲的话，我觉得辣椒的命还是要比耗子的命贵100倍，因为毕竟他们要吃耗子，我们可不敢。
1: 竹鼠哈。然后你看这个抖音主播东哥，他说今天晚上我们喝糊豆汤，喝吃这个糊豆瓣汤。来，
0: 是给高阳就是运一碗过来，
1: 知道吧？请不要把这四个字糊豆瓣汤这四个字打在我的公屏上，不要打，
0: 碍眼，
1: 知道吧？真的是。然后汉文说，而且广东的老板会。

0: 叫我靓仔哦，真的是
1: 靓仔。
0: 对，现在大家有机会的话，见到汉文一定要主动打招呼，因为他瘦的现在不像个人样了，
1: 是吗？他是个啥？
0: 结了婚以后，老婆对他不好啊？
1: 啊，谁讲的？人家才发了喜讯，好吗？
0: 真的是发了喜讯，是发了喜讯。
1: 靓仔就是最终典型见不得别个好，
0: 知道吗？你看，要不然他怎么瘦了？你包括你看果子哥，为什么呢？
1: 那是人家对自己有要求，
0: 不是是老婆
1: 就像曾经的你一样，
0: 是老婆压榨他压得多。我曾经你看，我现在胖起来了，是吧？
1: 吃不到葡萄，葡萄都是酸的。
0: 现在我单身了，你知道吧？
1: 啊、
0: 现在我单身了，就是我现在
1: 胖起来。
0: 胖起来
1: 了，
0: 对，你看我那时候瘦的，为什么瘦的？因为谈恋爱了，
1: 哦、
0: 啊，女朋友压榨不好啊，所以说不要结婚，你知道吗？
1: 你嫂子
0: 我真的是，你看现在汉文瘦的呀，真的都不像个人样了，现在、
1: 啊、
0: 怎么办呢？啊，汉文，你这样，你要不然你可以这样，把你的幸福让给我，知道吧？
1: 原来你是看上嫂子了，
0: 那叫弟妹的
1: 啊，所以你还要比她大一点。
0: 不是，我想问弟妹有没有妹妹？
1: 哦，
0: 对吧？我们成为一家人也可以的。
1: 我劝妹妹别来。
0: 我不或者姐姐也行、
1: 就是，
0: 我不介意你叫我一声哥，知道吗？
1: 哎、啊，你不是喜欢当人家弟吗？
0: 那不行，你知道吗？
1: 杨弟，
0: 我想了一下，那你看汉文说早小的给你手捧花吗？是吗？哎、那必然的，你看这你就没想到兄弟。
1: 万一人家只是口是心非说一下怎么办呢？
0: 嗯、
1: 就是汉文现在主要是没有话语权，因为他没有在话筒面前。
0: 对，所以现在就不去欺负他吗？
1: 啊，所以就得劲的说呀，使劲的说人家哈，
0: 逮着一个往死里整，你知道吗？
1: 哎，对，又说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说这个海椒在四川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啊，啥子海椒粉、海椒油、海椒酱，啥子糟海椒、干海椒、泡海椒，嘎、
0: 哎，
1: 将海椒跟其他的调味品一配合，可以整成啥子红油味的、麻辣味的，
0: 没错，
1: 酸辣味的、鱼香味的，吃辣的精细化，我觉得真的四川人绝对是 number one、
0: 嗯。对对对，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湖南人，湖南人对于辣来说也是就是，他们能做出来很多种的感觉、
1: 嗯、
0: 就是那种干辣、甜辣、香辣，然后那种反正各种各样的辣，他都
1: 是。但是我觉得作为四川人我们绝不服输哈。
0: 四川人是没有，四川吃辣，湖南和四川有一个本质的区别。
1: 我们是麻辣。
0: 对，四川这边是麻辣、
1: 嗯、
0: 就是又麻又辣，生活就是麻辣的滋味嘛、
1: 哦、对
0: 不对？
1: 其实还有一种说法，为啥子叫海椒哈、
0: 嗯、
1: 是因为我们四川本来在刚刚那个海椒传进来的时候、
0: 嗯、
1: 还不是叫辣椒噻、
0: 哎、
1: 叫番椒嘛，对不对、
0: 嗯、
1: 叫辣子嘛。好，然后呢，因为我们本地就有那个花椒，就为了跟这个花椒区分开，所以又结合到它漂洋过海而来，就叫海椒了。
0: 哦，原来是这样。但是花椒好像也不是咱们本地的吧、哦、
1: 哎，花椒有，是比如说青川的、这个、
0: 不是，我说最早花椒也不是从四川发源的，
1: 是吗？
0: 对，这个
1: 你确定吗？
0: 下一期
1: 我现在马上就要来给你翻了哈。
0: 下一期我觉得还是要给大家来普及一下辣椒，普及完了以后来我们来说一下花椒嘛，对不对？
1: 因为昨天我在节目当中说了哈、
0: 嗯、
1: 四川人的五个法宝，
0: 嗯，
1: 然后呢其中就有猪油，有海椒，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呢，啥子豆腐呀这些东西哈，然后所以说今天我们有挨着挨着讲嘛，这五大宝贝我们分五期节目来讲、
0: 哎、对对
1: 对
0: 花椒你看看它最早是出现在哪里的，人也没有说，但我觉得按照辣椒这样的想法的话，应该也好像不是从咱们本地，就是
1: 它就是我们国内的，
0: 是吗？
1: 对，
0: 因为它是
1: 土生土长的，
0: 它是一个中药啊。
1: 啊，
0: 那第一个知道吃花椒的人又是怎么？
1: 看到没有嘛？就是道地产区，全国大部分地区它有分布，但是以四川的产者为佳。
0: 哦，是的，
1: 是
0: 的，
1: 是吗？
0: 哎呀，还是可以的、
1: 哎、
0: 啊。
1: 是的，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

0: 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自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牢牢筑牢妨碍健康屏障。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倡导科学妨碍，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共建共享平安健康，美丽内江。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天津街人民路车多缓行，街心花园转盘车多缓行，腾飞路南环路严重拥堵，新华路石小段严重拥堵。接着来关注到东兴区红牌路车多拥堵，临江路车多缓行，西林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往汉安大道方向车多拥堵，大线路汉安大道交汇路口严重拥堵，新桥街和大线路的交汇路口严重拥堵，兰桂大道龙湾半岛段严重拥堵，兴隆路龙湾半岛段严重拥堵，栖霞路严重拥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趣好三雷
1: 天正好吃蛋儿，
0: 各位小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羊羔羊。
0: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点比较麻辣麻辣的东西啊，以海椒为主，我们四川人的这个饭桌子上的灵魂缺不得呀。
1: 但其实说相比较辣椒来说，我更喜欢就是花椒啊，我们下一期要聊那个花椒，对对对。然后看人家好草木说你说到花椒，我想起了上次吃凉面，花椒放多了有点发苦。
0: 哦，确实是这种东西啊。
1: 对，
0: 如果你过凉了，就有点要不得了。
1: 对，然后我每次吃烧烤的时候，我都会给他说，我说
0: 多点花椒面。
1: 哦，对，我给他说的是不要辣，但是可以很麻。
0: 哇天哪！哎，这种是我很少见的。比如说
1: 对，我说可以不要辣，就是、但是可以麻。
0: 外地的朋友有这种要求的，就是有很多，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个很要好的湖南朋友哈，他就是属于啥子，他说我觉得你们四川的美食太多了，但是我唯独吃不得的就是你们那个麻，尤其是加了青花椒的东西，
1: 连
0: 都吃不得。
1: 而且你知道我去吃那个比如说像什么藤椒鱼啊，而且我都是喜欢再让老板再给我单独加一把那个红花椒。
0: 哦，
1: 就因为它藤椒嘛，
0: 要香一些。
1: 对，它藤椒嘛，藤椒是更香的，藤椒是那个绿花椒嘛。
0: 对，
1: 然后我在锅上来
0: 就是你
1: 老板
0: 要有花椒，还有点花椒油、花椒面，啥子给我来一点儿。
1: 对，我都要一点，然后我就喜欢吃那个麻味儿。哎，我觉得那个麻味儿就是吃完了，你的嘴不是你的嘴，
0: 就是在跳动的感觉，
1: 就那种感觉哈，
0: 是就是砰砰砰的那种。
1: 哎，就像你的嘴飞到了对面桌上那个小姐姐的位置上是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哇天
1: 哪，
0: 你这个人就是心思不纯，
1: 就是
0: 吃东西都不纯。
1: 比如说，你看你在吃鱼头的时候，你就感觉那个鱼头、那个鱼嘴就冲着你。
0: 我跟你讲，下次但凡谁要坐到这个羔羊的对面的话。

0: 先报警，
1: 随时不用报警，一招给他制服了。
0: 爆钩，
1: 在那个后厨结果抓一帮海椒来丢到他那个碗头。
0: 那不行，那我会报警的。
1: 一秒制服哈，就是等他先。
0: 我会爆钩的，知道吧？然后看到这个养马养马养马号哈，三个钱啊，人民币人民币。他说今天有酒吗？今天有酒哈。
1: 嗯，
0: 只要你参与活动
1: 就会酒。
0: 对，你有故事我就有酒，
1: 哎，
0: 你没有故事的话我也有酒。
1: 你有互动我就有酒。
0: 哎，是的，今天要送酒了。哎，今天不光送酒了，还有一件事儿告诉大家，就是，
1: 爱心送烤。
0: 对对对，爱心送烤。你当然说你爱心送烤你不能喝酒啊，对不对哈？
1: 是。
0: 然后呢，爱心送烤的这个事情呢，每年我们都在做哈，但是呢，每年呢都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今年也希望大家持续的能够支持我们。我们现在需要这个招募司机。
1: 是，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你一定要符合要求哈。今天我们导播在后台审核的时候就发现有些发什么自拍照的呀，
0: 自拍照，
1: 然后还有那个驾龄都过期了的呀。
0: 怎么你
1: 是不是那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0: 驾照过期了，
1: 就是他的，对，驾照
0: 是谁把他记下来直接举报到小雨警官，
1: 然后后面就给他删了，
0: 吊销他，先枪毙然后再吊销，你知道吗？
1: yeah, 当然我们只是在招募爱心司机，啊，
0: 你发自拍是怎么让考生当时6月7号骑着你去高考吗？知道吗？
1: 来说到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爱心司机呢？就是3年以上的驾龄，持有效的驾驶证，而且准驾车型相符。
0: 还有一个，这上面我们的没有写哈。还有一个，那天我今天早上当导播了，打电话，然后接到
1: 年龄别超。
0: 我接到了一个是超年龄的，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大爷真的七十多岁。
1: 对，我今天就我想讲这个。
0: 你也接到了吗？
1: 他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导播在审核的时候发现后台有一个75岁了，他说他要来送考。确实这个爱
0: 心
1: 是无限的，
0: 心情能够理解，但是咱还是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知道吧？多保养保养自己哈。咱这个爱心送考这个事交给咱年轻人去办，相信咱们年轻人能够办得更好。
1: 哎，
0: 对不对？
1: 后继有人呢。
0: 还有一点就是你得有个车，知道吧？
1: 是的。
0: 你没有车的话，你光说我今天早上接到一个电话。他一听就听了，哎，你是搞养吗？我说你好，他说我要报名那个爱心送考，我都快给他登记完了。我说行，我说你说一下你的条件啊，你们说那个条件我都符合，3年的驾龄，他是听了远哥的节目，
1: 是
0: 啊，3年的驾龄啊，持有驾照是不是？然后呢，这个没有不良嗜好，也没有违法犯罪记录，是不是？都挺好的啊，你们提不提供车子嘞？我说你没有车啊。
1: 哎，当然大家呢也可以去到点位上啊做一些服务，比如说做一些引导啊。
0: 不是，他报的是送考的，我说你报的送考没有车，我骑自行车可不可以啊？我说你哪怕是有点恼火哟。
1: 就是大家尽量别去添堵啊，在这个道路上。尤其还有一点就是要提醒一些跳广场舞的娘娘些，这3天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哈。
0: 对，你可以在家跳嘛，自己在家跳嘛，对不对？你就不要跳了哈。
1: 是的，好，提醒大家哈，我们这个爱心送考呢，这个志愿服务活动。是会通过填成户考的小程序来发布送考的电子地图 的，
0: 没错，
1: 收集我们考生的乘车需求，按需来调配送考点的爱心车辆，考生呢可以凭借准考证免费乘车。
0: 没错没错，那主城区贴有爱心送考标识啊、标志，以及系黄丝带的出租车啊、社会爱心车辆啊，都可以为这个考生来进行送考。那他们都是招手即停啊，免费乘坐车辆的。那考生呢只需要简单的出示你的这个准考证，然后呢你的录取通知书就可以。
1: 哎，没错，
0: 把你的录取通知书带上哈。
1: 是高考时间，就是6月7号、8号、9号3天哈，我们将会在全市设立20个爱心送考的志愿服务点，欢迎广大考生免费乘坐。当然，也欢迎大家把这个好消息传递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
0: 对，你上车的时候一定要先把你的录取通知书，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哈，就是考上大学啦，是不是？录取啦，希望大家都能够坐上985的车，是不是？赶快把录取通知书拿上哈。
1: 哎，
0: 然后这个人家话筒说无证上车，撵下去，知道吗？你还想蹭车？啊，你又不高考，你为什么要无证上车呢？是不是？不能无证上车，你不管是司机也好啊，但是我们的考生凭那个袋子是可以上车的。
1: 是的，你的准考证也很重要哈。
0: 没错，
1: 像一般准考证都是在老师手头。
0: 对，
1: 但是他们一般，比如说哈，哎，背起书包将要去哪个考点的，这个司机都很热情。
0: 对，
1: 往年的情况都是如此。
0: 但我希望今年就不要有那种情况出现了，
1: 就别迟到啊，
0: 别跑错考场，
1: 啊，
0: 知道吧？哈，啊，多久高考你都不知道，来查一下他。这个人叫啥啥？他多久高考？
1: 反正我也不高考，我也无所谓吧。
0: 来查一下，来大家告诉我们多久高考是吧？曾经是我们一道题目。
1: 其实大家记住吧，就是录取吧，就是6、7、8、6、7、8，
0: 对，
1: 6、7、8、9哈。
0: 对，6、7、8、9、3天啊，然后就开始考试了。每年都是这3天啊，6、7、8、9、3天哈。那大家现在可以拿起您的手机来进入到我们微信的这个直播间啊，不是微信，抖音的直播间啊。抖音的名字叫做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我们现在开始这个就是抽奖了。然后傻傻说我知道的，我就刷下存在感来查他，
1: 查他
0: 问这个问题。
1: 这样就是我们查不查他就不说了哈，就是我们。

0: 先把这个东西给送出去，出一道题吧。我们今天送出的是四菜一汤来拼煎状，我们会送出两瓶啊，
1: 没错，
0: 一不经亏或者还亏3秒改留二位嘛，最高可以获得1911元的现金红包。
1: 是的，我们就出刚才我们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个关于辣椒的题目吧。
0: 嗯，
1: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辣椒是原产于哪个地方的，
0: 就是
1: 一个国家。
0: 在一个地区吧，应该算是
1: 南美洲嘛。
0: 中南美洲。
1: 哎，对对对。
0: 天哪，是现在算不算泄题啊？
1: 南美洲的一个国家，中南美洲，印度。来，把他给我拖出去枪毙啊！没有仔细听讲，知道吧？就你这样还高考呢？你高考你怎么考？知道吧？来，第一个答对的就给你。然后杨马浩说怎么抽？男主播最帅了，你再夸我也没办法，你就先答题，答对了才能给你哈。
0: 嗯。
1: 然后呢，原产地是在这个哪个国家呢？就是从哪个地方到秘鲁？它离秘鲁特别近。恭喜杨马浩答对了，墨西哥。
0: 墨西哥。
1: 对对对，
0: 是的。
1: 原产于中南美洲的热带地区啊，在墨西哥的这个地方，修行者也答对了，但是人家这个
0: 速度要快一点。
1: 对，人家这个三个。人民币是最快的哈，陶哥哥也说的墨西哥，
0: 是的，恭喜你啊！然后呢，赶紧把你的这个电话号码发送到大洋洋的后台，然后呢，三个工作日之内到我们交通广播一楼导播间领取即可哈，拼接你电话号码。好，另外的话还要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最近有搬新房的或者是买新车的朋友哈，促家劝这件事情关乎到我们的生命健康，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请找到清风之家，
1: 没错，
0: 本地人本地品牌，然后呢，他在那家有十多年的
1: 历史，盘踞了十多年了，对，做这行呢一直都没被逮住呀，为什么呢？因为品质好，然后被客户逮住了，是不是？
0: 总有人在模仿，但是从未被超越。
1: 哎，是的，他们就是什么呢？清风之家，联系电话给大家说一下吧，0832219315，按需索取哈，但是说只能找他们出价权哈，就是其他的人他们做不了。哎，
0: 就是话也不敢说那么满，反正呢，就是讲品质的话可以找到他们啊。
1: 是的，
0: 是的，下午的6:28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各位，我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准时相约，拜拜，
1: 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3: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一到四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3: 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赛两。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0: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1至4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3: 今年1到4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2: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1至4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4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3: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2: 1至4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零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0: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4: 财政方面

0: 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1: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2: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1: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3: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5: 昨天我跟你讲，就是今晚又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4: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6: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舆情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的送回家中。
4: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7: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淮安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8: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7: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9: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1: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2: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

0: 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1: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手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0: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1: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收都在抢收。
2: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1: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从信阳调一台。
2: 啊，信阳调的。今天几台农机帮您起收啊？
1: 今天2台。
2: 2台。
0: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3: 这水泵坏了。
0: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4: 你那今儿加不加班？
1: 肯定加班，
4: 搞了12天，疲累又搞不起。
0: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1: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0: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2: 找了个邻居，容器调来了吗？
1: 他现在他马上过来。
0: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7: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6: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8: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5: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9: 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1: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0: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

0: 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2: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1: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2: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1: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2: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1: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击海坚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6号消息，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称，25号夜间到26号凌晨，以军打击了黎巴嫩贝卡谷地及黎南部地区超100个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另据以军26号公告，当天黎巴嫩真主党在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数次无人机攻击，但暂无人员伤亡报告。黎巴嫩方面对此尚无回应。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晚，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视频声明，下令以军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行动。据以色列方面消息称，以政府内阁会议已批准扩大作战的决议。此次升级的具体行动预计包括3项：第一，恢复对黎首都贝鲁特的空袭；第二，轰炸目标从所谓的军事设施扩大到所有被

0: 认定为隶属于真主党的建筑物。第三，重点打击真主党的无人机编队及高级指挥官。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本月15号，美以黎三方刚刚同意将停火延长45天。以媒体认为，以方的最新行动实际已经宣告，由美国斡旋的这份停火协议已名存实亡。以媒体在分析以色列选择此时升级行动的原因时称，表面原因在于真主党近期密集使用无人机，造成以军重大伤亡，以军却始终几乎难以有效应对，而深层原因则与美伊正在进行的谈判直接相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福建海警今天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当天表示，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有利于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对此坚决支持。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地时间26号表示，韩国计划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首艘核动力潜艇，并在30年代后期完成部署。据塞内加尔方面消息，当地时间26号，塞内加尔前总理松科在被总统法耶解职数天后，在国民议会全体大会上当选为新任议长。英国商会当地时间25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者即将对其经营带来影响。此刻提示，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强降雨的范围会明显缩减。贵州、湖南、重庆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公众需要警惕次生灾害。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江南、华南多地的高温天气持续，闷热感将贯穿全天，公众需要注意防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鲜出炉的亮眼数据。海关总署呢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表现强劲，四月份单月出口量突破2.5万台，同比增长接近90%。其中具备自主移动能力可自动执行工作的移动机器人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可谓是异军突起。从跨境电商的仓库到集装箱港口，再到新能源电池工厂，移动机器人正成为各类工业场景的标配。从2022年占出口订单的1/4，到2025年突破了40%，短短3年时间，中国移动机器人已经从行业的追赶者变成了领跑者。而从出口的地域来看呢，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智能仓库，还是东南亚新兴市场的纺织、轻工业等领域，我们都能够看到中国机器人忙碌的身影。这次出口爆发呢，不是简单的贸易数字的增长，而是中国制造业多年积累的一次集中释放。如今我们的工业机器人已经遍布到各个工业场景，在东莞的跨境仓库，它可以攀爬5层货架，让仓储这个密度提升3倍， 分拣的效率呢直接翻番。在佛山的港口码头

0: 70吨级的集装箱机器人可以自主完成重型货物的搬运，助力无人港口建设。在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不同型号的机器人协同作业，实现整个生产线的物料无人化配送。我们期待未来在全球更多的工厂、港口、仓库里能够看到中国机器人忙碌的身影，让中国制造的名片越擦越亮，也期待这个年轻的产业能够行稳致远，用技术创新打破壁垒，从产品出海真正走向生态出海，为世界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中国力量。好，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日呢，我们关注了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做出系统部署。发布会上透露，目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呢，超过了2.5亿人。那么意见将如何保障这些人群在常住地的基本公共服务？各部委又将如何将政策蓝图变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政策解读。
1: 目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2.5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有1.7亿人。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贝介绍，目前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一项迫切任务。郑贝表示，意见有4个突出特点，聚焦人民群众关切，促进公平便捷，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因地制宜分类实施。
2: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1: 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3: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1: 尤森还提到，将简化入学流程，推动随迁子女仅凭居住证入学。在住房保障方面，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司长徐亮表示，将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
4: 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轮候库，依托轮候库掌握需求，充分尊重群众意愿，通过实物配租、货币补贴等方式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
1: 目前全国已累计有300多万在城镇稳定就业居住的农民工获得了公租房保障。在医疗保障方面，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司长蒋成佳强调，要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
5: 意见中明确规定，特大城市、超大城市要切实落实持居住证参保政策，推动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在常住地参加居民医保。当前呢，全国除个别城市外，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均可持居住证本地参保。外地户籍学龄前儿童凭父母一方持有常住地核发的有效证件，就能办理参保手续，打破户籍壁垒。
1: 蒋成佳还介绍，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覆盖各类参保人群，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达到90%以上。 十四五期间，全国共有7.28亿人次享受了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便捷服务，减轻群众垫资超7000亿元。在就业公共服务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将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6: 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定期举办10+N招聘专项活动，根据不同时间节点特点，开展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服务月等招聘活动，向常住人口提供针对性岗位信息。
1: 此外，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重点介绍了流动儿童关爱服务。他表示，民政部等27个部门将部署开展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
7: 精准摸排指的是通过主动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和基层逐人逐项核实的方式，将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摸排出来，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精确建档指的是把摸排出来的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作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精细服务指的是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
1: 政策蓝图已经绘就，政委表示，下一步将强化协同联动，总结推广和跟踪问效，确保政策精准落地。
0: 简单说呢，这次的政策呢，就是要让那些在城里扎了根却没有落户的老百姓真正享受到跟本地人一样的待遇。孩子上学凭居住证就可以，看病医保呢能就地交啊，就地报，住房有公租房托底，连流动儿童呢也会有专门的人去管。好政策就是要让这些方便真真切切落到每个人头上。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8: 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过开车开着开着就眼皮打架脑子发懵的时候？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什么是疲劳驾驶？连续开4小时不休息算不算？凌晨赶路困得不行又怎么认定呢？最近发生的2起真实事故给出了沉痛答案，我们一起来听央视的报道。
9: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钜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骑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 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
10: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啥吗，有点迷迷糊糊的。
9: 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11: 血压有点高，造成他的头晕了。两眼一黑，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
9: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严厉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
12: 长途行车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法律要求连续驾驶不超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但更要记牢，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这新规一出来啊，网上讨论确实挺热闹。有人担心推荐性标准是不是必须执行，也有人问睡眠不足7小时算不算违法。其实大家冷静看啊，这个标准呢主要是用在事故调查当中，哎，帮交警更科学的认定疲劳驾驶，而不是日常路上随便查你睡没睡够。而且它最大的价值呢，是给困了硬撑这件事儿啊，画出了一条更清晰的底线。至于大货车、网约车司机朋友担心的效率问题呢，咱们换个角度想想哈，安全才是最大的效率。一趟货晚到一会儿能补救，可人要出了事儿啊，那就什么都没了。大多数网友也认同这条新规呢，不是为了罚谁，不是为了为难谁，而是提醒所有人别再拿命赶路，睡好了再出发，比什么都强。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梳理。
13: 今天南方局地的降雨还将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多地短时强降水，最高超80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14: 从当前的情况看，整个中东大部还是被云区的覆盖，但是下雨的地方呢，用雷达来看的话，主要就是北方有一小部分曾经降雨，还有南方的话，这个对流降雨在长江这个线，它未来它会随着这个冷空气的这个南下，然后它会逐渐的往南压。虽然说低空急流啊这个减弱，但是水汽还持续的输送，所以在这一条地方还是有这个对流的雨带。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而在中间的这个雨呢，就整体上来说就弱的少很多了。未来几天的演变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0: 五月中旬以来，全国平均降水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尤其是中东部大部地区强降雨频发。从5月23号夜开始的新一轮降雨过程呢

0: 更是出现了入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多个省份出现大暴雨，湖北、安徽、江西等省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五月中旬以来降雨为何异常偏多？那接下来的一段时期，我国整体的降雨天气的走势怎么样？公众和城市防汛、农业生产等领域如何做好避险防护？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宋鲁信带来的专家解读。
1: 监测显示，5月11日至23日，全国平均降雨较常年同期偏多46%，其中华北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中、华东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大部降水较常年偏多5%至1%，华中北部和华北大部偏多2倍以上。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更是打破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而本轮强降雨天气是多种天气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2: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因为气温的上升会导致空气当中承载的水汽更多，那这些增加的水汽就主导了更加剧烈的降水波动。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27日至28日降雨格局将再次调整，西段强降雨持续影响重庆、贵州至广西一线，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强降水明显减弱，东段雨带南压至浙南、福建一带。整体来看，未来2-3天长江沿线极端降雨将缓慢减弱，但需警惕面碱点不碱的风险。
3: 未来这个情况的话会比较复杂，因为冷空气它从这个底层切入下去了，但是副热带高压在中层的这样一个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退的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未来季风激流带来的这个夏季风的这样一个水汽呢也会有所减弱，但是面上的这个过程减弱了不等于点上的这个风险会下降。
1: 未来湖南、贵州、广西等地因累计雨量大，需持续防范山洪、滑坡等滞后性次生灾害。唐小静分析，
2: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西南到江南等地仍然要防范多轮降雨的叠加风险，也就是说部分地区前期呢已经经历了多轮的降雨，土壤的含水量较高，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即使后续单次的降雨过程不一定会达到很强的级别，但是呢也可能因为降雨的叠加效应而放大这种灾害的风险，因此呢在山区山洪以及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的风险都比较高，需要注意警惕。
1: 每当降雨来临的时候，气象部门会发布暴雨的预警，通常暴雨预警有4级，分别是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等级依次上升，红色是最高的级别，当我们所在的区域预警是橙色和红色的时候，就说明恶劣的天气已经发生，并且有可能随时加强，这个时候我们要尽量减少外出。针对持续多雨天气，唐小静提醒公众关注气象预警。
2: 对于城市防汛方面来说呢，需要重点关注连续降雨之后的内涝风险以及基础设施的承压情况。此外呢，在农业方面，目前正值夏收夏种期间，未来夏收区域的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结束，南方地区在强降雨之后呢，要注意及时的清沟沥渠、排涝降渍，在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东部要注意抢收已成熟的油菜，并及时做好通风晾晒，以防止发芽霉变。在江南华南要做好早稻水肥管理，促进早稻稳健生长。
0: 这轮强降雨还没完，未来几天的南方多地还得绷紧弦，特别提醒大伙儿啊，别只看雨大不大，更要留心叠加的风险。 地里的水排了没有，房前屋后山体稳不稳，城市的低洼路段能不能走，都得心里有点数。橙色红色预警一挂，咱们还是得做到安全第一啊。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不久前呢，成都茶楼界被卷入了一场举报风波，数百家茶楼在短时间内接连收到属地监管部门告知，举报人以茶楼里提供冲泡茶等服务但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为由，举报涉事商户涉嫌违法经营。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在调查取证分析研判之后，要求商户限期整改，认定首违不罚，事件得以平息。不过商户们仍有困惑，同一个人同一个电话号码批量举报，这显然不是普通消费者所为，更像是职业打假人针对行业常见瑕疵的精准围剿。事件的前因后果是怎样的？市场监管局首违不罚的处理有哪些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对涉事各方的采访。
7: 成都市成华区一家茶楼的经营者曾先生是此次批量举报风波的亲历者。
8: 他是投诉了我们有自制饮品，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7: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明确，自制饮品制售属于餐饮服务的法定许可项目，且提出食品经营者从事冲调等食品安全风险较低的简单制售的，可以适当简化审查内容。显然热水泡茶属于自制饮品制售范畴。然而在被举报之前，很多涉事茶楼的经营者和曾先生一样，对持证泡茶的规定毫无概念。
8: 我们也不否认我们茶楼存在一些违规的事实，但这个事实也不是我们主观意愿去违反的。上级管理局后来也提出跟我们建议，就是说让我们马上去补办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全部都已经进行了，现在就只是等着证件发下来。我们自己的一个态度是觉得他这种行为是属于职业打假人的范畴。
7: 商户们在被陆续举报后沟通发现，所有的投诉均来自王某，联系方式也是同一个手机号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10000元的，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王某又利用商户们怕被高额行政处罚的心理，和他们电话谈判，提出了2000至4000多元不等的和解金。成都市市场监管局餐饮食品处副处长张福洲告诉中国之声，经统计，全市各区县被举报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却提供茶水冲泡等服务的经营主。
9: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人社系统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全域织密就业服务网络，全力破解就业难与招工难双向难题，让就业服务直达基层，直抵人心。
1: 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暨内江市第三届校园心理情景剧展演活动举行。
0: 香港龙腾智青研修班赴我市研学采风。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我市人社系统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下沉服务重心，前移服务关口，全域织密就业服务网络，为群众求职和企业用工搭建连心桥，以全流程用工保障体系破解就业难与招工难双向难题，让就业服务直达基层，直抵人心。
2: 日前，在东新区西陵街道碧云社区就业服务驿站，市民吴昌文前来咨询求职相关事宜，工作人员一对一贴心服务，同步完成登记信息、岗位推荐、政策解读等，让居民不出社区就能享受专业就业帮扶。为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2024年7月，东新区整合资源建立了谢家河商圈碧云社区就业

0: 服务驿站，打造了集中办、就近办、一站办的基层就业服务阵地，辐射服务商圈企业及周边居民。
1: 我们依托就业服务驿站，主动上门摸清需求，送岗到户，提供岗位推荐、技能培训、失业登记等一站式服务。通过田城用工580平台与线下走访相结合，线上线下多渠道均准匹配用工需求。下一步，运营社区将持续优化服务流程，强化技能培训与重点群体帮扶，让用工保障更高效，就业服务更暖心。
0: 企业稳岗就是稳住就业基本盘。在申通快递物流内江分拨中心，自动化分拣设备高速运转，工作人员有序开展快件分拣、扫描、装卸等作业，生产现场热火朝天，秩序井然。
2: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相关部门的支持。今年春节后，我们公司多次参加线上线下招聘会，相关部门也通过多种渠道关注我们，宣传招聘信息。目前公司已增加分拣、装卸、客服等岗位员工上百名，员工总数已达300多余人，有效保障企业的生产运营。
0: 为精准摸排岗位、动态对接供需，我市人社系统全力打造线上加线下加专场立体化招聘平台。线下在四方块商业街、高速路出口等人员密集区域设置岗位信息宣传箱，定期更新岗位资源，同时在公交站台投放就业活动与岗位信息，让招聘信息触手可及。线上依托微信公众号、工作群等发布岗位信息，推广田城用工580小程序，依托平台4400余家企业、22.3万余名求职者资源，实现岗位智能匹配、精准推送。
3: 一直以来，人社部门始终把助力企业用工稳工作为重点民生工作来抓，紧盯企业用工需求，主动靠前走访摸排，精准收集企业岗位信息，拨清企业缺工情况，同时持续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招聘会、校企对接等就业服务活动，通过各类线上渠道同步推送企业岗位信息，打通企业用工和劳动者求职双向渠道。下一步，人社部门将深化千人进千企用工保障行动，开展助企引才专项行动，完善企业用工需求响应机制，全力保障企业用工。
4: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深入基层解决问题，让一线工作法真正落地生根。
5: 当前内江正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推动党员干部下沉项目建设、助企纾困、基层治理、民生服务各条战线，掀起躬身实干、破题攻坚的干事热潮。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一线工作法的出发点是深入基层，落脚点是解决问题。唯有把问题解决在一线，矛盾化解在源头，才能让制度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实效。一线是问题的发源地，也是破题的主战场。作为老工业城市，内江在产业转型升级、项目落地攻坚、城市更新提质、乡村全面振兴中仍存在不少堵点难点。企业经营中的要素保障难题、群众身边的急难筹判诉求、基层治理的细碎矛盾都藏在车间厂房、田间地头、社区院落，远非坐在办公室听汇报、看材料就能摸清实情。推行一线工作法绝非简单的干部下沉打卡，而是要让干部走出机关大院，走进园区企业、项目工地、乡村社区，面对面倾听诉求，实打实摸清症结，把情况掌握在一线，把问题找准在一线，为精准施策打下坚实基础。解决问题是检验一线工作成效的唯一标尺。近年来，内江通过推动干部定点联系企业、包联重点项目，在产业园区现场破解审批用工融资难题，在基层一线化解信访矛盾，办好民生实事，一批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得到有效破解，一批群众关切的民生事项落地见效。反观少数工作流于形式，干部下到一线却只走访不落实，只调研不攻坚，问题发现一堆，解决寥寥无几，本质上偏离了一线工作法的核心要义。

0: 陈道一线是过程，破解难题才是目的。没有问题导向，没有攻坚实效，再热闹的下沉也只是表面文章。立足内江发展实际，践行一线工作法，必须紧扣解决问题，抓落实。要紧扣全市产业发展、项目攻坚、民生改善、基层治理中心任务，聚焦储能产业、甜味家等主导产业发展堵点，紧盯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民生保障等群众关切，把办公室搬到现场，把服务送到一线，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手，事情不落地不收兵。同时以闭环工作制压实责任，建立问题收集、交办、办理、反馈全链条机制，确保一线发现的每一个问题都有人管、有人抓、有结果，让一线成为锤炼干部作风、检验担当作为的试金石。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内江正处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唯有牢牢把握解决问题这一核心，让一线工作法真正落地生根，以一线破题的实干担当破解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才能奋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
1: 5月25日，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暨内江市第三届校园心理情景剧展演活动举行。四川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尤成禄、市政协副主席柳慧出席。展演活动以甜橙润心、聚会青春为主题，围绕小学、初中、高中三个阶段，分为童心向阳、青春筑心、笃行致远三大篇章。在小学篇章中，剧目聚焦亲子相处、校园尊重、友善交往，引导孩子们学会表达情绪、珍惜亲情、尊重同伴。初中篇章直面青春期自我认同、容貌焦虑、时间管理等问题，鼓励少年接纳不完美，自信向阳生长。高中篇章紧扣学业压力、心态调节、包容共进，展现当代青年直面挑战、自愈自强的成长姿态。据了解，所有剧目均取材于学生真实的校园生活与成长日常，涵盖亲子沟通、同伴交往、自我接纳、学业压力、情绪管理等青少年高频心理话题。本次活动由中共内江市委宣传部、内江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内江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相关领导和处室负责同志，市政府分工联系副秘书长、市委办相关副主任、内江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专项工作机制成员单位负责同志、教育系统心理健康教师及相关工作者代表、学生家长代表、媒体记者等650余人到场观看。
2: 五月春风暖，润心护成长。5月25号，内江市第三届校园心理情景剧展演活动在内江师范学院精彩上演，全市师生家长及各界代表650余人齐聚现场，以剧育人，以情润心，用鲜活的舞台演绎解锁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的新方式。
3: 本次活动以甜橙润心、聚会青春为主题，紧扣小学、初中、高中不同学段青少年的心理发展特点，分为童心向阳、青春筑心、笃行致远三大篇章。所有剧目均取材于真实的校园生活、亲子日常，聚焦青少年成长路上的真实困惑，让心理健康教育走出课堂，直抵人心。小学篇章聚焦亲子沟通、同伴交往等常见问题，完美妈妈的幻境诠释亲子有效沟通的重要意义，看不见的声音揭露校园流言与语言冷漠的隐形伤害，森林学校的外号风波展现恶意调侃、随意取外号带来的心灵困扰，小演员们表演真挚、童真满满，真实的剧情直击人心，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现场掌声不断。
4: 通过这次活动，我学到了3点：一，不能动不动就跟家长吵架，要好好说话；二是不能不知道真相的时候不能跟着乱传谣言；三是不能随便给同学起外号，那样会伤害别人。
3: 初中篇章剧目直面青春期成长痛点，围绕自我否定、容貌焦虑、时间管理失衡等青少年高频问题展开演绎。

0: 中原创剧目《镜湖》，以温柔细腻的剧情诠释换位思考、包容共情的人生征地，为逐梦学子注入温暖力量。
1: 我们最后的升华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镜湖，当我们放下执念，学会用他人的眼睛去看世界，用他人的耳朵去听声音，你会发现爱与理解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希望最后以后能够多多参与这样的活动，然后也能够在心理方面有获得更多的知识。
0: 整场展演层层递进，温情治愈，一幕幕贴近生活的剧情真实还原了青少年成长的烦恼与心声，不仅让参演学生在演绎中实现自我成长，也让现场家长深受启发，收获感悟。
2: 通过观看今天的心理剧展演，我的内心感受颇深，一幕幕贴近校园与日常的剧情，演绎了孩子们成长的烦恼、困惑与心声。作为家长，我也真切地体会到了心理健康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意义，意识到了陪伴与沟通、理解与包容才是守护他们心灵的最好方式。愿每个孩子都能卸下心结，心怀温暖，从容自信地奔赴他们的成长之路。
0: 此次校园心理情景剧展演用沉浸式生活化的方式搭建心理健康教育新平台，让心理教育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展望未来，我市将持续深耕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丰富教育载体，创新教育形式，引导全市广大青少年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阳光心态，让每一位田城少年都能向阳成长，烛光前行。
3: 日前，香港龙腾智青2026年国情研修班赴我市开展研学活动，探寻田城文脉，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内地城市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助力川港两地青年深度交流，双向互通。
0: 活动当天，研修班首站抵达张大千博物馆，场馆建筑格调素雅简约，园林景观清幽雅致，整体尽显中式水墨写意之美。馆内展厅采光柔和，分门别类陈列着书画复刻作品、创作手稿、私人遗物及珍贵文史资料，完整且系统地梳理了国画大师张大千的艺术生涯，全方位展现其丰硕的艺术成果。学员们缓步游览各个主题展区，认真聆听工作人员讲解，近距离赏析传世书画佳作，深入体悟张大千融会中西的创作理念与赤诚深厚的家国情怀，沉浸式领略东方国画艺术的独特美学。
4: 首先，我是第一次来到四川内江，我们第一站去的是参观张大千的博物馆，感受到了用笔墨能够征服世界。没有来之前呢，在我印象当中，这里只有山水和蜡，但是来到这里的真实感受，这里不仅有山和水，还有田。因为四川内江它是有甜蜜之城的这个支撑，希望把这个甜之后带到我的日常生活当中，甜甜蜜蜜。
0: 随后研修班一行人前往内江师范学院开展交流活动，在校史馆内，老旧的实物藏品、珍贵的纪实照片、详实的文字资料，清晰勾勒出学校的发展轨迹，全方位展示了学校在办学发展、师资培育、人才输送等方面的建设成果，彰显出学校深耕本土、立德树人的不变初心。参观结束后，研修班学员们走进中华传统书画研究院，室内墨香四溢，折扇、毛笔、宣纸、墨汁等书画工具整齐摆放，在专业教师的悉心指导下，香港学员提笔蘸墨，在素色折扇上书写经典诗词与美好寄语，大家屏息凝神，斟酌字形布局，认真完成书法创作，切身感受毛笔书法的笔法韵味，体味汉字文化的独特魅力。
5: 让我心动的是，在学校里体验了用毛笔字在扇子上题字，感受到了墨水在扇面上晕开，仿佛来了一场跨时空的对话。这把扇子不仅是我的作品，更是我这次内江之行温暖的回忆。
0: 当天下午，研修班一行前往资中县探访资中县博物馆，馆内藏品品类丰富，层级多样，从上古石器、历代

0: 陶瓷玉器到古代书画民俗老物件，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资中从古至今的社会变迁、人文沿革与民俗特色。学员们边走边看，互相探讨，依托馆藏文物解锁古城发展脉络，深入了解巴蜀地域独有的历史文明与民俗风情。
1: 这里的人文和历史的话给我们很大的震撼，特别在香港的话，真的对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块呢是非常就是薄弱。那我们这个团队呢，我觉得今天我们大家都是深深的受到了一个文化的熏陶和感染，我们的香港青年能够经受这么一次人文文化方面的洗礼的话，我觉得对我们的那个今后就对国家的情怀或者是对我们世传留下的这个非常美好的印象。
0: 研学之旅的最后一站，学员们来到当地标志性文化古建筑资中文庙。资中文庙内古柏苍翠，红墙肃穆，畔池、状元桥、临星门等古建筑错落有致，古朴静谧的氛围令人身心沉静。学员们穿梭院落之间，细细品鉴精致的石刻与木雕，深度感悟儒家文化千年传承的精神内核与教化内涵。此次研学行程内容丰富，涵盖面广，让香港学员近距离感受我市深厚的人文底蕴与城市活力。大家纷纷表示收获颇丰，今后将积极发挥桥梁作用，分享研学见闻，增进川港青年情谊，促进两地文化交流互鉴。
2: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东兴区田家镇的松柏220千伏新建线路工程建设现场，看到作为内江自贡2500千伏变电站配套线路新建工程，内江至松柏220千伏新建线路工程建设有序推进。据悉，该线路全长13公里，包含38基铁塔、11公里架空线路，目前已完成85%的总体工程量，30处封网作业、30余次飞绳牵引任务均按计划推进，导地线展放、铁塔阻力等核心环节接近尾声。针对线路需跨越蓉大高速 NB20 至 NB21 段的高风险作业难题，项目团队采用无人机架线技术，通过小线牵大线的作业模式，由无人机携带牵引绳跨越高速，再逐步完成线路展放。据了解，内江自贡2500千伏变电站至松柏220千伏线路工程是我市电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220千伏网架结构，提升主城区及周边区域的供电可靠性，为我市迎峰度夏期间工业生产、民生用电及新兴产业发展提供稳定高效的电力保障。
0: 作为隆昌八景之一的鹅洞飞雪，坐落于隆昌市金鹅街道，它不仅是一处秀美的自然景观，更承载着当地流传已久的民间传说，也道出了金鹅这一地名的由来。今天就请跟随我们记者的脚步，一同探访这片藏在密林间的飞瀑胜景，领略山水风光，聆听人文故事。
3: 今天我们来到了隆昌市金鹅街道，打卡隆昌八景之一的鹅洞飞雪，去揭秘金鹅这个地名背后的故事。
0: 在隆昌城南1公里处，密林掩映之间，大小洞坎形成的瀑布景观便是鹅洞飞雪。秀美风光之外，当地代代相传的民间故事为鹅洞飞雪增添了浓厚的人文色彩，古老传说与山水景致相融，让这处景观不再只是单纯的自然美景，也成为隆昌地域文化的鲜活载体。金鹅江、金鹅街道等名称也都和这段传说息息相关。
3: 我身后就是大小洞坎了，现在本不是流量最大的时候，但是呢恰好遇到上游开闸放水，所以让我们提前欣赏到了鹅洞飞雪的震撼场面。水流从30多米的悬崖直流而下，水花溅起来真的像雪花一样。当然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在瀑布旁边玩耍千万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放水的时候千万不能靠得太近。
0: 长久以来，动人的传说在当地口耳相传，成为百姓心中难以忘怀的记忆。也正是这段充满温情的故事赋予了鹅洞独特的文化内涵，让此地的一泉一水、一草一木都多了几分温度。
3: 关于鹅洞飞雪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相传古时候龙桥驿一带发生

0: 生瘟疫，无药可治。后来在大小洞坎里面飞出两只金鹅，人们用它掉下来的绒毛化水，然后救治好了百姓。所以呢，大家就把这条河称之为金鹅江，这个大小洞坎也被称为鹅洞，所以才有了鹅洞飞雪这个名字。
1: 鹅洞飞雪远离城区喧嚣，藏于山林之间，静谧又灵动，穿行在林间步道，耳畔是潺潺水声与林间鸟鸣，满眼皆是苍翠绿意，优美的环境也让这里成为市民休闲漫步的好去处。
0: 鹅洞飞雪周边的配套也不错，开车可以直达，旁边有山庄可以停车用餐和休闲，距离罗汉寺还有古雨湖等景点也只有几公里，花一天的时间全部都可以安排。
1: 山水相映成趣，故事源远流长，鹅洞飞雪兼具自然之美与人文底蕴，是感受隆昌风土人情休闲出游的绝佳选择，也让金鹅街道的地名故事在悠悠水声中一直延续下去。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3: 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3: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1到4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
3: 未来3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4: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

0: 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1至4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3: 今年1到4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2: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1至4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4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3: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2: 1至4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零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0: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6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5: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4: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6: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

0: 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1: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

0: 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1: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3: 昨天我跟你讲，就是今晚又大雨，然后那是第四灾连，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里面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2: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4: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雨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雨停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的送回家中。
2: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5: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淮安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6: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5: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7: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0: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11: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10: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11: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时候都在抢收。
10: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11: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从信阳调一台。
10: 啊，信阳调来。
11: 对，
10: 今天几台农机帮您起收啊？
11: 今天2台。
10: 两台，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 那边交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12: 这水泵坏了，
10: 只

0: 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1: 你这觉得加不加班？
2: 肯定加班，
1: 搞了12年皮了又搞不起。
0: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仅仅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2: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0: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3: 找了个邻居，容器调来了吗？
2: 现在他马上过来。
0: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6: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5: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7: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4: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8: 第3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10: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

0: 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2: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2: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0: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2: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0: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2: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0: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21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5月25日决定，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挂牌督办。5月22日，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造成特别重大人员伤亡。最高检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对于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检察机关将保持对危害生产安全犯罪高压态势，依法从严惩处造成群死群伤、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特大危害生产安全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聘行动第7季启动仪式在京举行。本季国聘行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央视频携手国投人力联合主办。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接收简历累计超8800万份，线上线下联动，举办4000余场招聘活动，构建起全场景、全周期、全链条就业服务矩阵，为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筑牢支撑，注入动能。今天下午，一列满载特种设备、预包装食品的货物 预包装食品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驶出，驶往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至此，今年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数量已突破4000。

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声明表示，美军延续其自宣布停火以来的非法且无理举动，特别是近期多起针对伊朗商船的海上强盗行为。在过去48小时内，在霍尔木兹干地区悍然实施了严重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在声明中，伊朗外交部表示，强烈谴责这些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以及停火协议的侵略行径，并认为美国政府应对这些侵略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声明表示，伊朗绝不会对恶行不予回应，在捍卫伊朗国土疆域上不会有丝毫犹豫。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一架以军军机因技术故障，在执行任务期间将弹药误投至以色列南部埃什科尔地区。以军表示，事件目前正在调查中。此刻提示：近期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交管部门提醒，横向摩擦力主要影响车辆的方向控制和稳定性，所以雨天车辆转向时容易抓地力不足，会发生弯道侧滑事故。纵向摩擦力主要影响车辆的制动和减速能力，所以雨天车辆的制动距离会增大，容易发生追尾事故。雨天行车，驾驶人务必双手稳握方向盘，转向变道应该更加轻柔，避免因急转向、急刹车引发侧滑、追尾等事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一年一度的云南金平蝴蝶谷视觉盛宴近期上演，上亿只蝴蝶漫天飞舞是什么样的场景，观蝶又有哪些注意事项，以及杭州男子食用野生西石斑鱼子之后出现腹痛呕吐等现象被紧急送医抢救。一字之差的西石斑鱼是石斑鱼吗？一旦误食如何自救？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最近云南金平蝴蝶谷的一场蝴蝶雨刷屏了全网，上亿只渐环蝶集中破茧羽化漫天飞舞，形成了近10年来规模最大的蝴蝶大爆发生态奇观。有网友形容说，走在步道上，蝴蝶会像雪花一样落在你的肩膀、头发和手上，仿佛走进了童话世界。这场一蝶齐飞的盛景不是特效，也不是人工放飞，而是大自然上演的一场真实的生命奇迹。那么为什么云南金平能够孕育出这样的世界级的生态奇观？上亿只蝴蝶是如何做到约好一起破茧的？蝴蝶的世界里还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奇妙秘密呢？下面我们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之前是曾经在现场见证过金平蝴蝶大爆发的，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当时那个感受哈，或者说带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就站在蝴蝶谷当中，

0: 能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真的是被蝴蝶包围的那种感觉吗？
1: 确实是的，因为那个地方的蝴蝶密度相当高，在大爆发期间，也就是说大概也就是这段时间吧，在那里满山满谷到处都是蝴蝶，尤其是在那个竹林里到处都是蝴蝶飞舞，非常的壮观。并且呢，就是在当地呢，他们还有一个诀窍吸引蝴蝶。
0: 嗯，
1: 这个呢，可能是很多媒体都没有报道过的，就是把米酒喷在路边，蝴蝶很喜欢酒的味道，绛环蝶在喷了米酒的树干上就会密密麻麻的聚集起来，几千只聚集在一棵树的树干上，这种非常密集的情况，
0: 嗯，
1: 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壮观。
0: 嗯，那他们对人的这个感觉是怎样的？他们比如说会比较喜欢人吗？会往人身上扑吗？
1: 嗯，他们其实一般不会往人身上扑，
0: 嗯，
1: 但是呢，因为它的密度非常的大，所以说呢，它也很容易站在人身上。因为这种蝴蝶它的飞翔能力其实并不强，它在林子里一般都是飞一小段就停下来，
0: 嗯，
1: 那么就是当你站在林子里的时候呢，它也会把你当成一个歇脚的地方。所以说很多时候当我们站在密度很高的蝴蝶群里的时候，它们也会停到我们身上来，
0: 嗯，
1: 尤其是就是如果你身上有一些汗味的话，有时候蝴蝶还比较喜欢。因为有的蝴蝶它为了吸收水里的那种盐啊这些，它觉得你汗里边带盐，它就会停在你身上。这种地方就是蝴蝶确实很多，尤其是在小溪边树干上，很多蝴蝶都停在那里的。可以说尤其是在风吹过时，蝴蝶被惊飞的时候，成群的飞起，就像漫天的金色云霞和细碎的金鱼一样，在日光下看得非常漂亮。
0: 是，
1: 而且那种亿万只蝴蝶它震动翅膀时，你也会听到那种很细微的沙沙声，很低沉的那种嗡嗡声，确实是一种很美妙的自然的交响乐。
0: 是，那个场面一定会特别的震撼啊，你会感觉整个这个空间当中你从来没有见过有那么多的生物，它一下就有生命的密度在这里面了。所以人站在其中啊，很多朋友也可能会想象，当他们共同去扇动翅膀的时候，会不会感觉比如说身上会有点痒痒的，会有这种感觉吗？
1: 嗯，实际上就是如果蝴蝶爬在你身上的话，确实有点痒的。蝴蝶的爪子，它的前脚上啊，其实有一个很小的小爪子，这个小爪子呢，当抓在我们皮肤上的时候呢，不会痛，但是会感觉痒痒的，就像羽毛划过皮肤的感觉一样。
0: 嗯，
1: 但更多的带给你的是一种惊喜，因为你触摸到了蝴蝶，感觉到了蝴蝶在你身上爬行，确实是一个很美妙的一种体验。
0: 嗯，这一次它的规模啊，被称为是近十年之最。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规模啊？这规模到底有多大？另外呢，之前说到是上亿只蝴蝶同时飞舞，这应该不是说同一个时间空间之内的一个分布啊，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概念？
1: 这个上亿只蝴蝶同时飞舞呢，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并不是说在你身边你想挤都不可能挤下那么多只蝴蝶的。
0: 嗯，
1: 这个就是今年呢，我看相关的数据呢，就是说今年的爆发量达到了 1.5 亿只，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了。因为上亿只呢，可能是一个很难想象的画面。
0: 是，
1: 但是呢，一些数据呢，可以帮我们更清晰直观的认识上亿只蝴蝶是什么样的情况。大概相当于12座鸟巢体育馆的观众那个满座，而且可以说到处都是了。而且它实际上它的那种单点爆发量有时候也很可观的，有时候一亩地的范围内就可能出现几千只蝴蝶，在那么一个有限的空间里漫天飞舞，这种蝶群可以遮住你的视线，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密集的。但实际上这些蝴蝶呢，也并不是说每年都有这么多，实际上它从大小年来看，这些数量它是波动的。一般来说呢，这些蝴蝶根据我的研究，它大概6到7年是一个大周期。像比如说2021年和2022年爆发的时候比较多，是一个大年，然后要轮到现在才是今年又再是一个大年了，隔了大概6年时间才是一个大年。而在23年和24年以及25年呢，数量都比较小，都只是几千万只，不到1亿只的，就是它的密度实际上有一种波动性的。当然了，这么多蝴蝶呢，主要也是由于咱们人类的对它们的保护了，因为我们现在对那个地区进行了全面的保护，那个地方的蝴蝶幼虫不会再像以前受到什么竹林砍伐或者农药啊这些的影响了，所以说那个地方的蝴蝶确实是很多的，这其实也是一个多年的生态保护的成效的一个集中的展现，确实是非常非常壮观的。
0: 结合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周期哈，大概6年左右，我们看到现在新闻报道是说是近10年来最大的爆发，所以说

0: 哪怕是这个大年跟大年相比，它也是一个越来越多的这么一个趋势，对吗？
1: 确实，就是随着就是环境的改善、保护的加强，这个蝴蝶的数量在逐步的增加。当然，这个也有一个上限，因为就是还有一个环境承载量的问题。
0: 是，
1: 因为就是说那么多蝴蝶，它的幼虫要大量的吃竹叶。这些竹叶的话，就是如果说是每一年大量的竹子被啃食了的话，那么第二年竹子可能就长得不太好，那么第二年可能蝴蝶就会减少，这也就是正是这种大小年的原因了。
0: 嗯，
1: 就说大年爆发以后，接着就可能是一个小年，相对数量就会少一些，然后蝴蝶的数量慢慢少了，那么竹子又能够长得更好了，然后蝴蝶又会再爆发，形成一个大年。
0: 嗯，
1: 它们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的循环的变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生态的情况了。
0: 嗯，您刚才也提到，就是当地有一种特别的能够吸引蝴蝶的方法哈。同时我们看到照片当中，也有就比如说像树干上、地面上，甚至路边的这个栏杆上都铺满了蝴蝶，密密麻麻的一层。它们这样聚集在一块的目的是一方面可能是为了取食哈，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就是歇脚或者是晒晒太阳呢？
1: 这些地方就是在不同情况下实际上有区别的。
0: 嗯，
1: 一般你看在阳光明媚的地方，它携带栏杆上它确实是在晒太阳。
0: 嗯，
1: 但在树干上呢，它更多的是为了吸食树上流出来的汁液，或者就是直接就是吸那个当地的人喷在树干上的那种米酒，因为这个对蝴蝶来说就是它们的干粮了。
0: 嗯，
1: 蝴蝶非常非常喜欢米酒，我就发现只要哪儿撒上米酒，绝对是蝴蝶密密麻麻的停在上面，不管是撒在地上还是撒在那个树干上，蝴蝶都是密密麻麻的停在上面的，就是完全就是争相抢食的这么一个非常壮观的情况。
0: 嗯，
1: 当然呢，如果是栏杆上呢，更多时候呢，它是在那里晒太阳，
0: 嗯，
1: 或者说是确实是喝一点露水，如果没有人去撒米酒的情况下，它就是在那个聚集起来，因为这种蝴蝶本身它喜欢群聚，它们这种群聚呢，实际上也是抵御天敌的一种方式，就是像鸟群一样，大量的鸟聚在一起，或者是鱼群大量聚在一起，让天敌没办法选择一个合适的进攻对象，所以说这种蝴蝶的群聚其实也是一种充满生命智慧的一种生存策略了，而且群聚的情况下，他们也更容易找到配偶进行繁衍。
0: 嗯，
1: 这是蝴蝶的一个生存高招。
0: 嗯，这次爆发的主角刚才介绍到叫做剑环蝶，所以它名字的由来是不是就是因为它翅膀上面这个图案啊？
1: 对的，确实是这个，就是像箭头一样。
0: 哦，
1: 实际上我觉得也像一个黑色的金鱼，其实也有点像一个。
0: 嗯。
1: 这个就是形象呢，要靠我们的想象了。总的来说，就是黑色的菱形的那个黑斑，在它翅膀边缘有那么一圈，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叫它剑环蝶更合适，因为它的翅膀本身比较圆，而且翅膀上有很多圆形的图案，尤其是它的翅膀背面呢，有很多圆形的一圈一圈的像眼斑一样的图案，一圈一圈的，所以这个就是环的原因。
0: 嗯，
1: 它就所以它叫环蝶，它背上有很多环状的花纹，然后翅膀边缘呢又有一圈黑色的像剑一样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叫它们剑环蝶，这个是对它的那个外表的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描述了。
0: 嗯。刚才说到这个今年算是蝴蝶爆发的大年啊，那如果我们放眼到一天当中欣赏蝴蝶最好的时段是什么时候？
1: 一天当中最好的时候就太阳比较明媚的时间，
0: 嗯，
1: 就是上午10点至下午3点之间，这个时候气温最适合，蝴蝶最为活跃，因为这个时候气温最高，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说阳光照在它们身上，它们就很活跃，到处飞舞，这个时候是我们看蝴蝶的最佳的时间段。我们一般要看这种蝴蝶的话，最好就是在上午10点至下午3点之间，丛林边缘的空地，阳光洒落的地方，但是呢又是非常靠近竹林的地方，这个地方的蝴蝶密度是最高的，这是一个观赏蝴蝶的诀窍。当然也可以按当地的提示到蝴蝶最多的地方去看，因为现在他们搞旅游都会把什么地方有蝴蝶比较多告诉游客的。
0: 嗯，所以从现在一直到6月份，是不是其实都是看蝴蝶比较好的观赏期呢？
1: 基本上就是5月上旬开始到6月初。
0: 嗯，
1: 6月中旬以后呢，蝴蝶其实都比较残破了，因为我以前去看的时候就发现这种情况。
0: 嗯，
1: 就是大概5月10几号的时候，这个是最壮观的时候。然后呢，逐渐由于它们就是蝴蝶活动嘛，它翅膀就会慢慢在环境里碰撞，慢慢翅膀就会残破。
0: 嗯，
1: 到了6月中旬以后呢，这种蝴蝶就比较少见了。应该说，它们已经度过了生命中最活跃的阶段了。所以说，要看这种蝴蝶呢，我的建议呢，就是5月中下旬去看这种蝴蝶是最佳的时间段。
0: 嗯，
1: 这几天都是不错的时候。
0: 嗯。那如果游客再去观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啊？比如说有哪些事情最好不要做？
1: 观蝶的时候呢，我们最好呢，首先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发布

0: 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云南发布、红河发布这些官媒的消息，这样就知道蝴蝶是否爆发，在哪些地方能看到。另外呢，在当地呢，我们也要遵守保护蝴蝶的规定，做到文明观蝶，共同的维护这份奇迹。因为我们首先就是去看的时候不要惊扰它们嘛，不要动手去抓蝴蝶。另外呢，身上也尽量不要喷香水，因为它们对香水还是比较反感的。如果你身上喷了香水，其实蝴蝶不喜欢这种气味。蝴蝶更喜欢的是米酒的气味和你身上的汗味，它更喜欢的是这些，它并不喜欢香水。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为了一个完美的观蝶体验呢，我就建议呢，身上不要喷香水。另外呢，就是和蝴蝶互动的时候呢，不要逮它们，可以让它们自由地停在你身上，但是呢，你不要去抓它们，不要去触碰它们。你只需要用眼睛去观赏，用镜头去捕捉它的美就行。因为你手如果触碰蝴蝶的翅膀的话，它翅膀非常轻薄，很容易把翅膀碰坏，那么它就没办法飞起来了，就会导致它死亡。而且它翅膀上还覆盖着非常细小的鳞片，你去碰它的时候也会把这些鳞片碰下来，也会对它们的飞行产生影响，并且你碰到时候，你手上沾上一些鳞片，你也感觉好像不太舒服。
1: 对。
0: 另外呢，你在走路的时候还要注意呢，不要碰到地面上休息或者吸水的蝴蝶，因为这些蝴蝶很喜欢停在路上吸水，这种情况你一不小心就会踩死它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小心，注意在蝴蝶多的地方走路的时候看看脚下，当然也不要踩入草坪去践踏植被啊，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观蝶的时候呢，也最好不要大喊大叫，或者是发出很尖锐的声响，因为就是蝴蝶虽然它的听觉并不敏感呢，它还是会被这种噪音干扰到的。还有就是我们拍照的时候呢，尽量关闭闪光灯，可以用连屏模式来捕捉蝴蝶飞舞的精彩瞬间。我们只需要静静的待在原地，等待蝴蝶飞过的时候拍就是，而不要去追赶它们。
1: 对，
0: 因为你这样就惊扰了它们。另外呢，我们在观赏的时候还要注意，就是不要乱扔垃圾，共同守护好它们的生活环境嘛。所以说，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1: 是，其实呢，所有的观赏自然景观也好，观赏生态景观也好，有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我们要把自己对自然的影响降到最低哈，这个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事情。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比如说蝴蝶好像在幼虫期的时候会啃食植物的这个叶片嘛，然后成虫期的时候会吸食花蜜或者是树枝叶等等。那么如果没有合适的液态食物源的话，这个蝴蝶是不是就比较难以生存了？所以呢，就有网友担心说，这么多的这个蝴蝶幼虫，然后同时出来了，会不会把当地的竹子全都吃光啊？会不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啊？所以这种担心我们怎么看呢？
0: 这种担心呢，其实不必要的，因为在数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蝴蝶和竹子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了。因为剑环蝶它主要是吃中华大结竹的叶片的。这两种生物之间呢，它们已经形成了一种互动的关系。幼虫不会把一棵竹子上的叶片，一般来说不会全部吃完的，它总会留下一部分让那个植物生长。因为在这么多年的演化中，它们数量此消彼长，已经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所以说，每年蝴蝶的爆发并不是一种生态灾难，而是让竹林在自然界的过程中受到一定的筛选，它可能吃掉了一些老叶，更有利于嫩叶发出来。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其实是一个非常精妙的设计。因为剑环蝶的幼虫，它食性首先很专一，只吃中华大结竹。它就是在吃的时候呢，它也不会挑那种特别嫩的叶片，它一般还是比较喜欢吃老叶片的。这就正好就是保证了它的寄主植物不会因为被大量啃食而受到损害。当然也可能和嫩叶片中间分泌了一些特殊的化学物质，让蝴蝶幼虫不是很喜欢的情况。在蝴蝶谷里边呢，我看相关数据呢，有4.6万亩的竹林。理论上呢，这么大片的竹林是足以养活大概4亿只蝴蝶的。所以，即使是1.5亿只蝴蝶的这种大爆发的年份，也还在它们的承载范围内，不会说因为有这么多蝴蝶就把竹林啃光了的情况。而且呢，就是这些幼虫在啃食竹子的过程中，它把竹叶吃了以后，它排泄的那种粪便含有大量的含氮、含磷的元素，其实同时也是竹林的绝佳的有机肥料。它啃过的竹叶的营养又落到了竹子的根部，让竹子重新吸收进去，重新长出新的竹叶来。而且它啃食竹子的这种刺激还会触发一种补偿性的生长，来年新生的竹叶会更加茂盛。当幼虫密度过高时，

0: 斯兰，其实呢，可能就是当地会做一些小规模的介入，就是把幼虫有序的迁移，迁移到一些那个密度更低的地方，这样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呢，都是起到好作用的。而对于成年蝴蝶来说，它就不会吃珠子了。它最喜欢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腐烂水果的汁液呀、米酒呀、树上流出来的汁液呀，甚至动物的粪便啊、人类的汗液，甚至尿液，都是他们喜欢的东西。他们的口味其实很特殊。我们以为蝴蝶喜欢反花，而剑环蝶恰恰就不会反花的。
1: 嗯，
0: 你到当地你可以看到，没有任何一只剑环蝶会去吸食花蜜。
1: 嗯。
0: 他们都是吸食这些腐烂水果的汁液，树上流出来的汁液，甚至就是在粪便上锥心逐臭了，和苍蝇差不多。他们的口味确实是非常非常独特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大家可以放心，剑环蝶的大爆发并不是一种毁灭性的虫灾，而是一场由生命驱动的非常壮观的一种生态呼吸了。
1: 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剑环蝶，它有一个大小年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规律嘛。那我们从物种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像蝴蝶大爆发这个事情，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要同时满足哪些自然条件，才会出现这种集中的大规模的羽化的现象呢？
0: 要形成这么一种奇观呢，确实是需要一些核心的条件。否则的话，为什么就是世界上就这么很少的地方能够有蝴蝶谷呢？
1: 是。
0: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嘛，最知名的蝴蝶谷主要就是金平的蝴蝶谷和墨西哥的那个帝王蝴蝶谷了。其他地方虽然有蝴蝶聚集，但是都没有那么知名，或者说是量没有那么大。
1: 嗯。
0: 因为要形成这么一个奇观的话，必须几个条件同时满足。首先是天时，必须要年时活凤的和气候节拍相适应。像马鞍底地区呢，这种就是属于滇南的低纬度高原季风气候，它的年平均气温呢其实只有18度左右，降水非常丰沛。比如说我看相关资料，2026年的降水量就达到了 1972.6 毫米，这个降水量非常庞大的。因为我就知道现在很多地方，比如说四川雅安号称雨城，一年的降水量也就是四五千毫米吧。然而就是马鞍底这小半年也达到了接近2000毫米了，这是一个非常高的降水量。这种温暖湿润的条件呢，就是蝴蝶繁衍生息的一个基础了。因为蝴蝶幼虫最适合的发育温度呢，18到26摄氏度。任何气温的异常，比如说像2022年气温偏低，或者说过高的气温，都会影响蝴蝶的羽化进程和幼虫的存活率。另外呢，还有这个地方呢，还需要一个庞大的一个垂直的生态空间，要有一定落差。像马鞍底乡，它的海拔落差就非常巨大，最低点海拔只有130米，高的地方有3012米，这就形成了一种显著的立体气候。这种一年有四季的这种格局呢，在不同海拔梯度上呢，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微气候，就为剑环蝶不同生命阶段呢，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温床。还有就是呢，这种层层嵌套的生存场营配置，首先必须要有取之不尽的食物。剑环蝶的幼虫是极度挑食的美食家，它只吃中华大桔竹的叶子。而金平蝴蝶谷里这 4.6 万猛连片的竹林呢，就会幼虫提供了几乎无限制的自助餐厅。这些竹子不仅是幼虫的营养来源，也是成虫的休息地。成虫可以在叶片中休息，得到天然的庇护。还有就是呢，这个地方的山谷呢，其实也形成了一种天然的聚集效应。它不同于开阔的平原，马鞍底乡的这种山谷呢，能够将羽化的大量蝴蝶锁在谷中，形成自然的密集的蝴蝶群，让它们飞不出去。因为蝴蝶一般飞不到太高的地方，它们往往喜欢平移，比较高的山的话它们是翻不过去的。所以说它就把那个产生的蝴蝶全部聚集在了山谷里，形成了一种壮观的爆发的景象。良好的生态系统也是一种加持了，因为这个地方的森林覆盖率达到70%以上，是一种非常得天独厚的环境了。除了就是剑环蝶以外，还有200-300种蝴蝶也和这个地方的各种植物共存的，并且呢，就是从越南那边吹来的季风也是促进了当地蝴蝶大爆发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了。
1: 嗯，
0: 这种各种各样的因素都是共同影响的，现在又增添了一个人和。天时地利人和嘛，因为就是说我们人类对他们的保护也是越来越加强了。以前剑环蝶受不到保护，现在呢就是各种保护也非常到位了。对剑环蝶呢，由原来的干扰呢变成一种共生角色的转变。现在村民们都会注意，不会去伤害剑环蝶，尤其是不会破坏它赖以生存的环境了。并且当地也建立了保护区，禁止农药， 面。

0: 域使用，蝴蝶的生存压力就大大的减低了。另外还有就是天敌也是一个问题，实际上每年天敌寄生蜂啊、鸟类啊、蜘蛛啊这些天敌，实际上每年还是会淘汰掉大概90%的幼虫的，因为蝴蝶的繁殖力非常强，一只雌蝶可以产下上百个的卵，即使说它的幼虫90%被淘汰，也能有十几只蝴蝶变成那个成蝶飞出来的，这种自然的调节机制也能够保证了最终存活下来的蝴蝶都是非常优质的个体，另外呢也这种数量呢正好符合竹林的这种食物承载量，避免了那个过度泛滥把叶子吃光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当我们亲眼见证了这种上亿只蝴蝶飞舞的时候呢，看到的不仅是一种视觉的奇观，更是大自然一种漫长演化的一种自然的智慧的结晶了。
1: 没错，气候、植被、种群本身的周期，包括生态的完整性，是在这样同样一个时空里面重合了之后才形成了这样的一次奇观，这是很多很多小的条件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哈，应该说是很了不起的。我们看到这个很神奇的上亿只蝴蝶爆发哈，它的背后有没有一套比如说像发令枪一样的机制哈，他们怎么就同时约好了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就一块儿破茧而出了，他们怎么做到这么精准的同步羽化的呢？
0: 其实这种发号施令的总发令师吧，就是山谷里那片无声无息的自然环境，以及就是深植于就剑环蝶生命中的那种一整套的精密的这种生物基因的程序了。首先是那种外部的感受，这是一场由外而内的逐步唤醒生命的一种活咒。这种外部的触发器呢，核心就是温度，因为在最适合的气温条件下，能够让所有的蛹几乎同步的发育。因为就是说恒定在某个区间的气温，让蛹的发育速度能够基本上通过气温调节到一个发育的速率上。同时呢，就是那种春末夏初的这种稳定的光照也在扮演着一种校准器。因为蛹也是能够感受到光照的，它在那种比较适合的这种春末夏初，它感受到这种光照的时候，它对自己的发育速率也会做一些调整。其他诸如是湿度啊、气压啊这些变化都会共同调节蝴蝶蛹的发育情况。所以说经过这种就是气温、湿度、光照以及气压这些共同的校准，让这些蝴蝶能够几乎同时的爆发出来，同时的羽化。当然还有一个呢，就它内部的这种基因程序也是和周围的这种环境相配合的，这是他们一种生命的密码的一种精密的执行。这些基因中它稳稳的能够感觉到外面的环境变化带来的信息，因为上亿只蝴蝶体内它的蝶蛹类它都会在蜕皮激素的作用下同时按下启动键，这种激素让这些蛹在相似的时间点精确的达到一个羽化的浓度。这些等于说激素在蛹里边在精确的在那个同一个时间点能够触发蝴蝶的羽化，确保整个种群比较一致的变成蝴蝶。所以说这种种子会其实是自然选择塑造的一种生存策略。这种天生喜欢群居的蝴蝶，只有在大量同时羽化的情况下，才能够最大限度的提高每一只蝴蝶的生存机会。因为他们这种彼此聚集在一起的情况下，就让一个个小的个体变成了一个庞大的个体，能够应对自然环境的各种压力，这其实也是他们生存演化的一种智慧了。所以说当每年五月份我们看到漫天飞舞的蝴蝶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知道这种盛大的演出是一个亿万年来的一种自然界的一种互相结合的一种生存智慧，
1: 是
0: 让蝴蝶能够在这么一个短时间内集中的羽化，这种漫天的飞舞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自然界的一种精妙的调节和一种生存的智慧。
1: 是，而且蝴蝶这种生物本身也很有意思哈，它是一种完全变态生物，一生当中要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个就是长相完全不同的这个阶段。我们就以剑环蝶为例吧，它的这个每个阶段大概分别都需要多长时间呢？
0: 剑环蝶的一个生命周期其实是一个漫长而精确的一个发育过程。 它其实一生中 95% 的时光都不是蝴蝶的形态，而是卵和幼虫的形态。
1: 嗯，
0: 这个过程中呢，它主要是要从周围环境中吸取养分和能量。

0: 会成虫繁衍积聚物质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它的生命起点是卵，间环蝶卵的孵化时间呢，根据温度不同是有一定变化的。一般来说呢，它的卵期大概是5到18天，然后就变成幼虫，幼虫期就比较长了，就接近300天。这个过程中呢，它都一直都在疯狂的进食，当然冬天的时候它会进食量比较少，处于一种半休眠的状态。到了春天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蛹，这个蛹期大概是20到25天，最后才是在5月初变成蝴蝶。真正它变成成蝶的时候呢，它的生命只剩下15天到30天这么一个区间了。所以说它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是以幼虫的时候存在的。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也是和中华大蝶族的这么一个生长周期相适应的。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它的这种生命周期主要就是说有利于它的卵在短时间内孵化出来，大部分卵是在5到7天内孵化出来的，最长的也就是15到18天这么一个时间段。而它的幼虫呢，从当年的7月一直持续到次年的4月都会逐步进食长大。它的幼虫分成5龄，并且以3龄的幼虫来越冬，1到3龄的幼虫呢都喜欢群居在叶背取食叶片，在4到5龄以后呢，幼虫长大以后呢才会分散大量进食，这样也就避免了对叶片的损害。最后呢，他们会在4月份的时候开始大量的化蛹，5月份的时候呢，经过20到25天的蛹期，它会就是变成蝴蝶这么飞出来。它的蛹也非常漂亮的，它的蛹就像一个翡翠吊坠一样，大概有3厘米左右长，翠绿色的，非常漂亮的悬挂在那个树枝上，看起来就像一个很精妙的工艺品一样。我们在竹林里有时候也能够见到它们的蛹，其实它的蛹也是非常有观赏价值的一个东西。蛹呢就是它的内部器官的一个重组的过程了。变成蛹以后，它体内的细胞会逐步溶解，只剩下一些独特的细胞盘，这些就是成虫的细胞盘，然后这些细胞盘在吸取幼虫溶解以后的养料，发育成一只蝴蝶。这是由它们基因精准校准的。真正变成蝴蝶的时候呢，就是那么短短的15天到30天了。这个时候蝴蝶做到第一件事就是进食补充能量，它们破茧以后并不是立刻飞翔，而是马上找地方吃东西。它们会寻找水源，吸食树叶或者说吸食腐烂的果实。另外呢，它们还会寻找一些有咸味的带盐分的东西，比如说人畜的粪尿啊，这些去补充一些特殊的矿物质。然后接着它们就会飞向天空，寻找配偶进行那个交配了。这个呢是一份精准的生命历程的时间表，在自然界中呢就是一种循环往复的东西了。当我们看到这些漂亮的蝴蝶，只是它生命周期中5%的时间而已。
1: 所以您刚才介绍到，在蝴蝶整个的生命周期当中，幼虫的那个时间是最长的哈，这个阶段。大部分的朋友可能只会看到眼前的蝴蝶，因为它很好看嘛。但是这个幼虫啊，我们大概都知道长得是毛毛虫那个样子，其实我们不是很喜欢的。而且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呦，毛毛虫它是不是会有毒啊？蝴蝶的这个幼虫阶段是这样吗？它有毒吗？
0: 间环蝶的那个幼虫呢，这些毛呢，根据我现在获取的资料呢是无毒的，虽然它的近亲可能是有毒毛的，但是主流研究呢认为间环蝶幼虫本身没有毒性，但它更不可能主动去攻击人或者咬人了，这是绝不可能的，它是啃植物叶片的，即使你把它捉在手上它也不会咬你。所以说间环蝶的幼虫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还是比较安全的。
1: 赵馆长，您研究蝴蝶有30多年了，应该说肯定见过各种各样的蝴蝶了，能不能为我们介绍几种最特别的
0: 蝴蝶的世界呢？确实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奇妙了。我也见过很多很有趣的蝴蝶，比如说我们可以聊一聊就是世界最大的蝴蝶。世界最大的蝴蝶呢，如果以翅膀展开的宽度来说呢，是亚历山大女王凤蝶。这种属于鸟翼凤蝶属的蝴蝶呢，它的雌性翅膀展开宽度呢可以达到27厘米以上。但这种蝴蝶呢只分布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一种极度濒危的物种，在国际上也把它列为了一类的保护动物。另外呢，翅膀面积最大的呢是大天堂鸟翼凤蝶。这种蝴蝶呢在咱们博物馆里都有收藏，它是分布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岛屿上的，翅膀面积非常的大。雌性呢翅膀展开呢也可以达到26厘米左右，比亚历山大鸟翼凤蝶略小一点点，但它的翅膀面积更大。 因为亚历山大鸟翼凤蝶呢，它翅膀是比较狭窄的，而大天堂鸟翼凤蝶呢，它翅膀是比较宽大的，这两种蝴蝶都非常非常的漂亮。亚历山大鸟翼凤蝶呢，雄性是绿色的，有金属光泽，而雌性呢，翅膀是黑色的，有天鹅绒质的花纹。而那种大天堂鸟翼凤蝶呢，它的雄性呢是绿色和黄色交织的，也是有金属光泽的，非常漂亮。除了这些最大的蝴蝶呢，最小的蝴蝶呢是美洲的一种叫小小灰蝶的蝴蝶，也叫侏儒蓝灰蝶。它的翅膀展开呢只有大概 1.4 厘米宽度。我们博物馆里都收藏了两只这种蝴蝶，它是生活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大峡谷里的一些仙人掌上的。另外在南非地区也有那个小型的灰蝶，体型也和这个差不多。如果说到最美丽的蝴蝶呢，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看我们每个人的欣赏呢。一般比较公认的光明女神闪蝶，在很多地方都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蝴蝶，因为它的翅面就像蔚蓝的大海一样，闪烁着宝石般的光彻。这种蝴蝶呢也是秘鲁的国蝶，非常非常的漂亮。还有一种叫威拉斯闪蝶的闪蝶，也和光明女神闪蝶差不多，也是那种体型，翅膀上像蓝天白云一样的图案，底色是蓝色的，发着金属光泽，然后上面有一些白色的斑带，也是非常漂亮的。一听名字你都知道，威拉斯闪蝶，以威拉斯来命名的一定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蝴蝶。当然咱们中国最稀有的蝴蝶金斑喙凤蝶也是值得一提的，这个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主要就分布在我国南方地区，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蝴蝶。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可以聊聊就是蝴蝶里的一些单项冠军。比如说成蝶寿命最长的蝴蝶是钩粉蝶，它的成蝶寿命可以达到9到10个月。而虎喙蝶呢也可以达到10个月左右。这两种蝴蝶就是成蝶寿命是很长的，不像剑环蝶最多只能活1个月了。其实大多数蝴蝶的成蝶寿命也都不到1个月。从飞行冠军来说呢，弄蝶科的有的种类可以在短时间内加速到6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但是呢它不善于长飞。而有一种就是大化金斑蝶，也就是帝王蝶，墨西哥蝴蝶谷的主角，它的飞行距离就非常长了，它每年可以从加拿大南部或者是美国的北部一直飞到那个墨西哥去越冬，全程呢至少能够直线飞5000公里以上，甚至很多专家认为它会飞10000公里，因为它不会飞一条直线，它还会曲折迂回的。有的时候呢这种蝴蝶也会迷路飞到别的地方，所以说在我们国家的沿海，比如说福建沿海，有时候也能发现帝王蝶飞来，在台湾就有记录采集到过帝王蝶，香港也有明确的记录，甚至还找到了在加拿大被标记过的帝王蝶，香港就有蝴蝶观测者找到了在加拿大翅膀上做了标记的蝴蝶，证明这种蝴蝶确实飞过了沧海。我们说蝴蝶飞不过沧海，然而帝王蝶是能够飞过沧海的。另外呢，蝴蝶中还有很多其他的种类，比如说透翅眼蝶，它的翅膀像玻璃一样透明的，只有后翅有一小块粉红色或者是淡黄色的斑纹，当它在森林里飞舞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花瓣在森林里飘动，但是看不到蝴蝶。另外还有就是像伪装大师枯叶蝶了，它的翅膀闭合的时候，从颜色纹路都看起来都像一片完整的枯叶，非常非常的难以分辨。另外有的蝴蝶翅膀上呢还有一些特殊的数字，比如说数字蝴蝶，它的翅膀上就会有66、88甚至96、98这样奇特的数字，非常有意思。说到其他的蝴蝶呢，还有就是非洲的长翅凤蝶，它是非洲翅膀展开最宽的蝴蝶，但是呢它也是一种剧毒的蝴蝶。我们刚才聊到的剑环蝶是没有毒的，但是非洲长翅凤蝶的成虫体都有剧毒，这种毒性据说可以毒死6只猫，也就是说强悍的一种毒蝶了。还有的蝴蝶飞行技艺除了飞得快飞得远，还会耍杂技的，比如说燕凤蝶，它会像直升机一样在空中悬停，完全悬在空中，很有意思。而且它的尾巴非常非常的长，在空中像风筝的尾巴一样长长的停在那里，尾巴在空中摆动，非常有意思。所以说当地人也叫它白龙，白尾龙蝶，就它尾巴像白龙一样在天上飘舞，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了。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些蝴蝶当中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就是蝴蝶它的翅膀非常的漂亮，所以它的这个翅膀为什么这么有特色哈？首先呢颜色很亮丽，然后还有不同的花纹，这些花纹是怎么形成的，这个翅膀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长得这么好看。
0: 蝴蝶的翅膀上这些迷人的花纹和图案呢，并非是为了漂亮，它实际上是经历了多年演化的一种生存工具了，它往往具有伪装、沟通、防御等多种功能。它这种颜色的形成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黑科技。 一种呢是化学色，也叫色素色，这

是由蝴蝶翅膀鳞片里含有的化学色素吸收特定的光线而产生的。这种颜色呢，一般是黑色、棕色、白色或者黄色。这就像衣服上的染料，这种颜色呢是固定的，随便我们从什么角度看、什么光线下看，它都是这样的颜色。但是缺点呢，它会随着时间而褪色，色素会分解。另一种呢，叫物理色。

0: 这种颜色的特点呢，就是不会褪色，而且非常明亮，在光线照耀下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漂亮。像我们刚才说的光明女神就是这种情况了。在电子扫描显微镜下，我们就会看到光明女神的鳞片就使蓝光被反射，其他颜色的光就被抵消了，从而使它翅膀产生了蔚蓝色的光泽。但是如果我们让它翅膀打湿的话，这个颜色就会迅速的消失。这些颜色呢，对于蝴蝶来说呢，是生存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枯叶蝶可以伪装成枯叶，能够让它在自然界中隐身。而非洲长翅凤蝶呢，身上是非常鲜艳的橙色或者红色黄色这些斑纹，就是警告它的天敌，我有毒，别来吃我。还有呢，一些有毒的蝴蝶也会被无毒的蝴蝶模仿，比如说斑蝶科的蝴蝶就会被很多蛱蝶科甚至凤蝶科的蝴蝶模仿，他们模仿那些有翅膀上有橙色花纹的蝴蝶，让天敌以为他们也是有毒的狐假虎威了。还有的蝴蝶它翅膀上还会有眼斑，比如说剑环蝶也是有眼斑，这种眼斑能够在受到惊扰的时候突然展现，让鸟类突然吓一跳，以为是遇到一个什么大的掠食者。当它愣住了那么几秒钟的时候呢，可能蝴蝶就趁机飞走了。蝴蝶这种颜色呢，有时候也是它们互相之间的识别，同种蝴蝶会认识自己的颜色。我们在野外经常见到蝴蝶的聚集，往往就是有一只蝴蝶在那里停着，它同种类的蝴蝶都飞过来，就像剑环蝶的聚集一样，它们能够精确的识别出同种类的颜色和斑纹，这就像蝴蝶自己的身份证一样，能够帮它们很快的找到同类。另外呢，雌雄蝴蝶的颜色往往不太一样，雄蝶往往拥有非常鲜艳的颜色，尤其是那种刚才我们说的结构色或者说是物理色了，在阳光的照射下非常漂亮，闪耀的光线可以吸引雌蝶来选择它们。所以说那个雌蝶在野外的时候往往会选择颜色最最漂亮的雄蝶来进行婚礼，所以说雄蝶进化的越来越漂亮，就像孔雀一样，这就确保了它们优良基因的元素。另外呢，蝴蝶的这些颜色和鳞片呢，也是一种调节体温的方式。在早上的时候，深色的蝴蝶能够很容易的吸收到热量，所以说在早上阳光照射下，我们看到蝴蝶把翅膀展开，让它的身体尽量面向太阳，让它深色的翅膀能够吸收热量。而在体温过高时呢，它们会调整翅膀的角度，让它的浅色区域面对阳光，能够反射多余的阳光，同时呢，也可以反射紫外线，防止它伤害生命组织的。所以说它这种翅膀颜色和花纹是一种精妙的演化的一种画作了，它们实际上是一种以化学色素为颜料，物理结构为光影的一种共同绘制的一种自然界的一种杰作。这位画家呢，不是别人，而是自然选择本身，他用了很多数以百万年的时间，将蝴蝶的颜色选择成千奇百怪，让我们惊叹于蝴蝶的颜色居然有这么漂亮，让我们眼花缭乱的东西。
1: 蝴蝶在自然界当中除了给植物传粉之外，它还有哪些我们可能不知道的重要的生态功能哈？前段时间我们还听到一个消息，就是说现在全世界的昆虫有一个减少的趋势，那如果蝴蝶消失了，可能会对生态系统包括给我们的人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0: 首先蝴蝶呢，它是食物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可以说是中间力量了，它不仅传粉，它自身也是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以蝴蝶为食的动物非常非常的多，鸟类就是以蝴蝶的幼虫为食的，很多蝴蝶的幼虫都是鸟类的美餐。因为我们说到的蜘蛛、蜥蜴等都是要以蝴蝶为食的，蜘蛛会捕食成年的蝴蝶，蜥蜴也会捕食树梢上飞舞的蝴蝶或者说地上的幼虫。如果蝴蝶消失的话，鸟类、蜘蛛和蜥蜴都会因为食物减少而受到重大影响的。很多地方观测结果都证明了这一点，比如说近几十年来，北美地区的蝴蝶数量和一些鸟类种群的数量就会同步的减少。经过专家观测，这就不是一种巧合，而是由于蝴蝶数量的减少，导致以它为食的鸟类的减少了。另外呢，蝴蝶也是一个生态环境的一个指示，它们对环境的变化极其敏感，是绝佳的环境指示动物。一个地方蝴蝶的种类和数量往往是衡量这个地方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像比如说英国伦敦就在近百年来一直在观测蝴蝶的变化，一些蝴蝶种群的变化能够精确地指示伦敦地区的污染情况，它们工业污染比较重的时候，一些蝴蝶种类就从伦敦消失了。但是经过那个工业的外迁，伦敦地区的环境恢复以后，这些蝴蝶的种群又重新恢复了。所以说科学家已经系统地将蝴蝶普查作为了环境监

0: 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另外呢，就是蝴蝶的远距离飞行也能将花粉带到不同的植株间，维持了植物种群的多样性，尤其是那些远距离迁徙的蝴蝶，它能够把花粉带到很远的地方，让很远的植物能够进行基因的交流，这对于植物的进化也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1: 嗯，
0: 还有就是蝴蝶的幼虫和成虫在生命中周期中也会加速自然界的物质循环，幼虫取食树叶，成虫取食腐烂的果实，都能够很快的分解这些东西，让养分呢重新回归自然，回归土壤。所以说保护蝴蝶呢对于我们生态是非常有用的，而且保护一些重要的珍稀蝴蝶还能起到一种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伞作用。我们在保护某种蝴蝶的栖息地的同时，也能够保护这个栖息地里的所有物种，比如说金斑喙蜂蝶的保护区就能让整个保护区里的各种各样的蝴蝶得到保护。一旦蝴蝶消失的话，就会造成一种生物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了，它就会导致首先就是依赖蝴蝶传粉的鲜花植物面临繁育的危机。嗯，有专家估计如果蝴蝶消失的话，有 10% 的鲜花植物都会消失，因为很多植物已经与蝴蝶之间形成了一对一的传粉关系了，一旦某种蝴蝶消失了，这个相关的植物也会走向灭绝，而且就是以它为食的很多动物也会失去重要的食物来源，数量会下降，整个生态系统都会受到影响。另外呢，对我们人类的粮食安全来说呢，蝴蝶也是重要的一环。尽管蝴蝶在农作物的授粉上没法替代蜜蜂，但是在局部的山区，比如说尼泊尔的某些农业社区，传粉昆虫主要是靠蝴蝶，它们贡献了超过 40% 的家庭收入和超过 20% 的维生素 ABC 的这些重要元素的来源。有专家认为，就是蝴蝶的消失会加剧某个地方的那个营养不均啊这些情况。尤其是依赖于传统农业的一些地区，这些都是一些科研数据支撑的。如果说是一个地方以蝴蝶观光为重点，比如说像墨西哥的蝴蝶谷及马鞍比这些地方的话，如果蝴蝶数量减少了，对于旅游业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蝴蝶作为一种自然之美和文化象征嘛，很多人是愿意去观赏它们的，也愿意在观赏过程中为这个付出门票，拉动当地的经济发展的。所以说蝴蝶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扮演着多重关键的角色，它不仅是传粉者，也是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指标，还是咱们人类的一种欣赏的艺术品。所以说保护蝴蝶来说对于我们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对于地球的未来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啊，当我们看到蝴蝶在大爆发的时候翩翩起舞哈，我们其实不应该只看到蝴蝶飞舞的那一刻的那个美哈，它背后有着非常完整的像森林啊、竹林啊、包括溪流啊、气候啊，还有整个食物链啊，我们生态共同秘密织就的结果。我们也谢谢赵黎馆长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哎，好的。
2: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近日，杭州一名男子因为食用野生西石斑鱼子突发剧烈中毒，话题男子吃野生石斑鱼子中毒尚无解药随之登上热搜。西石斑鱼是浙江地区常见的食用鱼卵中毒源头，其成熟的鱼子毒性最强，含有耐高温的神经毒素，普通的烹饪无法消除。那西石斑鱼跟咱们平时吃的海里的石斑鱼是一种鱼吗？它鱼子里的毒素到底是从哪来的？为什么高温都杀不死？鱼子有毒，那鱼肉还能吃吗？我们一起来听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吕世进的解答。
3: 西石斑鱼和石斑鱼一字之差，那它们具体有什么区别呢？
4: 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两种鱼，虽然名字很像。西石斑鱼呢，它是鲤形目的，它生活在小溪小河里边。海里面的石斑鱼呢，属于鲈形目的，生活在热带和温带的海洋里面的。
3: 西石斑鱼鱼子里的毒素是从哪来的呢？
4: 它的毒素呢，主要是它的一个食物链中来。食物链当中有一个藻类，如甲藻类会自然产生毒素，而且呢，最常见的是雪卡毒素。在食物的摄入过程中啊，它会在我们这个食物链的最终端，在体内大量的蓄积，尤其是在鱼子中和这个卵巢中，导致这个毒素比较丰富一点。鱼肉里面是没有毒素的，所以鱼肉是可以吃的。
3: 这种毒素有什么特点呢？为什么高温烹饪也消灭不了？
4: 它是一个脂溶性的一个耐高温和耐酸。

0: 的一个特殊性。所以说呢，即使我们经过这个高温高压喷时啊，它的毒素还是不能去除的，所以说容易引起这个中毒的一个情况。
1: 为什么有人吃了西石斑鱼的鱼籽却没事儿，有的人却中毒了呢？
0: 西石斑鱼啊，野生的鱼鱼籽的含量和鱼的生长的环境不一样，鱼的大小啊，包括它生长的环境，这个藻类的情况以及季节有关系。虽然不是每次都会中毒，但是呢，一旦有中毒的症状，往往就后果很严重，不是一次没中毒就拿自己的生命去做赌注。
1: 中毒之后一般会出现哪些症状呢？
0: 往往就是说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消化道的一些症状，同时呢还会有伴有头晕啊、乏力啊，有些会出现皮肤的一个瘙痒以及过敏的一些症状，严重的会出现胸闷气促、口唇的一个麻木等等情况呢。
1: 这种病例常见吗？会不会有一定的季节性？
0: 这种病例在我们浙江这边呢，每年的5到8月份偶尔会有遇见的，因为它这个5到8月份是个产卵的高峰期嘛，所以说它这个鱼籽会比较丰富，一个鱼籽比较丰富嘛，它量就比较大，中毒的几率会大一点。
1: 新闻当中的这名男子呢，是在吃了西石斑鱼鱼籽之后5个小时左右才出现的症状，这个算是潜伏期吗？发病的时间和什么有关呢？
0: 这个不能叫潜伏期，就是说他吃完之后啊，有可能你吃的多，症状会发的早一点，如果是出现的症状比较早，他可能症状就比较重一点，这两个就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2: 目前西石斑鱼籽中毒没有特效解药，送医之后主要靠补液纠正电解质紊乱等对症支持治疗。那么万一误食中毒，第一时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我们来听对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急诊学科带头人张茂的采访。
1: 如果误食该怎么样自救呢？
3: 如果误食中毒了以后，第一个的话就马上停止继续吃，第二个就是催吐，能够把它吐出来那最好，第三个就是赶紧到医院就医吧，最好呢把这个鱼的食物啊能够带过去给医生做判断用。
1: 还有哪些常见的鱼类或者是说鱼的部位是不建议我们食用的？
3: 除了我们的西石斑鱼的这个鱼籽外呢，其他一些水产品和鱼啊，包括鱼的某些部位啊，也不能随便吃的。大家河豚鱼都知道了，它的特点其实跟这个西石斑鱼的这个鱼籽的中毒差不多，只是它那个毒素呢就更强，所以大家谈到河豚鱼呢就色变，所以像这个河豚鱼内脏的部分，就不能吃。另外的话，像一些台里的大的石斑鱼，尤其是鱼的卵巢、鱼籽还有它的肝脏的内脏呢，就不要随便吃。还有一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要碰到的，有人喜欢吃什么青鱼的鱼胆，认为鱼胆吃了是可以瞑目的，那事实上鱼胆吃了不能瞑目，反而是会导致急性的肾损伤。当然还有一些贝类，比如大家知道海边的脂纹螺，那这种也可能导致类似于的这个生物毒素的中毒，所以也不能随便的吃。那总的来讲，我觉得这个中毒的这个事件，大家也不要过于恐慌。那么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就是有几点我觉得可以注意的。第一点的话，就要有这样的意识，知道了某些鱼类，包括贝壳类，它可能有毒素，尤其是它的内脏、鱼籽等等，不能随便的吃。第二个的话，真的是要吃的话要恰当的处理，比如我们都知道这个河豚鱼就是要有资质的这个厨师烧制，这样才能够避免中毒。那第三个的话，万一进食这些鱼类之后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消化道症状的时候呢，要想到是这样的可能，然后及时的就医。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庆、湖北、安徽、湖南、贵州、江苏、河南等重点省份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于今天12点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会商指出，据预测，今天到28号，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局地强度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会商强调，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有关部门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加强监测预报，与暴雨天气和夜间降雨要加密频次，滚动更新预报预警，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到镇村、入户到人。要紧盯天气变化，滚动开展联合会商，针对暴雨、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高等级预警及突发险情灾情，强化督促提醒和现场指挥调度。要加强人员转移避险，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形成预警、校应、行动、反馈核实的工作闭环，针对老弱病残、幼孕等特殊群体，要落实一对一帮扶措施，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做好抢险救援准备，抓实水库、堤防、涉水涉河重要基础设施等的巡查防守，发现险情立即抢护，做好应急储突力量和抢险物资装备的预置布防，用好专业技术力量，科学有序开展抢险救援救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江西省纪委监委获悉，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委员、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郭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地时间26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这名消息人士称，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报道称，在卡塔尔方面协调后，相关问题已取得一定进展。不过，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

0: 当地时间2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访问立陶宛时表示，将通过欧洲安全行动计划向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提供120亿欧元的安全援助。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起三天，江南、华南不少地方高温天气持续，最低气温也普遍可达27度左右，闷热感全天候再现，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金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
4: 樊振宇世界有盘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共同关注体坛焦点，今天节目会触及的是刚刚结束的 CBA 总决赛，卫冕冠军浙江广厦在客场91-101输给了上海男篮。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进行单打首轮比赛，那继续进行单打首轮比赛，中国选手张志臻和张帅北京时间晚间出战，最终的两个人都没能够赢球。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CBA 总决赛今天晚间展开了第一场的争夺，那总决赛四节较量，最终上海男篮坐镇主场101-90战胜了浙江广厦，收获总决赛的第一场开门红。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解说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今天这个比赛呢是四节比分，上海是29-27、25-21、25-24、22-18，每一节赢的不多，但最终呢其实加在一起赢11分，就是相当于是一个稳稳的幸福，稳稳的胜利。但这场比赛在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状况的，像洛夫顿应该是受伤离场了，怀特塞德今天我就没有看到哈，这方面结合比赛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按照上海男篮主教练卢伟的说法呢，白边是拉伤了，怀特塞德呢今天上午是参与了球队的合练，但是呢下午并没有出现在体育馆里面，然后是本土球员马典成顶替了白边的这个12人名单的位置，等于说呢今天上海队是3外援出战，而且呢他们的另外一个大外援洛夫顿今天就登场了2分半钟就撞伤了右肩啊，右肩膀撞伤了，然后呢就退出了比赛，做了一些治疗，但是呢后面是没有再回到场上，而且呢上海队今天双小外援配置其实还是不错的。当然了，广厦呢作为本赛季的卫冕冠军，他们在今天呢还是打出了一个不错的开局，一开始呢是建立了10-3的领先，即便是客场作战还是打得不错，但是呢在第一节打到一半的时候呢，广厦这边是做出了一处人员的调整，是换下了外援巴里布朗，然后呢换上了孙铭徽。那我们都知道呢孙铭徽目前是有伤在身，但是呢今天孙铭徽登场之后应该说状态和表现不如前两个系列赛对阵山西啊对阵深圳啊那么一个好的表现，今天孙铭徽是5投0中没有得分0分，另外呢还有5个失误，其中呢有4个失误发生在第一节，而且呢也正是因为孙铭徽这几个失误让上海队呢抓住了一些快攻反击的机会，并且呢完成了比分上的反超，一直呢把领先优势留到了最后是11分击败了广厦。而且呢我们都知道，作为广厦而言他有几个我们说绝对的核心吧，你像巴里布朗在上一个系列赛面对深圳队可以说是表现非常出色，场均得分是31分，但今天呢上海队对巴里布朗是进行了坚决的夹击，你拿球就有2个人来防，导致呢布朗今天命中率其实是比较一般的，24投只有8中拿了23分，是他本赛季季后赛开始以来的单场最低得分，三分球呢也只有15中4，应该说效率比较低。至于广厦的常规赛 MVP 胡金秋啊，之前啊，当然之前啊不是这个赛季，今天的大邱是受困于犯规危机，上半场比赛呢一共就打了8分钟，因为他上半场比赛就是早早吃到了3个犯规，然后呢到下半场比赛胡金秋呢其实是已经回暖了，今天大邱是10中8高效拿到18分，但是呢出场时间整场比赛只有21分钟啊，也是因为受困犯规危机登场时间不是很长。相反呢面对我们说广厦几个主要进攻火力点都没有开的情况下呢，上海队即便今天白边没有报名，另外呢洛夫顿也就打了2分半钟，但是整个球队可以说是群策群力，你像这个古德温今天是一个人拿到了34分，并且呢还有12个助攻，里突外投投篮有助攻有，防守端呢很长一段时间也是主动领防对面的小员巴里布朗，可以说是攻防一体。另外呢你像李洪权和这个李先荣两个在半决赛命中率并不太理想的球员呢，今天三分线手感也找到了啊，两个人是连续的命中3分球，今天李洪权呢拿了12分，另外呢李先荣是拿到了16分，也是全队的第二高分，包括今天应该说是火线临危受命的老将福格也是一扫半决赛低迷的状态，今天呢 打了26分钟，拿了13分，另外呢还有8篮板6助攻，等于说呢是很好的补上了前三节比赛两个大外援都没有打这样一个软肋啊。最终呢这个全队都有贡献的上海队是在主场101-90啊击败了广厦，收获了总决赛的开门红。
0: 这场比赛呢其实为未来的比赛会埋下一些伏笔。刚刚说的怀特塞德应该是在训练的时候产生了一些伤病，这伤病现在什么说法都有，有是这个说足底筋膜炎的，也有说这个右脚慢性劳损的，然后这个洛夫顿的这个伤，就你自己看包括现在的一些消息，这两个人会影响未来的比赛吗？
1: 我觉得洛夫顿应该还好，因为今天呢在场下做完治疗以后，洛夫顿呢并没有离开场地，而在场边完整的观看了整场比赛。我个人认为呢，上海队应该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球员他的伤病是比较棘手比较麻烦，可能呢就直接退出比赛，不管是回更衣室还说去看医生，就已经不在比赛中了。但今天呢洛夫顿一直在场边，我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说咬牙或许也能上，但是呢因为今天福格配古德温这个双小外组合效果非常好，所以呢洛夫顿就当成是一个后手在板凳席上等着，两个小外援呢效果很好我就不变了，但是呢一旦效果不太理想，洛夫顿呢也会存在比如说带伤出场这样一个选项。但最后呢结果呢是比较让上海队满意的，双小外援组合也赢球了，而且呢按照常理去推测，广厦呢他们做准备工作肯定会重点的布置像白边啊像洛夫顿啊这些大外援组合，尤其是他们在大外援的这种我们的人员，尤其是在上个半决赛，上海的大外援面对北京队是打出了非常好的表现，结果呢没想到今天上海队是用了一个双小外组合，有一些出乎了广厦的预料。但是呢不出意外的话，下一场比赛广厦也会对对方这个双小外组合进行针对性布置，到那个时候呢洛夫顿可能就会去完成登场，并且呢在攻防两端去体现一个大外援的价值。
0: 今天其实这个比赛呢某种程度说上海队他福格一个赛季的储备就是在这一刻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就是虽然说在之前的淘汰赛阶段福格的表现不及在上个赛季的辽宁队包括之前几个赛季的辽宁队季后赛的表现，我们以前也说福格在季后赛的表现在整个的 CBA 啊外援当中是非常稳定的一个输出点，但在这个赛季由于年龄啊这个增长的确这个竞技状态在下降，但今天呢贡献了13分啊，还抢了8个篮板，并且有6次助攻啊，正负分值位列上海队全队最高，正14，就是这个队员的就是稳定发挥啊，某种程度说给洛夫顿更多的休息时间，也给了上海队在这个战术选择上的一些可能性，因为古德温发挥的很好，古德温应该到现在为止所有的淘汰赛阶段的比赛场均的命中率低于50%的很少，今天应该是21投12中啊，这是整体的这个拿了34分12个助攻7个篮板球，就是双小外啊，在没有洛夫顿的情况下表现的已经

0: 很有杀伤力了，是吧？
1: 嗯，没错。而且呢，我也看到一种说法，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 CBA 球队俩外援，对手呢有四个外援，那两外援呢可能会天然的处于劣势。但是呢，上海队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上海队这回缺的是两个大外，而在常规赛末期的这近十场比赛里面，当时呢，白边、洛夫顿两个人呢是都有伤病，而上海队呢已经把这一套双小外组合运用的炉火纯青了。今天洛夫顿即便是伤退了，但是呢，上海队其实一点也没有慌乱。包括在第四节一开始，广厦呢将分差迫近到七分的时候，双小外这个古德温他其实也没有慌乱，带领球队呢是很好的稳住了局面。今天古德温一共就歇了一分钟啊，40分钟的比赛，他打了39分钟，可以说是把整个人燃尽在场上了。而福格呢，在常规赛阶段其实呢也有过不少好的表现，因为在常规赛的前面的大部分时间里面，福格出场时间是比较有限的，一是有古德温，另外呢有大外援，包括上海的本土后卫线，其实呢也有不少可以去用的人才，所以福格呢前面的比赛基本上是在板凳席上，包括在场下训练的时候去贡献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建议。但是呢，等到双大外受伤，你像上海队这个赛季非常典型的一场比赛，他们在客场击败北京的比赛，福格一个人狂揽36分，也是体现了自己宝刀不老这样一个状态。所以等到季后赛开始之后，包括对北京队的半决赛第一场比赛，当时呢，卢伟就是上海队主教练上来呢，也是用了一个双小外组合，用古德温搭配福格，就是因为呢，在常规赛双方在北京交手的时候，当时呢，福格状态非常出色。当然了，半决赛对北京呢，北京队的外线有过不错的防守，福格呢没有什么太多的展现。但是呢，这一次打广厦，福格临危受命，还是体现了自己，因为他也拿过这个总决赛 MVP 嘛，体现了自己 MVP 的价值。
0: 其实今天福格和这个古德温在外线的发挥是不错的，包括李洪权和李天荣，因为李天荣之前一直都是上海队进攻外线的一个稳定的得分点，今天呢3分是6中4，就是回到他这个顶峰时候的一个命中率，因为之前有伤病。然后李洪权的外线今天的发挥也不错，两个人也拿了28分。这个其实要说的填补的是什么？填补的是洛夫顿没有在场上得分，以及张振林今天只拿1分这样的一个分值上的一个差距。今天其实说白了，上海队有很多人在帮彼此的队友在补分，包括是替补登场的闫鹏飞，15分钟拿8分抢4个篮板，这个效率值还挺高的。他如果打30分钟的话，那就是16分8篮板，这个效率值是非常不错的。
1: 没错，而且呢，我们知道在上海队双大外不能打的情况下，王哲林、闫鹏飞两个点呢，其实就需要比之前承担更多的责任。闫鹏飞呢，在去年夏天跟上海队，其实当时呢他就已经准备退役了，就是说我这个年龄也到了，然后呢觉得应该去开始人生下一段经历了。但是呢，上海队这边呢，因为在内线这个位置上相对是比较缺人，所以呢又跟他说能不能再回来再战一个赛季。而闫鹏飞呢，在刚回来的时候状态其实比较一般，但后来呢，通过这个比赛的进行，通过这种状态的恢复，他呢还是体现了自己的特点。今天一段时间呢，闫鹏飞跟大王曾经还搭档过双塔啊，大王去篮下，他呢中距离也可以去发挥自己的作用。这其实也是我们说到了季后赛，骑兵的价值所在。前面你也介绍了，像李天荣，常规赛三分球命中率接近60%，但是呢，到了季后赛，尤其是半决赛打北京，是一个球都投不进。他不是说一场比赛不准的问题，是整个系列赛就是一球难进，一个三分球都很难进。那今天呢，一场比赛就进了4个，而且呢，通过半决赛和北京的洗礼，感觉呢，李洪权、李天荣两个点呢，在投篮的信心上、投篮的感觉上获得了很好的恢复，也是给了主力很多的支持。相比之下呢，今天广厦在板凳席上，外援塔克12分，咱们就不多说了。另外一个得分最高就是赵家人拿了12分，塔克15分，家人是12分，除他们两人之外，只有卡尔顿拿了3分，其他替补席是1分没得，给主力的贡献、给主力的帮助其实呢并不是很足。因为系列赛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一两场比赛靠一两个球员的发挥或许能赢， 但是呢，如果你只有这一两个点，那对方呢给出针对性布置之后，你没有第三个人、第四个人站出来想要去赢下这个系列赛，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0: 嗯。就是上海队呢兵强马壮，从赛季伊始第一次登场亮相的时候，大家从那个小片里就看到了，就一个一个的出，就是大部分球员在 CBA 的各队当中都能打主力轮换乃至主力的位置，所以呢当时我们就说这个队赛季开始成绩不好就是一个磨合的过程，通过一整个赛季的磨合，你也看到他这个板凳的深度啊，这能力的一个增强，就是这个队也是很多人新加盟的，但他磨合得很到位，但不像北京北汽啊，我看今天这个周琦在解说纽约尼克斯和克利夫兰骑士的时候，周琦也说看克利夫兰这球打的就跟北京北汽一样，就是两个人打球全员看，然后解说员那边不敢跟，说这是你说的我们可不敢，就北京北汽现在想想也是那么打球啊，杰曼啊，陈英俊俩人打大家看，就是周琦一般是上挡拆挡十个能接到一个传球，就是国家队的主力中锋嘛，在北京北汽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主力中锋在北京北汽没有围绕他的得分战术，就他的得分都是蒙打，就说白了就都是他别人给他传一个他就投一个，要不被神打一个，没有以他为核心的战术哈。所以我估摸这个周琦这一个赛季啊，看了克利夫兰这比赛想起自己这个境遇了，这是一个花絮啊。我们再来说广厦这边，广厦呢今天问题就颇多了啊，就是某种程度说呢，刚才谈到了大邱，就大邱应该是受困于犯规，就是大邱按照一上场这个犯规密度，我觉得半场都打不完就得下去，就是今天这个犯规吹的哨对他来说稍严了一点，然后孙铭辉今天也是没有完全的施展出来啊，然后朱俊龙今天外线的三分也没开，就我们说三个最关键的点，一个是受制于时间，一个是受制于伤病影响的状态，一个是受制于今天的手感，这三个最固定的国内进攻点或者串联点没有打开，那你的所有的进攻就锁在了布朗和塔克身上了，塔克还能靠身体冲冲撞撞，那布朗被对方这样的一个急火外线群去围着防的话，你就算天大的本领，其实今天布朗已经很不错了，23分放到任何的联赛里都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得分数字了，但他是自己跟自己比对吧，所以今天这个整个广厦的战术安排啊，还是被上海队很有效的针对了是吧。
1: 没错，因为巴里布朗呢是这样，在今年季后赛开始之前，因为上海和广厦呢都不需要打附加赛，所以他们的休息时间比较长，为了让队员呢能够在这个长期的这种叫假期过程中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当时呢广厦是赶到上海和上海队呢进行了两场热身，双方呢各取一胜，而巴里布朗呢在这两场比赛里面都是展现出了极佳的状态，或者叫最佳状态是吧，打得非常好，然后呢也正因为这两场比赛，然后呢上海队开始重新调整了对巴里布朗的布置，因为在本场比赛之前，巴里布朗呢在过去三次面对上海的比赛中场均可以拿到41分，可以说是状态极为出色，为什么呢，因为你像上海队不管是白边还是像王哲林这些大内线他都防不出来，如果呢胡金秋或者是广厦的大内线可以给布朗提供高质量掩护，那布朗挡完就拔，他的命中率其实是很有保证的，他有这个能力，去年总决赛呢广厦就是靠布朗给拔回来的，拔赢的，但是呢今天的比赛上海队对于巴里布朗是进行了坚决的夹击，你拿球我就两个人防，然后呢我有意的放空底角的位置，然后去考验你的投篮，你要投不进我加布朗呢就越加越有信心，越加越有心得，而今天呢巴里布朗面对对方的夹击，尤其是夹击的其中一个人是张振林呢今天大部分时间承担了单防布朗的重任，另外呢队友帮他做协防，帮他做夹击，让巴里布朗呢命中率只有24中8，对于布朗而言呢已经是很不理想了，三分球呢其实也只有15中4，有点浪头的感觉了，反正我个人理解呢，今天广厦这边他们其实也一度有获胜的机会，包括在第四节将分差我印象里面应该是最小缩小到只有5分，但是呢面对上海队这样一个内线护框其实并不是特别理想的阵容，广厦呢其 实应该增加一些对对方内线的杀伤，而不是说这个聚集于在外线去拔三分球。因为咱们说实话，像胡金秋啊，像这个王哲林，像严鹏飞，咱们前面也说了，他们今天发挥呢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两个人呢，其实都不以护框见长，尤其是在第四节大王休息的时候，当时呢严鹏飞打五号位，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从常理来讲，可以去增加一下篮下的杀伤。然后呢，严鹏飞本身他不善于护框，所以呢可以去这么去打。但是呢，在那段时间，赛后今天王博也说了，在第四节追到这个五分七分的时候，我们在外线呢有几次不太合适的出手，但当时呢其实可以在内线增加一些杀伤，而不是说一定要投三分球，因为那个时候时间还比较宽裕啊，不是说一定要去扔三分球才可以追上。我觉得下一场比赛呢，如果白边如果洛夫顿，但洛夫顿本身也不善于护框，如果白边还不能打的话，那么下一场比赛呢，这个广厦需要去内线做一些文章了，因为你光扔三分球，这个起伏这个波动还是挺大的。
0: 就今天广厦的球迷如果是听节目的话，他们肯定就是会觉得有点错失良机，就是由于大邱的这个过早的这么多的犯规二犯啊，有些比赛时间呢就无法变成比赛有效时，因为他今天总共才打了21分钟，
1: 没错，
0: 对于胡金秋21分钟拿18分抢7个篮板，他今天的效率值其实还是不错的，所以今天没有就是在这个上海队内线没人的时候给予上海内线最严厉的打击，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就对方把你的外线死死的包夹住，那你现在也只有外线的进攻方式，你的内线没打开。今天吴晓也是没得分，打了27分钟得0分，但是抢了10个篮板，吴晓把护框还行。今天广厦的这个胜负手是不是内线啊没有完全利用到是一方面，另外孙铭徽今天是有些伤病还是在影响自己的发挥吗？
1: 对，孙铭徽现在是两个脚踝都有伤病，他右脚踝呢是在本赛季俱乐部杯决赛阶段的时候，当时是有了韧带撕裂，然后呢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恢复，然后呢他左脚踝是在和深圳的半决赛应该是第二场比赛，当时呢又扭伤了左脚踝，等于说左脚右脚右脚全部扭伤了。今天赛后王博也说了，孙铭徽其实他目前恢复的状况其实还不具备总决赛这个水平，但是呢他应该也是想要去帮助球队，所以是坚持要去付出打总决赛的比赛。咱们为他这种咱们说精神而感动的同时，也希望他呢能够在比赛中去尽可能好的发挥，因为在前面对深圳的比赛，孙铭徽的投射其实命中率非常高，他在前面的半决赛三分球命中率投到47%，但是呢也是因为在半决赛打深圳状态太出色了，今天呢上海队对他也是进行了大量的针对性防守，也是迫使孙铭徽呢出现了很多失误，这个失误其实有些时候还是比较致命的，所以下一场比赛如果孙铭徽状态恢复的还不是那么理想的话，我觉得广厦呢也可以适当考虑给林敏胜一些出场机会。今天林敏胜呢其实一共就打了
0: 13分钟，
1: 但是他今天感觉还可以，今天林敏胜三分球是2中2，作为他这样一个其实三分球命中率他并不是特别擅长的球员来说呢，三分球投成这样已经还不错了，而且林敏胜呢也可以提供给广厦更好的外线防守，他防守强度其实也在，所以给林敏胜相对更多的时间，让孙铭徽呢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面爆发出最大的能量，可能呢也是王博在后面比赛中需要去考虑的话题，因为孙铭徽明显可以看到他的状态其实不在自己的最佳。
0: 两支球队其实战术安排就是说谁会成为有个主导性，你看我们上海和北汽的比赛就永远在场上主导换人的是上海队，就北京北汽是慌乱中的去应对上海的变化，就每次你的棋呢就感觉比对方本来就慢，然后对方呢又是先你几步出棋，那还快你几招，这个下到最后就满盘都是人的棋了，对吧？就今天其实广厦应该应对上呢可以更积极，轮转一下，就是让大家更多的去试一试。当然今天有确实有一些很明确的一些问题，包括林敏胜应该有点伤，还有大邱之前那个伤应该我觉得对他有点影响。
1: 没错，林敏胜是在对深圳的比赛应该是第三场受伤，他是缺席了和深圳的第4战，目前也不是一个 100%的状态，而胡金。

0: 州呢，反正我是挺心疼他的，我感觉他已经是有两三年没有获得过一次彻底的休息了，这一整年包括去年一年他都在打各种比赛，所以看上去呢不管是常规赛还是在季后赛前面的比赛，他的状态呢，咱们见过胡金秋这种状态出色的时候，我只能说跟当时相比，胡金秋的活力相比于当时还是下降的挺多的。嗯，
1: 就是有一年我记得还打三十篮球来着，
0: 没错，
1: 好不容易有一个假期，有一个假期打了这个篮球，就是三十篮球赛，所以他现在整体属于一个超负荷状态，就是再好的球员他也需要一个很好的休息。就为什么就是职业体育会给职业运动员一个特别长的一个休息期，当然这个休息期你要很合理的去度过，你有你的休假啊，放松的时间点，但之后你的这个饮食训练还是要去固定的，就我们以前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人社系统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全域织密就业服务网络，全力破解就业难与招工难双向难题，让就业服务直达基层，直抵人心。
1: 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暨内江市第三届校园心理情景剧展演活动举行。
0: 香港龙腾智青研修班赴我市研学采风。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我市人社系统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下沉服务重心，前移服务关口，全域织密就业服务网络，为群众求职和企业用工搭建连心桥，以全流程用工保障体系破解就业难与招工难双向难题，让就业服务直达基层，直抵人心。
2: 日前，在东新区西陵街道碧云社区就业服务驿站，市民吴昌文前来咨询求职相关事宜，工作人员一对一贴心服务，同步完成登记信息、岗位推荐、政策解读等，让居民不出社区就能享受专业就业帮扶。为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2024年7月，东新区整合资源建立了谢家河商圈碧云社区就业服务驿站，打造了集中办、就近办、一站办的基层就业服务阵地，辐射服务商圈企业及周边居民。
3: 我们依托就业服务驿站主动上门摸清需求，送岗到户，提供岗位推荐、技能培训、失业登记等一站式服务，通过填诚用工580平台与线下走访相结合，线上线下多渠道均准匹配用工需求。下一步，运营社区将持续优化服务流程，强化技能培训与重点群体帮扶，让用工保障更高效，就业服务更暖心。
2: 企业稳岗就是稳住就业基本盘。在申通快递物流内江分拨中心，自动化分拣设备高速运转，工作人员有序开展快件分拣、扫描、装卸等作业，生产现场热火朝天，秩序井然。
4: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相关部门的支持。今年春节后，我们公司多次参加线上线下招聘会，相关部门也通过多种渠道关注我们，宣传招聘信息。目前公司已增加分拣、装卸、客服等岗位员工上百名，员工总数已达300多余人，有效保障企业的生产运营。
2: 为精准摸排岗位、动态对接供需，我市人社系统全力打造线上加线下加专场立体化招聘平台。线下在四方块商业街、高速路出口等人员密集区域设置岗位信息宣传箱，定期更新岗位资源，同时在公交站台投放就业活动与岗位信息，让招聘信息触手可及。线上依托微信公众号、工作群等发布岗位信息，推广填诚用工580小程序，依托平台4400余家企业、22.3万余名求职者资源，实现岗位智能匹配、精准推送。
5: 一直以来，人社部门始终把助力企业用工稳工作为重点民生工作来抓，紧盯企业用工需求，主动靠前走访摸排，精准收集企业岗位信息，摸清企业缺工情况，同时持续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招聘会、校企对接等就业服务活动，通过各类线上渠道同步推送企业岗位信息，打通企业用工和劳动者求职双向渠道。下一步，人社部门将深化千人进千企用工保障行动，开展助企引才专项行动，完善企业用工需求响应机制，全力保障企业用工。
1: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深入基层解决问题，让一线工作法真正落地生根。
6: 当前，内江正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推动党员干部下沉项目建设、助企纾困、基层治理、民生服务各条战线，掀起躬身实干、破题攻坚的干事热潮。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一线工作法的出发点是深入基层，落脚点是解决问题。唯有把问题解决在一线，矛盾化解在源头，才能让制度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实效。一线是问题的发源地，也是破题的主战场。 作为老工业城市，内江在产业转型升级、项目落地攻坚、城市更新提质、乡村全面振兴中仍存在不少堵点难点。企业经营中的要素保障难题、群众身边的极难筹判诉求、基层治理的细碎矛盾都藏在车间厂房、田间地头、社区院落，远非坐在办公室听汇报、看材料就能摸清实情。推行一线工作法绝非简单的干部下沉打卡，而是要让干部走出机关大院，走进园区企业、项目工地、乡村社区，面对面倾听诉求，实打实摸清症结，把情况掌握在一线，把问题找准在一线，为精准施策打下坚实基础。解决问题是检验一线工作成效的唯一标尺。近年来，内江通过推动干部定点联系企业、包联重点项目，在产业园区现场破解审批、用工、融资难题，在基层一线化解信访矛盾，办好民生实事，一批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得到有效破解，一批群众关切的民生事项落地见效。反观少数工作流于形式，干部下到一线却只走访不落实，只调研不攻坚，问题发现一堆，解决寥寥无几，本质上偏离了一线工作法的核心要义。沉到一线是过程，破解难题才是目的。没有问题导向，没有攻坚实效，再热闹的下沉也只是表面文章。立足内江发展实际，践行一线工作法，必须紧扣解决问题抓落实。要紧扣全市产业发展、项目攻坚、民生改善、基层治理中心任务，聚焦储能产业、甜味家等主导产业发展堵点，紧盯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民生保障等群众关切，把办公室搬到现场，把服务送到一线，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手，事情不落地不收兵。同时以闭环工作制压实责任，建立问题收集、交办、办理、反馈全链条机制，确保一线发现的每一个问题都有人管、有人抓、有结果，让一线成为锤炼干部作风、检验担当作为的试金石。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内江正处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唯有牢牢把握解决问题这一核心，让一线工作法真正落地生根，以一线破题的实干担当破解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才能奋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
1: 5月25日，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暨内江市第三届校园心理情景剧展演活动举行。四川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尤成禄、市政协副主席柳慧出席。展演活动以甜橙润心、聚会青春为主题，围绕小学、初中、高中三个阶段，分为童心向阳、青春筑心、笃行志愿三大篇章。在小学篇章中，剧目聚焦亲子相处、校园尊重、友善交往，引导孩子们学会表达情绪、珍惜亲情、尊重同伴。初中篇章直面青春期自我认同、容貌焦虑、时间管理等问题，鼓励少

0: 少年接纳不完美，自信向阳生长。高中篇章紧扣学业压力，心态调节，包容共进，展现当代青年直面挑战、自愈自强的成长姿态。据了解，所有剧目均取材于学生真实的校园生活与成长日常，涵盖亲子沟通、同伴交往、自我接纳、学业压力、情绪管理等青少年高频心理话题。本次活动由中共内江市委宣传部、内江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内江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相关领导和处室负责同志，市政府分工联系副秘书长、市委办相关副主任、内江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专项工作机制成员单位负责同志、教育系统心理健康教师及相关工作者代表、学生家长代表、媒体记者等650余人到场观看。
1: 五月春风暖，润心护成长。5月25号，内江市第三届校园心理情景剧展演活动在内江师范学院精彩上演，全市师生家长及各界代表650余人齐聚现场，以剧育人，以情润心，用鲜活的舞台演绎解锁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的新方式。
2: 本次活动以甜橙润心聚会青春为主题，紧扣小学、初中、高中不同学段青少年的心理发展特点，分为童心向阳、青春筑心、笃行致远三大篇章，所有剧目均取材于真实的校园生活、亲子日常，聚焦青少年成长路上的真实困惑，让心理健康教育走出课堂，直抵人心。小学篇章聚焦亲子沟通、同伴交往等常见问题，完美妈妈的幻境诠释亲子有效沟通的重要意义，看不见的声音揭露校园流言与语言冷漠的隐形伤害，森林学校的外号风波展现恶意调侃、随意取外号带来的心灵困扰，小演员们表演真挚、童真满满，真实的剧情直击人心，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现场掌声不断。
3: 通过这次活动，我学到了3点：一，不能动不动就跟家长吵架，要好好说话；二是不能不知道真相的时候不能跟着乱传谣言；三是不能随便给同学起外号，那样会伤害别人。
2: 初中篇章剧目直面青春期成长痛点，围绕自我否定、容貌焦虑、时间管理失衡等青少年高频问题展开演绎。隆昌市第二初级中学《我的真实模样》引导少年接纳自我，拥抱不完美；牛毛山初级中学《刘海藏不住星光》传递自信坦荡的青春真谛；内江二中《偷时间的小辉》警醒学子拒绝懈怠、珍惜韶华，精准破解青春期成长迷茫；高中篇章聚焦学业备考、人际相处、情绪自愈等成长难题。隆昌七中周日告急，还原高三备考焦虑，诠释行动治愈迷茫的成长理念。资中龙杰中学藏在阴影里的光，鼓励学子直面负面情绪，主动倾诉求助。内江一中原创剧目《镜湖》以温柔细腻的剧情诠释换位思考、包容共情的人生真谛，为逐梦学子注入温暖力量。
4: 我们最后的升华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镜湖，当我们放下执念，学会用他人的眼睛去看世界，用他人的耳朵去听声音，你会发现爱与理解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希望最后以后能够多多参与这样的活动，然后也能够在心理方面有获得更多的知识。
2: 整场展演层层递进，温情治愈，一幕幕贴近生活的剧情真实还原了青少年成长的烦恼与心声，不仅让参演学生在演绎中实现自我成长，也让现场家长深受启发，收获感悟。
5: 通过观看今天的心理剧展演，我的内心感受颇深，一幕幕贴近校园与日常的剧情演绎了孩子们成长的烦恼、困惑与心声。作为家长，我也真切地体会到了心理健康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意义，意识到了陪伴与沟通、理解与包容才是守护他们心灵的最好方式。愿每个孩子都能卸下心结，心怀温暖，从容自信地奔赴他们的成长之路。
2: 此次校园心理情景剧展演用沉浸式生活化的方式搭建心理健康教育新平台，让心理教育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0: 统文化，感受内地城市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助力川港两地青年深度交流，双向互通。
1: 活动当天，研修班首站抵达张大千博物馆，场馆建筑格调素雅简约，园林景观清幽雅致，整体尽显中式水墨写意之美。馆内展厅采光柔和，分门别类陈列着书画复刻作品、创作手稿、私人遗物及珍贵文史资料，完整且系统地梳理了国画大师张大千的艺术生涯，全方位展现其丰硕的艺术成果。学员们缓步游览各个主题展区，认真聆听工作人员讲解，近距离赏析传世书画佳作，深入体悟张大千融汇中西的创作理念与赤诚深厚的家国情怀，沉浸式领略东方国画艺术的独特美学。
2: 首先，我是第一次来到四川内江，我们第一站去的是参观张大千的博物馆，感受到了用笔墨能够征服世界。没有来之前呢，在我印象当中，这里只有山水和蜡，但是来到这里的真实感受，这里不仅有山和水，还有田。因为四川内江它是有甜蜜之城的这个支撑，希望把这个甜之后带到我的日常生活当中，甜甜蜜蜜。
1: 随后研修班一行人前往内江师范学院开展交流活动。在校史馆内，老旧的实物藏品、珍贵的纪实照片、详实的文字资料，清晰勾勒出学校的发展轨迹，全方位展示了学校在办学发展、师资培育、人才输送等方面的建设成果，彰显出学校深耕本土、立德树人的不变初心。参观结束后，研修班学员们走进中华传统书画研究院，室内墨香四溢，折扇、毛笔、宣纸、墨汁等书画工具整齐摆放。在专业教师的悉心指导下，香港学员提笔蘸墨，在素色折扇上书写经典诗词与美好寄语。大家屏息凝神，斟酌字形布局，认真完成书法创作，切身感受毛笔书法的笔法韵味，体味汉字文化的独特魅力。
3: 让我心动的是，在学校里体验了用毛笔字在扇子上题字，感受到了墨水在扇面上晕开，仿佛来了一场跨时空的对话。这把扇子不仅是我的作品，更是我这次内江之行温暖的回忆。
1: 当天下午，研修班一行前往资中县探访资中县博物馆，馆内藏品品类丰富，层级多样，从上古石器、历代陶瓷玉器到古代书画、民俗老物件，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资中从古至今的社会变迁、人文沿革与民俗特色。学员们边走边看，互相探讨，依托馆藏文物解锁古城发展脉络，深入了解巴蜀地域独有的历史文明与民俗风情。
4: 这里的人文和历史的话给我们很大的震撼，特别在香港的话，真的对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块呢是非常就是薄弱。那我们这个团队呢，我觉得今天我们大家都是深深的受到了一个文化的熏陶和感染，我们的香港青年能够经受这么一次人文文化方面的洗礼的话，我觉得对我们的那个今后就对国家的情怀或者是对我们四川留下的这个非常美好的印象。
1: 研学之旅的最后一站，学员们来到当地标志性文化古建筑资中文庙。资中文庙内古柏苍翠，红墙肃穆，判池、状元桥、临星门等古建筑错落有致，古朴静谧的氛围令人身心沉静。学员们穿梭院落之间，细细品鉴精致的石刻与木雕，深度感悟儒家文化千年传承的精神内核与教化内涵。此次研学行程内容丰富，涵盖面广，让香港学员近距离感受我市深厚的人文底蕴与城市活力。大家纷纷表示收获颇丰，今后将积极发挥桥梁作用，分享研学见闻，增进川港青年情谊，促进两地文化交流互鉴。
5: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东兴区田家镇的松柏220千伏新建线路工程建设现场，看到作为内江自贡2500千伏变电站配套线路新建工程，内江至松柏220千伏新建线路工程。

0: 建设有序推进。据悉，该线路全长13公里，包含38级铁塔、11公里架空线路，目前已完成85%的总体工程量，30处封网作业、30余次飞绳牵引任务均按计划推进，导地线展放、铁塔阻力等核心环节接近尾声。针对线路需跨越蓉大高速 NB20 至 NB21 段的高风险作业难题，项目团队采用无人机架线技术，通过小线牵大线的作业模式，由无人机携带牵引绳跨越高速，再逐步完成线路展放。据了解，内江自贡2500千伏变电站至松柏220千伏线路工程是我市电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220千伏网架结构，提升主城区及周边区域的供电可靠性，为我市迎峰度夏期间工业生产、民生用电及新兴产业发展提供稳定高效的电力保障。
1: 作为隆昌八景之一的鹅洞飞雪，坐落于隆昌市金鹅街道，它不仅是一处秀美的自然景观，更承载着当地流传已久的民间传说，也道出了金鹅这地名的由来。今天就请跟随我们记者的脚步，一同探访这片藏在密林间的飞瀑胜景，领略山水风光，聆听人文故事。
2: 今天我们来到了隆昌市金鹅街道，打卡隆昌八景之一的鹅洞飞雪，去揭秘金鹅这个地名背后的故事。
1: 在隆昌城南1公里处，密林掩映之间，大小洞坎形成的瀑布景观便是鹅洞飞雪。秀美风光之外，当地代代相传的民间故事为鹅洞飞雪增添了浓厚的人文色彩。古老传说与山水景致相融，让这处景观不再只是单纯的自然美景，也成为隆昌地域文化的鲜活载体。金鹅江、金鹅街道等名称也都和这段传说息息相关。
2: 我身后就是大小洞坎了，现在本不是流量最大的时候，但是呢恰好遇到上游开闸放水，所以让我们提前欣赏到了鹅洞飞雪的震撼场面。水流从30多米的悬崖直流而下，水花溅起来真的像雪花一样。当然，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在瀑布旁边玩耍千万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放水的时候千万不能靠得太近。
1: 长久以来，动人的传说在当地口耳相传，成为百姓心中难以忘怀的记忆。也正是这段充满温情的故事赋予了鹅洞独特的文化内涵，让此地的一泉一水、一草一木都多了几分温度。
2: 关于鹅洞飞雪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古时候龙朝驿一带发生瘟疫，无药可治，后来在大小洞坎里面飞出两只金鹅，人们用它掉下来的绒毛化水，然后救治好了百姓，所以呢大家就把这条河称之为金鹅江，这个大小洞坎也被称为鹅洞，所以才有了鹅洞飞雪这个名字。
1: 鹅洞飞雪远离城区喧嚣，藏于山林之间，静谧又灵动，穿行在林间步道，耳畔是潺潺水声与林间鸟鸣，满眼皆是苍翠绿意，优美的环境也让这里成为市民休闲漫步的好去处。
2: 鹅洞飞雪周边的配套也不错，开车可以直达，旁边有山庄可以停车用餐和休闲，距离罗汉寺还有古雨湖等景点也只有几公里，花一天的时间全部都可以安排。
1: 山水相映成趣，故事源远流长，鹅洞飞雪兼具自然之美与人文底蕴，是感受隆昌风土人情休闲出游的绝佳选择，也让金鹅街道的地名故事在悠悠水声中一直延续下去。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3: 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月光科率队到基层调研，并开展巡河工作。白马镇联合村便民道提前竣工通车。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看市东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区委书记月光科深入朝阳镇、永安镇、林家镇，调研推进常态化帮扶、白乌鱼产业发展、城乡供水一体化、山洪灾害防治，并开展巡河工作。他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大做强白乌鱼特色产业，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饮水安全。区委副书记邹远超、李成刚参加调研。在朝阳镇下坝桥村的鱼淼水产养殖农场，月光科询问目前成鱼养殖技术、市场销路等情况。他指出，要注重科学养殖，加强水质管理和病害防控，带动更多农户参与养殖，让白乌鱼真正成为群众增收的致富鱼。在位于永安镇上城新村的白乌鱼研发中心，月光科认真听取中心科研合作成果转化等情况的汇报。他指出，白乌鱼是市中区特色农业产业，要依托研发中心平台，加强与科研院所合作，在种质资源保护、苗种繁育、精深加工等方面下功夫，推动白乌鱼产业全链条升级，真正把白乌鱼做成大产业。月光科来到朝阳镇下坝桥村脱贫户彭桂华家中，与彭桂华拉家常，在详细了解彭桂华生活情况后，鼓励他继续勤劳致富，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同时，月光科还叮嘱相关镇区级部门要持续关注脱贫户的生产生活情况，用足用好外出务工补贴、小家禽养殖等帮扶政策，确保帮扶不断档，收入不滑坡。随后，月光科来到朝阳镇加压泵房调研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进展情况，详细了解泵房运行、管网覆盖、水质监测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加快工程建设进度，全力推动城乡供水一体化，努力让群众喝上放心干净的自来水。在林家镇潘家坝村桂溪河，月光科实地调研山洪灾害防治工作，并开展巡河。月光科强调，当前已进入汛期，要时刻绷紧防汛减灾这根弦，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应急演练，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东区白马镇联合村二组大坝子区域一直存在便民路狭窄崎岖、通行能力弱的问题，不仅影响村民出行，还制约着农

0: 资运输、生产发展，成为当地群众极难筹盼的重点民生问题。市一线工作法让这条村民期盼多年的民生道路提前竣工通车。一起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据了解，联合村二组大坝子区域涵盖26户81名群众、15栋农房。该区域房屋排布密集，地势高低落差大，耕地边界交错复杂，原有

让它在长夜里渐渐冷透，反正它在许多时候都一无所有。我会将头发长长的留，把往事一束全都垂在脑后，反正它是无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

0: 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1: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0: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2: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0: 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3: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鄱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155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4: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0: 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6: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长

0: 助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2: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1: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3: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5: 临山乡唐源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6: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市支队，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5: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7: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我打电话我司机。
5: 电话那头，唐源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8: 哎，可能没带这个是吧？
5: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9: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5: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6: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5: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

0: 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1: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八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月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潭园口这个家。
2: 田间藏万绪。

0: 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1: 买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2: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1: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2: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园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3: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去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2: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4: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5: 王修是吗？
1: 啊，那个仓库给
2: 上。丰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5: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1: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2: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1: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6: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1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0: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了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从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四月修正后的 93.8。 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2: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维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地面攻势，美军称在伊朗南部实施自卫还击，伊朗官员称美国处于请求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地位。边打边谈还要持续多久？
1: 风险瞭望，伊朗称再击落一架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可能已有超20架死神折翼波斯湾。名为死神，怎么反而频频被收割？
0: 降水减弱，多个夏粮主产区进入雨中夺粮冲刺阶段，如何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保障稳产丰收？
1: 一铲一铲，7小时抢通血透生命通道，走进浙江开化，听暴雨过后当地党员干部们如何带领村民为透析病人铲出一条希望路。
0: 疲劳驾驶认定新规将实施，怎么认定，如何处罚？
1: 问真相，研究显示食用油开封近2个月就变质，实际风险有多大？怎样用油更安全？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凌晨0:16，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上进行表决。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带来详细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26号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由于预计次日天气状况不佳，原定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将改在白宫举行。据当天稍早前消息，同伊朗谈判进入

入关键时刻之际，特朗普27号将罕见的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通电话，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军当天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据黎巴嫩卫生部和国家通讯社26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6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以色列消息人士当天称，初步评估显示，目标已在空袭中被打死。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有所回落。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美国华盛顿州朗维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已造成多人死亡。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26号迎来第三个比赛日，中国男单选手张之臻与女单选手张帅均无缘下一轮。27号，王昕瑜将对阵德国选手科尔帕奇，王希雨将对阵美国选手巴普蒂斯特。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一场比赛昨晚在上海体育馆举行，上海九世以101-90主场击败卫冕冠军浙江浙商证券，总决赛为7战4胜制，双方明天将继续在上海进行第二场较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离异局势。据以色列方面26号的消息，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
1: 据黎巴嫩方面26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
0: 黎巴嫩利塔尼河国家管理局发表声明说，盖劳恩水坝是关于黎巴嫩水安全、能源供应和农业灌溉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任何直接或者间接针对水坝及其附属设施的袭击，都可能对下游地区居民和基础设施造成灾难性风险。
1: 另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称，以军对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发射场及基础设施发动了空袭，并打死了数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并在纵深地区行动，占领一些战略要地。此外，以色列正在全国范围内努力研发针对无人机的创新性解决方案。
1: 此前，在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以军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行动，停火协议实质上已经名存实亡。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稍早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当地时间25号晚，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下令以军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行动。此次升级的具体行动呢，预计包括3项：第一呢，是恢复对黎首都贝鲁特的空袭；第二是轰炸目标从所谓的军事设施扩。

0: 扩大到所有被认定为隶属于真主党的建筑物。第三呢，是重点打击真主党的无人机编队及高级指挥官。值得注意的是啊，就在本月15号，美、以、黎三方刚刚同意将停火延长45天。以媒体就认为，以方的最新行动实际已经宣告，由美国斡旋的这份停火协议已经名存实亡。那么，以色列为何选择此时升级行动呢？以媒体分析称啊，表面原因在于真主党近期密集使用无人机造成以军的重大伤亡，以军却始终几乎难以有效的应对，而深层原因则与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直接相关。首先，美国排除以色列与伊朗直接谈判，令以方产生恐慌。一直以来，以色列的核心诉求是在未来任何协议中呢，都确保以军在黎巴嫩全境的所谓绝对行动自由，也就是只要发现真主党有行动的迹象，以军可以随时越境打击。而伊朗这次却明确要求将黎巴嫩问题纳入美伊协议，以色列就此将协议达成前的这段时间视为最后窗口期，升级行动以尽可能打击真主党并扩大实际控制区。除黎巴嫩之外，尽管美伊正在谈判，但以色列从未排除其对伊朗再度单独动武的可能。以军高层就认为啊，一旦以色列未来决定袭击伊朗，以空军和情报资源将被分散，那么届时在黎巴嫩的作战窗口将关闭，因此必须抓紧当前时机。更深一层，以色列媒体认为啊，以色列的行动也是在影响美伊谈判的走向。一旦黎以冲突猛烈升级，必然会影响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美国将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以色列也是在用军事升级的方式来压缩美国的外交选项。综合来看，本质上以色列是试图在美伊协议落笔之前用军事行动锁定更多筹码，但这也让原本有望和平的局势再度面临升级失控的风险。
1: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空袭，空袭的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
2: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已经为战争做好准备，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如果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
1: 总台记者了解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的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
2: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军此次所谓的自卫性打击目的是以打促谈，但却很有可能事与愿违。
3: 我们知道最近一两周，那么美国和伊朗在有关停战的这个谅解备忘录问题上达成了颇多的一致，但是仍然有一些卡壳的这种难点症结问题。那么美国这次军事行动它的本意啊，其实就是要以这种啊军事上的行动来迫使伊朗在这些症结卡壳问题上去做出妥协，那么由此来加快谈判的进程。但是我觉得可能美国会事与愿违，就是这次的军事行动反而给了伊朗继续批判美国的理由，那么让伊朗可以继续的去和美国纠缠下去。当然我觉得也需要看到，就是目前的这次事件还只是这次谈判进程中的一个波折，它的严重程度似乎还不足以破坏或者逆转美伊之间谈判的这个大的趋势。那么对美国来说，它还是希望尽早的摆脱伊朗战争这个麻烦，去避免这场战争延宕下去。那么对伊朗而言，他也是希望尽快的摆脱战争，去赢得休养生息、恢复实力的这个时间窗口。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最终双方还不得不以谈判的这种方式来收场。
1: 更多中东局势相关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4: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
1: 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自二月底

0: 美国和以色列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美军可能已经损失多达30架 MQ-94 神无人机。此前还有英国媒体援引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报道说，自2月28号战争开始以来，有24架死神无人机被摧毁。
1: 这款无人机究竟在战场上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为什么让美国国会和国际媒体掰着手指头去数它的战损？死神无人机名字听起来相当唬人，可为什么在实战中反而被频频收割？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宁博的报道。
2: 比起死神这个名字，很多军事爱好者可能至今还习惯用它的原版名字捕食者。这款由美国通用原子能公司研发的无人机可以说是名气最大的长航时中高空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之一。从1995年以来，这款主翼展可以长达20米、有着颇具特色的 Y 字形尾翼的巨大的灰白色无人机就如幽灵般飞行在波黑、科索沃、阿富汗、也门、伊拉克等地的上空。MQ-9A 死神是捕食者的升级版，于2007年进入美军服役。军事专家傅贤少介绍，作为一款察打一体无人机，死神的察和打的能力的确都不容小觑。
3: MQ-9 死神无人机啊，是用于取代捕食者由原来的活塞式发动机更换为涡桨发动机，马力更大，高空性能呢也更好，它的起飞重量超过四吨，飞行高度呢能够达到10000多米，足以执行一些战役甚至是战略级的侦察任务。这款无人机呢配备了非常先进的传感器，比如说红外光学的探测装置和等孔径雷达。那么这两种不同的探测装置可以互相配合，它翼下呢有四个挂架，可以挂载多种不同类型的武器系统，包括空对地导弹、精确制导炸弹等等。往往呢，用它们执行一些侦察和精确打击任务。不像过去的侦察机，发现目标以后还要把信息回传，呼叫其他的攻击机、战斗机对目标进行攻击，完全可以自行发现目标，然后自行对目标发动攻击了。
2: 那么性能优越的死神为什么到了战场上却频频沦为被收割的角色呢？傅坚少介绍，死神固然厉害，可惜一直没有一把趁手的大镰刀，只能冲上去跟对手拼刺刀。
3: 这些侦察任务的时候，它可以在10000米以上高度飞行，但是一旦它要执行空对地打击任务，这款无人机就必须降低高度才能够执行这样的攻击任务。因为它所携带的各种各样的精确制导武器都是向前看的，那么要想攻击它前下方的目标就有困难了，必须把高度降低以后才能够发射。真正构成发射条件的必须是在4000-5000米这个高度，如果降到这些高度，它往往有可能在打别人的时候被别人瞄上，最终呢生存率就会大幅度降低。美国人在察打一体无人机的这个领域啊，平台搞得不错，但是它的大部分弹药都是直接从其他的平台移植过来的，射程比较近，那么必然会把这种先进的无人机平台置于危险的境地。
2: 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可能损失的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中，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的，还有一些是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的。而英国媒体统计出的24架虽然没有表明具体的战损原因，但明确指出是被摧毁。军事专家傅贤少判断，其中大部分的死神恐怕仍然是死于伊朗的防空系统。
3: 和美国相比伊朗的中近程防空武器系统种类应该比美国还多，它有远程的防空导弹，也有中程的和中近程的，甚至呢还有监射式的防空武器系统特别是中近程的或近程的防空武器系统，导弹发射车相对比较小，采用光学传感器不发射电磁波，不容易暴露自己的所在，对这种飞行速度比较慢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来讲还是构成很大威胁的。一旦美军的死神无人机高度降到了10000米以下，被对手发现了，它很难逃脱，因为它的飞行速度是200多公里每小时，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对手拦截呢是非常容易的。这样的情况今后还会发生。
2: 美国媒体称，美军损失的30架死神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库存总量的20%，损失价值近$10亿，平均每架高

0: 达3000多万美元。尤其是考虑到这些如此金贵的无人机可能是被极其廉价的防空武器击落的，这就更难让美国国会和美国军方接受。傅先少认为，死神无人机频频被击落，很可能直接影响美军接下来的无人机作战战术。
1: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是否能够经得起消耗？你像死神无人机，其单价高达3600万美元，两架无人机顶一架战斗机了，美国也受不了。这显然对美军是一个很大的刺激。现在的局部战争也可以看出来，成本很高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如果参加大规模的作战，那么在战争初期可能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到了战争中后期，这些飞行速度相对比较低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往往会面临中程、远程甚至是近程的防空武器的威胁。那么未来战争怎么使用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怎么让他们和微小型的军用无人机配合作战，这是各国军界目前不得不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当前全国小麦收获正陆续开镰，而与此同时，五月下旬以来的持续降雨给湖北、河北、河南等多个夏粮主产区的小麦抢收带来了挑战。
6: 在这个可以说是雨中夺粮的冲刺阶段，小麦抢收抢烘工作怎么干？怎么才能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保障稳产丰收？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综合报道。
7: 这两天在河南省南阳市邓州市罗庄镇的麦田里，三台联合收割机正在灯光下来回穿梭，连夜抢收小麦。三夏期间，邓州市又连续降雨，加之今年小麦群体密度偏大，田间通风透光条件较差，倒伏、霉变和穗发芽风险较高，收获越早损失越小。罗庄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主任张继昌表示，
8: 半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至少收获小麦5000亩以上，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7: 科学调度农机，精准抢抓农时，是保障麦收进度的关键。针对部分地块土壤湿软的情况，邓州市专门协调310台履带式收割机投入抢收。南阳市卧龙区则提前摸排各乡镇小麦的种植面积、成熟时段、农机保有量等基础信息，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并实时更新至农机服务的微信群，动态统筹本地农机与跨区农机的协同作业，最大限度提升收割效率。南阳市卧龙区农机技术中心副主任张炳军说，
9: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机调度，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今年夏粮丰产丰收。
7: 当前南阳1100万亩小麦的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统筹10余个职能部门组建三夏生产工作专班，保障麦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南阳市农业农村局3级调研员王林胜告诉记者，
10: 我们重点解决的是农机的精准调度、烘干设备的这个对齐啊，以及收割中存在的各种这小的零件的配送、燃油的供应，甚至一些个别矛盾的纠纷的解决等等。
7: 而在河北省邯郸市的肥乡区，34.7万亩小麦全面进入灌浆中期。此次持续性降雨让田间土壤相对湿度稳定维持在75%左右，有效化解了前期田间的轻度旱情。经过农技人员实地监测研判，充足水分助力了光合养分顺利输送到麦穗籽粒，实测千粒重可增加1克，实现亩均增产36斤。邯郸市肥乡区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于立芳表示，
11: 这次降雨恰好契合小麦灌浆蓄水高峰期生长需求，保障小麦充分灌浆，籽粒饱满度显著提升，千粒重每提高1克，全区可增产1200万余斤，增产

0: 收成效十分突出。
1: 不过降雨也导致河北省的晋州市、邢台市的南河区以及衡水市的武义县等地的部分麦田土壤失黏，一些低洼地块出现积水。针对连续降雨天气带来的小麦倒伏以及霉变等风险，各地农业部门农技人员冒雨深入到田间地头，查看伤情苗情，现场指导农户排水降渍，防病防衰。河北省晋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彭超表示，
2: 若发生点片倒伏，不要人工扶起，可选择在晴好天气配施叶面肥、杀菌剂，促进恢复。
1: 当前河北省麦田处于灌浆的关键期，亩穗数充足，麦穗发育正常，整体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但是连续降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增加，可能诱发赤霉病、白粉病等病害，影响小麦产量和品质。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辉建议，
3: 我们要及时的雨后喷施磷酸二氢钾、叶面肥料和甲醛胎素内酯等生长调节剂来补充营养，增加秸秆的抗倒性，尽快的恢复根系和叶片的功能。
4: 强对流天气往往会带来雷暴大风和强降水，然而小麦最怕的恰恰是这个风和水。大风容易让小麦倒伏，降水可能使麦子发霉。那么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怎样做好小麦的防倒伏以及抢烘等工作呢？继续来听报道。
1: 大风对正处于灌浆膨大、麦头变重的成熟期小麦是一个考验。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研究员李向东表示，当前河南省8500多万亩小麦由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分类指导、精准施策是稳住夏粮品质的关键。
5: 南部已经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北部进入到灌浆的中后期，对运来已经成熟的麦田，雨后要趁晴天抓紧抢收，如果水分过高，可以采取烘干或者摊开晾晒的方式，防止发生霉变。对豫北正在灌浆的麦田，要注意观察此次雨后有没有倒伏的现象，如果有倒伏的话，也不要盲目的去把它扶起，防止二次伤害，可以采取喷一些叶面肥的方式来促使它继续灌浆，进一步提高利重。
1: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刘陆翔介绍，针对当前黄淮海小麦主产区灌浆成熟的关键时期，要多措并举，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对降雨引发积水的田块，要及时抢排田间积水，畅通麦田沟隙，确保雨止田干，雨后农机能尽早下田抢收。对于灌浆期的麦田，要持续抓好田间管理，强化一喷三防，防早衰，防干热风，促进灌浆，提高产量。对于倒伏麦田，要强化病害防控，同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对成熟的小麦及时抢收。
6: 天气预报未来10天左右呢，都是一个以晴为主的这个天气，为我们黄海主产区的这个小麦的后期的加快灌浆成熟以及抢收、抢烘、抢储，带来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气象的条件和环境。
1: 在河北省邢台市南河区某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小麦种植基地，植保无人机正按照预定航线低空匀速飞行，将混合好的杀虫剂、杀菌剂与叶面肥均匀喷洒在麦田里。飞防队负责人王莹介绍，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以完成800到1000亩麦田的防控，全力稳住夏粮生产形势，筑牢全年粮食丰收的根基。
7: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1: 今年江汉平原等地因前期晚播，播量偏大，小麦群体偏大，加上风雨频次高，倒伏面积较往年偏重，倒伏后的小麦如果遇到持续降雨，极易发生穗发芽。倒伏小麦的收获对收割技术来说是一个考验，收割以后分类收储也至关重要。刘陆翔介绍，
6: 发芽以后的小麦，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发芽的程度要去分类的收获。比如说仅仅是萌动了，那我们正常的收获烘干还可以作为粮食用，那如果说有发芽但是呢没有霉变，仍然还可以收获作为饲料用，那已经萌动发芽了而且产生了一些霉变等等这些真菌霉素的

0: 影响的这些麦子呢，当我们收获以后烘干以后呢，可能只能作为工业原料的食用，它不能作为人的这个食物或者是动物的饲料。
1: 而麦收过后的烘干也同样重要。往年有南方用烘干房，北方靠晾晒场的烘干习惯，但是近年来雨带北移，既往的烘干模式已经面临挑战。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的刘店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院子里堆满了刚收割的湿小麦，四台烘干机24小时不停运转。刘店镇种粮大户徐大华告诉记者，
2: 有100多吨正在烘干，要迅速降到最低。
1: 今年确山县共设立了69个粮食烘干点，投入98台烘干机，全力保障湿小麦及时烘干入库。
3: 这个粮食水分太大了，压紧了，这粮食缺乏流动性，下不来。
1: 受持续阴雨影响，新麦含水量远超往年。确山县刘店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技术员万炳迪表示，
4: 烘干过程中会从上到下通过一个封状结构，比较拥挤，小麦会产生粘连，造成内部堵塞，降低了烘干的效果和小麦的品质，严重时还会加重设备的负荷，烧坏电机。
1: 面对突发情况，烘干机的厂家技术人员迅速赶往现场检修，并给出调整方案。确山县刘店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刘海晨介绍了应对办法。
5: 我们一方面下调建阳速度，另一方面微调烘干机的参数，加大设备的通风量，定时清理筛网，全天候保障抢收回来的湿麦顺利烘干入库。
1: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刘路翔介绍，南方麦区因秋粮烘干需求大，烘干设施相对普及，小麦收获后可以就近烘干，而北方麦区常年收获季干燥，籽粒水分一般不超过20%，简单自然晾晒一两天即可入仓。但近两年降雨增多，北方多省份已经陆续扩容建设烘干设备。
0: 现在今年的小麦的，从那个总体的这个气象条件来看的话，抢收抢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措施，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那么从未来的这个发展来看的话，北方呢，特别是重粮集中区域，配套建设一些小麦的烘干设施呢，也是非常必要的。这呢，既能够呢保证我们及时的抢收，那么同时呢，保证我们抢收以后的小麦的质量。
1: 以河南省为例，河南省烘干配套设施持续扩容增效，全省现有烘干机6737台，日烘干能力近10亿斤，较2023年提升140%。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受连日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地处浙江省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群众出行困难。更让人揪心的是，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因此被困家中。
8: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清障救援迅速展开，一台挖掘机、30多把铁锹，加上一群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用7个小时抢通的不仅是一条路，更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基层党员干部最朴素的担当，成为风雨之中最温暖的力量。请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家燕、程方哲的报道。
9: 临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路面上泥浆斑驳，路边护栏被山洪拧成了麻花状，几棵大树连根倒在路旁，马路边原本清澈的小溪夹带着泥浆等杂物，水流湍急。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10: 我早上4点半起来烧早饭吃，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我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市支队，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我打给他，他已经到村里了。再我说我怎么办？已经礼拜六、礼拜天两天没住了，我都想哭了。
9: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11: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我打电话我去他家报个警。
9: 电话那头，唐园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当兵的18般武艺他有，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凌晨3点多，开化县防汛指挥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12: 哎，困难不带的，哥子吧。
9: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出村通道被切断，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哪怕用手清路也要把人送出去。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唐园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
13: 有农户反映，他上午需要到人民医院去做透析，但是在我们巡查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9: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10: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9: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14: 刚上任就碰上这种事，说实话心里是真没底，但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路断了咱们人就当路，也得把人送出去。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夜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以后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园口这个家。
9: 这样的速度与担当同样出现在了开化灵山乡昌浦村。山体滑坡把整幅路面拦腰切断，黄色泥浆从山坡上倾泻而下，在路中间堆成一道堤坝。清晨6点，乡应急力量第一时间进场，警戒线迅速拉起。昌浦村党支部书记江旭生带着党员干部和村民们分工协作，有人站在前面指挥挖掘机，有人在后面清理碎石断枝，呼喊声、机器轰鸣声交织在一起，打破了雨后的寂静。昌浦村党支部书记江旭生，
15: 我们接到群众的报告以后呢，我们马上把这个警戒线给它拉起来，首先要保护我们村民的出行的安全，第二个呢，我们马上又召集了村里的党员干部和部分的志愿者，把我们的这块地块抓紧了抢通，把影响我们老百姓的出行生产安全降到最低，他们的感觉方便了，我们党员干部累点苦点都无所谓。
9: 灵山乡党委委员、副乡长诸葛建军介绍，经过近3个小时奋战，昌浦村塌方路段彻底清理干净，恢复全面通行。
16: 25日凌晨3点半，县防汛指挥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以来，灵山乡按防汛预案要求启动防汛初级响应，全乡24个应急小单元全员出动，共排查60余处地质灾害点，40余处地质低洼地带，拉设20余处警戒线。 下一步灵山乡将持续关注次生灾害，并做好灾后自救。
17: 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

0: 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体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疲劳驾驶是指驾驶人在长时间连续行车以后产生生理机能和心理机能的失调，而在客观上出现驾驶机能下降的现象。在疲劳状态下，驾驶人的注意力、判断能力和反应能力会显著的降低，严重的时候甚至会短暂睡着，完全失去对车辆的控制。
4: 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非线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新规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在新的认定规则下，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中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3: 驾驶人在疲劳的时候会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这个时候如果还勉强驾驶车辆，就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这已经可以算作是常识了，而且这样的常识有着很多很多的案例和血的教训。
4: 从前我们习惯上用连续驾驶4小时来作为对疲劳驾驶的硬性判断，而实际上很多并没有连续驾驶4小时的情况下，依然会出现因为疲劳驾驶而导致的事故。继续来听报道。
5: 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骑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6: 血压有点高，造成了这个头晕嘛，两眼一黑，当时有一点意识。
5: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

0: 直至夜间十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四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严厉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河北省交管总队高速七支队民警张景松：
1: 长途行车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法律要求连续驾驶不超四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但更要记牢，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2: 疲劳驾驶有风险，这些案例给每一个人敲响了安全警钟，也告诉我们四个小时的硬指标还是有些单一了。
3: 再过不到一周，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就将正式实施。对于执法部门来说，新体系下的违法行为具体怎么认定，和之前的单一认定模式相比，新体系的科学性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来听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祝廷的分析。
4: 过去只有一个手段，就是靠时间，驾驶时间。你的身体疲劳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生理状态，其他人他很难判断，所以过去就比较僵硬的规定了一个四个小时、两个小时。那随着目前的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人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不疲劳可能就睁的眼睛大一点。那么另外呢，就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生理特征。所以随着技术的不断的进步，认为这一部分是可以能够用设备把它检测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标准就满足了这样的技术进步的要求。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2: 新的技术手段让我们对于疲劳驾驶的认定更加的科学，也更加精准。作为驾驶人，每当我们手握方向盘之前，不妨先来一次疲劳驾驶的自我认定。最重要的就是要养足精神再出发，充足的睡眠和良好的精力是安全驾驶最重要、最基础的保障。
3: 最后也要提醒您，长途行车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把觉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拒绝疲劳驾驶，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日，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在很多消费者看来，食用油比较耐储存，特别是大多数食用油外包装上都会标明保质期是18个月，因此呢，不少家庭都习惯购买大容量食用油回来慢慢的使用。
3: 然而近日有媒体援引发表于中国油脂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家庭用油条件下，大容量食用油在开封之后仅经历42到63天，其过氧化值就可能超过国家标准限值，发生明显的品质裂变，而一升装食用油的氧化速度则在28天左右。高温灶台、阳光直射、分装不当等居家常见习惯是油脂氧化酸败的加速剂。
2: 报道引发了人们对科学用油的思考，同时也提出了更多待解的问题。试验室的模拟环境是否能等同于普通的家庭厨房？略微氧化的食用油究竟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6: 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引发热议后，家住吉林通化的市民任先生在做饭时特意闻了闻家里的油壶，这一话题让他重新审视起全家人的日常用油习惯。
7: 我们家平时买油主要就是看有没有打折呀、促销啥的，然后买的一般都是大桶的，大桶的有活动的时候买都便宜嘛，比小瓶便宜。用油我们就是习惯把这个大桶的一般就到我们家那种小壶里面，然后随时都能用。一般就是用1桶5升的油的话，我们家能吃2-3个月，但是也遇到过就油这个。

0: 辣味儿、怪味儿的情况，要炒菜的时候能吃出来一点。我家反正老人都不舍得扔了。
1: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有类似用油习惯的消费者不在少数。辽宁鞍山的卢先生家里一共三口人，由于孩子爱吃花生油，家里日常消耗花生油较多。
2: 像这个大桶油开了之后吧，我就会把它装到那个小油壶里。

0: 主要还是看颜色闻味道吧。
1: 也有市民表示，自己家习惯将大桶油直接放置在燃气灶旁，做饭顺手就拿，更加方便。有时候炸东西剩下的油也会过滤一下，收起来再次使用。那么各类家庭食用油开封后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真的两个月就变质吗？记者查询发现，媒体关于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报道，源于2025年发表在《中国油脂杂志》上的《家庭用油条件下使用植物油的氧化酸败研究》一文。该研究通信作者、江南大学食品学院副研究员金俊昨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了实验方法及结论。金俊介绍，研究团队从市场上采购了近100瓶涵盖不同品牌、不同生产工艺的4至5升大包装食用油，品类包括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亚麻籽油。试验对室温环境进行了严格监测，白天控制在26至27摄氏度，晚上平均在20摄氏度左右，以真实还原普通家庭的用油场景和消耗周期。
2: 我们也是在这个用油的这个经验当中啊，就发现就是事实上很多消费者他包装上了18个月当做他一个保质期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可能还是有必要就是来系统的做一个这样的这个研究，就是来告诉消费者怎么样用油。那么家庭用油，我们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他推荐的，我们每人每天的这个用油量换算下来，一个三口之家每天差不多用油是80到90毫升。实验呢也是在中午和傍晚每天5、6点的时候开始取油，达到每天取这个80到90毫升的这个量，这个包括这个油量的减少，剩下的油与空气的这个接触可能又会进一步的这个交换会增加。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每天取样，取的这个样呢5到7天来测一次啊，测一下这个指标的变化。
1: 金俊介绍，结果显示在油脂酸败的过程中，4类油品的酸值均未超过限定标准，但反映油脂氧化程度的特征指标过氧化值却陆续超标。
2: 4种典型的用油呢它有明显的区别，过氧化值是我们监测这个油脂氧化最直接的这个指标啊，也是国标里面强制推荐监测的这个指标。不饱和度最高的这个亚麻籽油呢，它氧化事实上最快的第42天啊，它就超过了这个限值了。那么这个葵花籽油差不多在这个第49天这个左右啊，那么大豆油跟花生油更加长一点啊，差不多在55天到60天啊，差不多2个月的时候啊，可能会超过这个限值。
1: 研究团队表示，油脂发生氧化酸败后，过氧化值随之升高，过程中会生成氧化自由基等物质，长期摄入可能会造成细胞氧化损伤，诱发机体慢性炎症与病理性损伤。
3: 不过不少网友也有困惑，实验室的模拟环境是否过于严苛，与真实的家庭厨房之间是否存在出入，普通家庭又该如何建立科学的用油习惯呢？继续来听报道。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孙立军表示，从本质上讲，该实验的设计原理类似于食品科学中的加速稳定性实验。
4: 日常生活中要根据这些科学数据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啊。那其实这篇论文呢，其实给我们了一个什么启示呢？就是这个油吧，咱们在打开之后呢，它非常容易出现一些哈败，是吧？我们就用食品化学的术语呢，它叫做食品的氧化酸败啊，油脂的氧化酸败。他这个论文呢就模拟日常生活当中，是吧，打开之后呢每天取一些，然后把它放在自然光下，结果呢表现出来的油脂的酸价值啊，还有它的过氧化值啊，都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嘛，它是一个快速的增多。
1: 当然多位受访专家也表示，不必因此产生用油恐慌。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军向中国之声表示，现实用油环境中变量繁多，油品的氧化酸败速度也取决于油脂本身的品种和工业加工工艺等多个条件。
5: 说我们市场上能买到的这些食用油实际上都经过高度的这个纯化，杂质含量会很少，也得看你的油的这个品种。一些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的油，那它氧化的这个速率就稍微慢一点啊。然后不要接触一些金属，一些金属离子也会诱发它的这个氧化啊等等。
1: 受访专家认为，家庭用油既安全又兼顾经济性，应把握以下几个核心维度。首先，改变采购策略，倡导小包装、快运转。购置大容量食用油可以分装使用。金俊介绍，
2: 分装的瓶子很重要，倒新油的时候不要有之前残留的这个油啊，因为残留的油它里面的自由基的这个氧化啊已经开始了，就会像一个链条式的一个反应啊，不停地进行下去。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新油加进来呢，相当于

0: 给它提供了更多的这个氧化的这个原料，最好就是要把原来这个瓶子擦干净啊，不要有残留的原来的这个油。
1: 其次，要严控存放环境，牢记避光、常温、防潮，远离热源。孙立军，
2: 油纸打开之后呢，一定要尽量的避光保存。第二点呢，油开封之后啊，尽量放到这个低温的环境当中，尽量不要放到这个灶台旁边。灶台旁边可能温度会高于其他的一些地方。
1: 针对部分网友提出能否将食用油放冰箱冷藏以延长保质期的问题，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军解释说，普通的植物油在冰箱冷藏的低温下容易发生凝固或浑浊，当反复从冰箱拿进拿出时，冷热交替以及冰箱内部高度潮湿的环境反而会促进油脂的氧化酸败。孙立军补充，一些特殊油品可以考虑放在冰箱冷藏室中保存。
2: 饱和补充的话，它可能需要摄入更多的不饱和脂肪酸，氧化酸败最容易发生在不饱和脂肪酸那个阿尔法位上。所以说，特别给宝宝添加的辅食，给老人增加的那些鱼油什么的，你就放冰箱里放。
1: 此外，专家提示，拧紧瓶盖后，可以再用厨房常用的封口膜将瓶口进行包裹缠绕。刘军，
3: 盖完盖子以后再用封口膜封一下。比如说我买了一个2升的油，我可能倒了一次以后长时间没有用它的话，它这个瓶子它会发现它瘪了，那就说明你封口封的其实挺好，其实你也不必过于担心它的这个氧化呀和其他的一些问题。
4: 新闻纵横

0: 启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等单位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移民管理领域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1至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为丰富香港高信用等级人民币金融产品，完善香港人民币收益率曲线，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和第五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量均为人民币150亿元。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2天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论坛主题为共筑智能制造生态，加速新工业革命进程。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预计将于今天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将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昨天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2: 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8点整。